0: 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味。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批发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零六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8:01，再次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樊燕。
2: 好的，张兰，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满城接过北京路、黄河路、上海路都是南北双方向，由西往东的方向目前车流量比较大。除此之外呢，黄河路在过金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还有金水大街过宝湖路由南往北的方向，目前呢通行也是比较缓慢。还有长城路过庆丰街，现在仍然是西向东南向北的方向，以及宝湖路过庆丰街由东往西的方向，凤台路是在过美高街，现在东西双方向由南往北的方向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绕行。正源街过长城路以及新昌路南北双方向，还有尹家渠街过贺兰山路北向南的方向，排队车辆也是不少。除此之外呢，凤凰街过解放路以及南浔路、新华路南向北由东往西的方向，排队车辆也是有明显的增加。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胜利街过志平路以及清河街过志平路南北双方向，丽景街过宝湖路南北双方向，由西往东的方向这会儿也是有压车的情况。最后来关注一下丽景街过新水路南北双方向，以及虹桥街过沙海路北向南的方向，排队车辆较多，请各位呢耐心等待一下。那您在开车的时候转弯以及并线时务必减速，并注意观察盲区。

烟囱效应使火势在一分钟内蔓延至三层，迅速上升的烟气在30秒内可覆盖2至3层。人们需在火灾发生初期30秒控制火情，为逃生争取时间。火灾发生时，90%的电梯会停止运行。此外，火灾产生的有毒烟雾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然而，在火灾逃生过程中，人们常会做出错误选择，

0: 六。
1: 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2: 扫描，及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1: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2: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 八。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新闻 K 八，大家早上好，我是大陈。
4: 可以早，各位，我是张磊。
3: 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4: 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在视频号里边搜索听见银川，就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了。
3: 这时段呢，已经来到了一个上班和送学的高峰期了啊，有一些路口路段路况我们要来关注一下。首先是在正元街和长城路的这个路口是出现了一个南向北的拥堵的情况，除此之外呢，还有长城路东向西的方向，在庆丰街这块排队的车辆也会比较多。
4: 看到了宝湖路和丽景街，目前的南北方向和西向东方向还是受到了施工影响吧，这块交通压力非常的大。建议大家呢可以向东边选择友爱街，西边呢可以选择清河街来分流哈。
3: 还有这一时段呢，我们看到的应该是志平路啊，志平路应该是和清河街这个交叉口
4: 哦，
3: 也是排得满满登登的，四个方向都在排队。
4: 没错，还有就是凤凰街北向南方向通过六盘山路仍然出现了一如既往的缓慢通行，南向北呢在莲花南向这也出现了排队压车的情况。那么提醒大家，现在也是就业的高峰期啊，胜利街就别选择了，如果要想去复原的话，咱们可以选择从宁安街进永安巷进入到西门，从西门进去之后呢，你可以顺着咱们里边那个单行环道的道路来通行，
3: 是
4: 就近把患者呢放到咱们这个就诊楼，然后车辆再驶出去停上车
3: 位
4: 啊。
3: 现在在医院周边找一个停车位其实挺难的，
4: 可不、
3: 所以呢，如果说是有这个就医需求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要么就公交车，要么就打车，也很方便，还是不是找车的这个烦恼。

0: 啊，预计会在10月15号完成一个初步的验收，验收合格之后就会通车了。
1: 好厉害，给你点个赞啊。
0: 嗯，
1: 这样的话就等于说咱们太阳城出来的话走银新路就更加的方便，汇入到咱们的沈阳路或者是走友爱街了啊。
0: 是的。
1: 好，谢谢 Mr.Lay 啊，一直在关注这条路，一直在给我们提供最新的动态。
0: 对，这条路如果通车之后呢，会解决很多人的烦恼，出行就不需要再绕一个大弯了嘛。
1: 可不是吗？嗯、好，那我们是不是要公布一下是真是假答案呢？
0: 哎，对，是真是假，我们说到一个词儿，上下其手，我们都知道现在它是一个贬义词嘛。
1: 对，
0: 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有点是一个徇私舞弊，
1: 嗯，
0: 然后呢，有点是一个作弊，
1: 哎，
0: 然后呢，玩弄手段，
1: 嗯，
0: 啊，现在已经衍生到一些这个骚扰的场合当中，
1: 是。
0: 他这个词最开始说的是捕鱼，是真还是假？
1: 我说是真的
0: 啊，今天没有一个人说是真的，
1: 还真是，
0: 大家都说是假的。其中有一个人啊，一切事物皆美好，他说我印象当中这个好像是说和什么徇私舞弊有关，是吧？
1: 啊，对呀、啊，
0: 对
1: 啊，典故出早就忘了
0: 啊。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上下其手
1: 啊，
0: 上下其手这个词大家都知道，表示玩弄手法、暗中作弊。很多人呢也会把这个词用到一些骚扰的这个场景当中，但其实这个词最开始的时候和骚扰没有任何的关系。
1: 哦，
0: 这个词呢，它的典故出自于《左传》襄公26年，在其中呢记载了，楚康王13年呢，楚康王和秦人联兵想侵袭吴国，但是听闻吴国已经有准备了，所以呢他就中途转战了，趁机进入到郑国，郑国的将领黄杰奉命戍守此地。然后黄杰和楚军作战的时候战败了，就被楚国的将领叫做春风须啊、嗯
1: 哦，
0: 春风须俘虏了、
1: 哦。
0: 然后呢，春风须带着这个黄杰回去领赏，回去的路上杀出了一个公子围
1: 啊，
0: 公子围呢就要和这个春风须的争功，你把那个人交给我，他要去领这个功。
1: 哦，
0: 公子围呢是楚王的弟弟，他平时非常受楚王的宠爱，他看到这个春风须立了大功就想抢功。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两人争执不休，

0: 哈。
1: 是的，我们可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出题考考大家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几乎也告急了，说实话。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 K 8，在是真是假的答案公布之后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几个路口路段的情况哈。
0: 嗯，
1: 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看到的还是在正源街上，正源街和长城路这个路口，包括正源街和黄河路这个路口，就是恒泰商务大厦这块，
0: 嗯，
1: 已经也开始排队了，短时的就是在路口有一点点的压车。
0: 是的，那沈阳路呢，我们看到了是在西向东方向，准备应该是下友爱街这个匝道也出现了压车的情况哈。其实如果这儿忙的话，咱不妨从提前一个口子来下也行啊。
1: 嗯，
0: 然后从那个虹桥，虹桥算了吧，虹桥街现在西向东也是压力非常大。
1: 就是虹桥街下来之后呢，要走这个那个109国道一直到友爱街，都是只能从虹桥街这个路口下，
0: 哎，
1: 所以这块的压力会比较大。
0: 对，所以咱们提前再提前的凤凰街这块下呢，是不是也可以从大连路走，也方便一些，对吧？
1: 从凤凰街下来之后，你如果要是东西向走，你还是只能走沈阳路，哪怕走辅道你也得走沈阳路啊。
0: 哎呀，好吧，那么稍后再见。
2: 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提醒您，十年难遇一棵树，星火可毁万亩林，任何形式的野外违规用火都极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让我们携手努力维护生态安全，守卫绿色家园。
3: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
4: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5: 哥们儿，挑啥呢？
6: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5: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6: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5: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栋，电话3857-888。
7: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4: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银川天气，我是主播大陈，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具体气温银川。

0: 所以还得再等上几天啊。
1: 应该也快了，因为金陵街这一块的话和上海路那块不都已经结束了吗？
0: 是、
1: 施工结束了，就剩这一点了哈。
0: 10月24号
1: 是他公示的这样的一个日期，
0: 没错。我们再等一等哈，
1: 再等一等。
0: 好，其他的朋友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来随时通过微信方式来告诉我们哈。
1: 是的，那接下来的这则消息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也希望各位也是扩散啊。如果说是您正在受其困扰，也可以积极的提供一些线索。
0: 没错，
1: 是关于咱们这个涉黑的一些案件和线索哈。
0: 在10月11号呢，银川市商务局发布了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全市商务领域涉黑涉恶的违法犯罪线索，具体事项告知各位。
1: 首先征集范围，全市商贸流通领域各类涉黑涉恶问题的线索有以下几类问题：在批发零售、商贸服务、对外经贸等领域，在加油站、二手车、报废汽车回收等行业，欺行霸市、垄断经营、强迫交易、强迫消费、非法放贷、非法催收等市霸行霸线索，以及其他发生在商贸流通领域涉黑涉恶的违法犯罪行为。
0: 举报方式呢，首先可以发送信件到邮箱是 ycsswg9027@163.com。
1: 那举报电话呢，您可以拨打银川市商务局的电话0951-688-9027，688-9027。
0: 它的鉴定时间呢是工作日的早9点到中午的12点，下午的2点到下午的6点钟啊。
1: 也可以进行线下的举报，举报地点呢是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166号，就是银川市行政中心主楼709室。
0: 哎，那么举报线索呢必须是实事求是、客观真实，如实写明被举报人的基本信息、违法犯罪事实，还有事发时间地点，并尽可能来提供一些相关的佐证材料，严禁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对恶意举报的，将会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1: 那么提倡实名举报，我局将会严格按照保密规定，对于举报人的个人信息、举报内容全程保密，切实保障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0: 那么不属于扫黑除恶范畴的其他信访诉求呢，已经由检察机关或者是信访部门受理的话，或者已进入到了行政复议司法程序的相关事项，都不纳入到本次线索征集的受理范围。
1: 是的，如果说是拿不准的话，也可以提前拨打电话咨询一下0951-688-9027，688-9027。
0: 没错，大家关注反诈的

0: 头小利哈，然后把自己陷入到诈骗的一环当中。
1: 没错，自己的信息还是自己保护好吧。
0: 是，
1: 因为尤其像一些学生，涉世未深，你的这个未来路还很长，不要因为眼前的这点小钱而葬送了前程。
0: 是的，
1: 啊、
0: 嗯。
1: 好，关到了今朝带来的路况，说是黄河路东往西过满城街堵爆了。
0: 嗯，
1: 这个路口好不样样的，怎么会如此堵呢？
0: 有事故吗？
1: 啊，
0: 我们稍后问一下哈。
1: 对，有在路口排队的朋友也给我们一个反馈哈，这个路口每天早高峰都基本上不会列入到我们的视线当中，
0: 就没有那么堵。
1: 哎，
0: 嗯，
1: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哈。
0: 他在路况前还有一句打油诗，
1: 什么？
0: 要和张磊分享一下。
1: 哦。
0: 银杏树上银杏果，银杏树下你和我，古有神农尝百草，今有张磊尝百果。
1: 谢谢你啊。我还想看到明天的你、哎、
0: 路面当中掉下来的那个树掉下来的那些百果哈、
1: 嗯、
0: 看看可以，拍拍照可以啊，就不要吃了。
1: 对，
0: 都是有毒的。
1: 没错、嗯、看到了今朝所说的这个满城街和黄河路东向西的满城，这个黄河路确实压车严重，是因为满城街南向北这块呢堵车比较严重，在过银皮巷的时候出现了压车。
0: 嗯，
1: 所以在黄河路这个路口有溢出，
0: 是
1: 对北市甚至向南延伸，已经是延伸到了满瑞巷了。
0: 嗯，
1: 哦，满城街这块的压力怎么这么大呢？
0: 我们向指挥中心来反馈一下啊。
1: 好，
0: 也再次提示一下，如果说是您所在的这个方向已经出现了这个拥堵的情况，哪怕您前方是绿灯，也不要再向前通行了。
1: 对，
0: 会影响另一个方向的车辆的通行。
1: 嗯、
0: 这个呢，我们在道交法当中有一个专业的词叫做闯绿灯啊。
1: 对，
0: 嗯，
1: 对这个。反正也过不去，
0: 对，
1: 关键还要遭受到别人的白眼啊。
0: 好，
1: 嗯，
0: 刚上一节的时候呢，有朋友说到这个沈阳路和虹桥路这个路口为什么那么堵？
1: 对，
0: 啊，其实我们俩刚刚分析了一下，因为如果说是沿着沈阳路、嗯、咱们往东走的话，想走下面的这个辅道，你只能从这儿下来。
1: 哦、
0: 因为那个109国道没有口子下了嘛，109它是上跨的嘛，
1: 嗯，
0: 你不能对吧？你只能过桥。
1: 嗯，
0: 再往下走的话，应该是到了德云街。德云街那个口子呢，原本有一个岔口是能下来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地方它是有视线的盲区，会引发交通事故。
1: 嗯，
0: 这个岔口呢是用了护栏的围挡，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沿着虹桥路109国道，或者是走这两条路下来的话，你只能是从虹桥路这个路口、嗯、走辅道下来。你要是不下来的话，你再往那边就走不了了，就下不来了。
1: 啊，
0: 就包括呢，你要走这个德云街往，那边不是有很多的工业园区嘛？
1: 嗯，
0: 要走也是从咱们这个沈阳路和虹桥路这个路口的岔口，辅道下来才能过、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这块的流量特别的大。
1: 所以啊，那如果再想下的话，只能是到友爱街。
0: 对，
1: 是吧？
0: 就是沿着这个沈阳路走到底儿，然后到友爱街，走新春路，再往回绕，再反方向绕，
1: 那就绕远了。
0: 对，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选择从沈阳路和这个虹桥路这个路口下。
1: 能不能再提前一个口子，凤凰街下？
0: 站了一次，走凤凰街，然后下来之后走
1: 大
0: 连
1: 路。哎，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不用那么堵？因为凤凰街这个口子，基本上这个匝道还是挺清闲的。
0: 嗯，
1: 好吧，变通一下啊、因为现在早高峰，我们看到。凤凰街和沈阳路这个路口呢，西向东下大道应该没有出现压车的情况吧？
0: 就每天好像都是在沈阳路和虹桥路这个路口，
1: 对，
0: 下大道的车特别的多。
1: 对，嗯、所以嗯，大家每天在走的话，也不妨来传授传授您的一些经验啊。
0: 嗯，好的。
1: 好，那就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新闻 K 吧。
0: 稍后见喽。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8: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8:30，再次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樊燕。

0: 好的，张磊，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路、北京路以及黄河路都是在过清水大街，现在西向东的方向通行呢仍然是比较缓慢。除此之外呢，长城路在过凤凰街西向东，以及凤凰街过解放路、南浔路、新华路南北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凤凰街过宝湖路南向北由西往东的方向也是有压车的情况。同时胜利街过志平路还有清河街过志平路都是南北双方向的这会儿通行十分的缓慢，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绕行。再来看一下丽景街过长城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在过宝湖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西向东的方向，这些路口路段呢都是排队车辆比较多。最后来关注一下友爱街过国商北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在过贺兰山路南向北、西向东，以及丽景街过新水路北向南的方向、虹桥街过大连路、沈阳路都是南向北的方向有间隔排队的情况，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那您在开车的时候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尤其是在起步、停车、掉头、转弯以及变更车道的时候要高度集中，避免出现交通事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1: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恒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士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4: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日月长新，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0: 云川每一天，
1: 扫描及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0: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1: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新闻 K8， 大家早上好，我是大陈。
1: 早，各位，我是张磊。
0: 今天回来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路面安全的那些事儿哈。
1: 好的。
0: 最近的时候呢，洪盛警官在明都街由北向南巡逻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一幕。
1: 嗯。
0: 两个学生挤在一辆共享单车上，而且呢，这个共享单车还在机动车道里行驶。
1: 嗯。
0: 不仅如此，两个学生模样的孩子还抽着烟，哎呀，看起来非常的惬意，但其实非常的危险。面对这样的行为呢，洪盛警官也是第一时间将二人。

0: 那袅袅青烟是从哪冒出来的？
1: 是不是啊？
0: 你多大？
2: 我十五。
0: 那这什么意思？你妈呗？啊？
1: 那
0: 你觉得这条路上的所有的车都给你要让开是吧？
1: 不是。
0: 怎么这样呀？把你的烟掐灭。我先不说汽车的问题了，谁给你教会抽烟的？小姑娘。啊，
2: 学校里
0: 、
2: 嗯、
0: 就这个给你教的？
2: 是我们学校的。
0: 今天不上学吗？
2: 没有，我今天那个请假了。
0: 请假出来抽烟来了？谁的烟？
2: 我的。
0: 拿出来我看。这都父母给的钱才能买的，又不是你自己挣的钱。别这样小姑娘，听明白吗？我没有权利去扣你的烟，知道吧？但是作为一个长辈，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看见这一幕我心里面特别不舒服。实话实说，哦，按照规定，就是规范执法，我确实没有权利去扣你的烟，但是我有权利让你纠正你的这种交通违法行为，知道吧？我也有权利去指出你们在这上面存在的问题，也有权利对你做出处罚，知道吧？因为你够处罚的年龄。听明白吗？
1: 听明白。
0: 啊，不戴头盔又走行驶的是机动车道，对不对？学点咱们说学点好的行吧？啊，听明白了吗？

0: 第一次给你给予警告处罚，以后怎么办？
1: 以后骑电动骑电共享单车走非机动车道。
0: 嗯，然后呢？
1: 戴头盔。
0: 啊，还有呢？
1: 不闯红灯，不载人。
0: 无论怎么样，小伙子，跟自己的同学去怎么玩，但是责任，知道吧？法律意识一定要坚守，听清楚没有？
1: 听清楚。
0: 啊，要不然的话，人家家长也会找到你的。
1: 行，
0: 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进到非机动车道去。
2: 两个未成年人骑一辆共享电单车走机动车道，还要抽烟分心，这每一项都是安全隐患，一旦遇到了突发情况的话，很容易多闪不及酿成事故。所以真的提醒各位家长哈，孩子的教育呢不能只靠学校和交警，平常一定要多叮嘱多管教，引导他们重视这个出行安全。
3: 是的，孩子并不是说出了家门之后你就不管他了。
2: 对啊，
3: 哪怕他去学校了，家庭教育是不能够落下的。
2: 是啊，
3: 包括他每天出去和谁出去，和什么样的人做朋友，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家长是一定要知道的。
2: 嗯，
3: 对吧，多叮嘱多管教一下。
2: 对，而且他们这个抽烟这个现象，
3: 嗯，
2: 确实听完之后作为家长来说哈，还是觉得心里面咯噔一下。
3: 是的哈。所以呢我觉得刚刚别人这个洪胜警官说的特别的对啊，孩子的教育你不可能只靠这个学校和交警，家长多上心多上心哈。
2: 没错。此外再来关注一下，在10月5号的时候呢，咱们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宁东大队在辖区巡逻，查获了一起载货汽车违规载客的交通违法行为。一辆皮卡车的后货箱挤了6名务工人员，没有任何的安全防护，风险非常突出。我们来听听查处现场的情况。
4: 你们我跟你说都是出来挣钱打工的，坐在车上万一有个石头子有啥颠一下咋办，颠下来拿一个不都进医院了，你平时挣点钱真是难，花钱开得可快，进医院里面那钱就流水，你知不知道这道理。
2: 交警也听得出来非常的着急。
3: 是的，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那么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宁东大队依法对于驾驶人做出了处罚，同时呢现场对于驾驶人以及全体的搭载人员开展了全面的面对面交通安全普法教育，逐一讲解了货运机动车违法载客的严重危害，引导驾乘人员树立起安全出行意识。
2: 交警呢提醒大家啊，货运车辆的货箱是严禁载人的，货箱呢缺少安全防护设施，车辆刹车转向的时候呢，人员极容易发生坠落挤压伤亡。那么务工通勤呢，不要图方便存侥幸，各企业工地要压实这种安全主体责任，杜绝货车载人平安上下班。
3: 是的，尤其是要给我们很多的这个雇主说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像是周边呢有这个种蔬菜大棚的，比如说到了这个蔬菜采摘季呀、捆扎季的时候会雇佣工人，
2: 对，
3: 然后呢要把他们从居住地拉到这个地上去干活，
2: 嗯，
3: 很多这个雇主就觉得哎呀我自己的车我自己心里有哈数，然后呢就拉着就

0: 突出，存在很大的隐患。
1: 那发现险情之后呢，张涛第一时间呢判定车辆的起火风险，迅速用警用摩托取出灭火器，准备开展灭火处置。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张涛一边高喊提醒驾驶员赶紧把这个坐垫打开，然后驾驶员一边配合操作，他一边凭借着非常扎实的应急处置能力，有条不紊的开展灭火作业，精准的压制了初期火情，经过快速的处置将明火扑灭，成功的化解了突发的险情，成功的避免了车辆自燃事故的发生。
0: 那么银川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哈，定期检查车况，摒弃这种侥幸心理，坚决不开隐患车带病车，防患于未然，严守交通安全底线，平安文明出行。还有就是开车不要抽烟，
1: 是
0: 抽完烟之后你把这个烟放到烟灰缸里面，不要随手一扔，这样的话害人害己啊。
1: 还有就是有一些车龄可能比较老的车啊，一到换季的时候呢，就需要进行这样的一个保养检查一下。油路和电路是不是好着呢？尤其是车龄比较长的，我们反复强调这个事情。你觉得还能跑？但它可能有一些这个零部件已经老化了，
0: 对，
1: 电啊油啊它有这种渗漏的情况，就容易打火，就容易是起火的。
0: 还有就是一些经过改装过的啊，有些改装件的这个驾驶员朋友，线头啊接的这些也要做个检查啊。
1: 是的，
0: 包括树叶，对吧，车上的一些这个枯叶子要及时把它清理掉，这些都是安全隐患。
1: 安全隐患啊，
0: 然后
1: 我们在这也提醒啊各位，千万不要开带病车上路，防患于未然。
0: 对，
1: 严守交通安全底线，平安文明出行。
0: 下周就要开始大幅度降温了，所以咱们的车平安过冬也得好好的提前给它做个保养。更多的关于车方面的使用情况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十把拉车。
1: 是的，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 K 8，各位在路上还有什么情况的话，可以来随时通过微信方式告诉大陈、方张磊哈。
1: 哎，这时段呢，我们看到的是在北京路上有一点点的排队，和清水大街这个路口，北京路上东西双方向都有点排队哈。这两天呢会有咱们这个葡萄酒的一些盛会，
0: 对，
1: 在国际会展中心这沿线都会有活动，那会车会比较多。如果说你这两天不是专门去这儿的话，尽量是来走上海路，上海路其实是比较通畅的。
0: 是的，那就更多的信息，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稍后见喽。

0: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六，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2: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银川天气，我是主播大陈，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具体气温：银川7到20度，贺兰5到21度，永宁5到21度，灵武3到20度。根据银川市气象台的最新分析，预计今天到18号，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前期的气温会比较偏高，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18到23度，体感较为温暖舒适，但是昼夜温差会比较大。17号开始天气逐渐转阴，气温开始大幅的下滑。17号到18号最高气温降到了11到12度，最低气温徘徊在5到6度，降温幅度比较明显，冷暖变化会比较突出。在气象部门提醒，昼夜温差大，市民需要注意冷暖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同时呢，空气干燥，需要补水。本周日，也就是10月18号，恰逢重阳节。重阳节当天呢，我市天气转阴，气温较低。如果有登高以及户外出游的计划，请务必添衣保暖。天气呢也比较干燥，森林草原火险风险。

0: 好好干。
1: 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家国与边关。依法服兵役是每一位公民的光荣义务，更是新时代青年的热血担当。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2: 扫描，及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1: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2: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8。

0: 害群众，而是一名细心的快递员。那这名快递员啊，在派送包裹的时候呢，发现辖区一名市民大批量的网购了大额的购物卡，消费模式异常。那么这名快递员判断对方极有可能会遭遇到了电信诈骗。那么对方是否真的是遭遇到了电信诈骗呢？我们先来听听现场的情况，以及咱们新景区公安分局海宝派出所民警马一家的介绍。
1: 你好，阿姨。
2: 你好，你好。
1: 这你这是买的啥东西啊？
2: 我买的这个购物卡送你的。
1: 这都啥购物卡？是给谁送的？给谁送的？
2: 都给朋友啊。
3: 到现场以后，第一时间开展核查工作。经过核查发现，受害人在网上被骗子洗脑上当后，购买了45张，每张价值1000元的网上购物卡，通过到付的方式，犯罪嫌疑人让受害人将45000元现金给快递小哥进行结算。
0: 然而劝阻过程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受骗子长期话术的洗脑啊，当事人是深陷这种虚假返利的骗局，心存侥幸，固执地认为自己参与的是正规的高收益项目，对民警的阻挠是劝阻是十分的抵触，始终是不愿相信自己被骗了。
1: 好好说，我们都来了，你就好好说，到底买卡有啥用呢？
2: 就是要送礼的嘛。
1: 送礼，他让你把后面密码挂开给他拍照呢，你这么送礼的吗？
0: 那么面对当事人的指导呢，民警没有简单的说教制止，而是耐心细致的拆解这种诈骗的套路，结合本地同类的真实的案例，逐条讲解购物卡洗钱诈骗的完整链条。民警明确的告诉当事人网络上所谓的购物卡返利、低价验资、高额回报呢，都是骗局。一旦把购物卡的卡号、卡密发给了陌生人，卡里边的资金就会瞬间的被套现转移，最终只会血本无归。在民警反复的劝阻之下呢，当事人终于是彻底醒悟了，看清了骗局的真面目。来听一下新景区公安分局海宝派出所民警马一家的介绍。
3: 发现了在网上开网店进行虚假的发货、收货等网上寄卖服务，然后所得的收益通过兑换成 USTD 数字货币进行收益。但我们现场核实发现，他手机上下载的所谓的收货、发货、进行网上经营的手机软件，全部是电信诈骗识诈软件。
4: 为了杜绝资金的损失，民警带领当事人前往了新景区公安分局反诈中心，完成了保护性的支付全流程的操作，并且协助其当场对于价值40000块钱的购物卡申请了退款，彻底阻断了资金流失风险，成功的保住了全部财产。
0: 那民警啊，借此也提醒广大的市民啊，凡是网络上也。

0: 没错，自己赚点钱不容易，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啊。
1: 是的。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新闻贴吧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早晨的7点，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明天见。

0: 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及彩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3: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4: 好的，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让我们来连线到首正路况信息员樊燕，我们带来最新的路面消息。樊燕。
5: 好的，洪波，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长城路过庆丰街，还是南北双方向，由东往西的方向有车辆排队。正源街过北京路，北向南过贺兰山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

0: 量比较大。同时呢，长城路过凤凰街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凤凰街过解放路、新华路南北双方向，过上海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通行比较缓慢。除此之外呢，胜利街过志平路以及清河街过志平路南北双方向，还有由东往西的方向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绕行。丽景街过宝湖路南北双方向，还有再过长城路北向南由西往东的方向，排队车辆也是不少，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那您在开车的时候遇到车流量比较大的路口，请您保持呢安全车距，防止发生追尾事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
2: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一起来关注九点整的最新消息。随着秋意渐浓，气温持续走低，今年冬季供暖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已提上日程。在10月12号，银川市组织有关部门、县市区负责人深入供热一线，现场调度京东、明春全市供热保障准备工作，着力提升保障水平，做细供热服务，保证供热质量，确保群众温暖过冬、舒适过冬。记者昨天了解到，银川市开始对于中山公园、海宝公园等七处综合公园开展设施更新工作。本次的施工主要是修补破损原路、更换老化路灯、休闲座椅、栈道以及园林小品，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保护公园新修健身骑行步道，日新公园的球类球场那同步会进行翻新，同时在市区的10个居民小区补充安装一批室外健身器材，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开展休闲体育锻炼。另外，新一轮的医疗器械集采结果近期正式落地，家用呼吸睡眠呼吸机被采首次纳入到了采集范围当中。经过集中竞价之后，相关产品终端价格出现了明显下降，部分机型降幅超过60%，患有睡眠呼吸障碍的群众购买设备负担得到减轻。采购同时呢，设置了质量门槛，保障降价之后产品品质不打折。那各地医疗机构和线上平台将逐步按照集采新价进行销售。好，听众朋友们，本节新闻编辑陈晓，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带来读播书。

0: 106公益时间。
1: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家庭都饲养宠物犬，为保护城市环境，人与狗和谐相处，文明养犬显得尤为重要。
2: 重点区域一户只能养一只狗狗，严禁饲养大型犬和烈性犬，及时为狗狗上户办证，按时年检，定期注射疫苗。
1: 宠物犬不能进入市场、商店、医院、学校、公园、电影院等公共场所。
2: 遛狗时要拴好牵引绳，携带养犬登记证，由成人牵引，注意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狗狗在户外排泄的粪便要及时清理，共同维护公共环境卫生。
1: 狗狗乱叫时要及时制止，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犬叫，避免犬扰民，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3: 多一份规范，少一些随意，
1: 文明养犬从我做起，
3: 从现在做起。

0: 1-800-FM-106。
1: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0: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1: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0: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1: 1-2-3-4-5。

0: 好就说。大家好，我是星妍。
1: 各位好，我是洪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1: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会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节跟您要一起来热议离谱的地名对屁股装，这个第二名火了啊！宛豫两村的同名传了百年，原来是清代背靠背建房而得名，所以说才会沿用至今。
0: 还有会自平衡能跟跑还能取快递，3.99万自动驾驶电动车炸场了杭州展会。
1: 好，接下来继续吐槽，
0: 走起。
1: 您比如说要去自驾啊，您各地都要走一走是吧？假如说你要这个走村串户啊，到这个地方去发现美景，有些时候呢，在导航的过程当中，有些惊喜往往它不是景区的美景和山景或者农田的风光，而是导航突然爆出来的一个让人有点愣三秒的离谱的地名儿。哎，比如说，最近这个安徽六安的这个霍邱县有一个叫做，你听好啊，叫。对屁股装，这个装子就是对着屁股做的一个装子。哎呀，这个名一出来之后，网友都开始愣了，真认真的吗？
0: 这场全网热议的这个名字呢，源自于一位年轻的网友郑同学，他发布的一条回乡动态。他随手分享老家见闻时这个定位选在了自己。

0: 网友们就喜欢听这样的一些很奇怪的地名，于是呢，有不少网友开始以为说，是不是有人故意起的一个网名的人设呢？那不，网友直接证实了，亲眼回头自己在地图上软件上这么一搜，果然真有其村呐。于是呢，郑同学跟记者随后解释了这个，说自己呢刚接触到这个地名时呢，也觉得就好奇。后来呢，他打听了一下，说村里的老人呢是这么说的，说在清朝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当地有两户人家建的这个宅院呢，格外的气派豪华。这个两家的这个房子呢，刚好是背靠背来修建的。于是呢，当地的老百姓呢，就随口把这个地方呢叫做了屁股对屁股。结果没想到，就这么你叫我叫，十叫百叫的，就成了固定的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1: 更巧的是啊，和这个霍邱相邻的河南固始县啊，居然也有一个同名的对屁股庄。
0: 对呀、
1: 啊，两个村子呢相隔不远。这几年啊，这每次在社媒上被网友翻出来，都要引发一论这个讨论。
0: 对呀、
1: 啊。属地桃花村村委会的负责人也向记者证实啊，对屁股庄确实是真实存在的自然村民。
0: 对啊，
1: 这个片区呢，现在行政规划上属于是莲塘村民组。
0: 嗯，
1: 但当地群众日常生活当中啊，还是习惯用这个对屁股庄指代这里。各大地图软件里也早早就收录了这个地名，至今呢仍在使用。
0: 对，
1: 那至于确切的得名细节啊，因为年代确实实在是太久远，
0: 是
1: 村委会也说不上来更具体的溯源。
0: 嗯，
1: 只知道这个名字啊传了好几代人，大家都叫顺嘴啦。
0: 对呀、
1: 啊、
0: 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地方是哪儿。你要说这个庄子它不叫对屁股庄的时候呢，大家还不知道我要该去哪儿，我找谁，是不是？
1: 嗯，
0: 对啊。那大家有兴趣的朋友，现在您就可以拿开您的，拿出您的手机导航，您来搜一下，对屁股庄是有这个音儿的。
1: 是，很多网友也觉得，你就是怎么能起这么直白的名呢？
0: 对。

0: 质好。
1: 是啊，你看，对此啊，网友你看袁墩墩就说了说，看一下这个啊，我们家这有一个地方啊，离我婆家几里地，每次路过都要读一遍
0: 啊，
1: 老母猪寨。
0: 啊，然后呢，麻辣说，我们庄叫严庄啊，但是70%的人他们都姓吴。
1: 应该都姓严呐。
0: 对呀，
1: 怎么都姓吴了？
0: 对，你们哪儿严庄的？严庄的姓啥？姓吴啊？
1: 啊，还有这个不太善就说了说，我们这儿有一个香菜村
0: 啊。对，不吃香菜的朋友可能
1: 太想去这个地方。
0: 对呀，西冷说啊，我们家这边呢有一个野王村。
1: 哦，
0: 我一说野王村，我朋友就说让我带他上去找几个野王，带他上分。
1: 哎呀，回到游戏里边了啊。嗯，还有乐就说了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前任村。
0: 哦，哎呦，
1: 哎呀，是不是跟前任在这里有一些故事？
0: 这个名字大家不要做过多的解读，只是个地名而已，对吧？
1: 哦，这些年就说说，我们这儿有一个火星庙村。
0: 嗯，顺子说我们这边有个村叫花坟。
1: 哎呀，这个名字确实啊，让人容易误解。
0: 038

0: 绕路啊，到这个村口拍一张导航定位截图来打个卡。
1: 嗯哼，村委会也坦言说呢，全村上下呢对这个地名呢都很有感情，从来没想过说我们专门改个什么名啊，规整一个什么文雅的名，毕竟这个地名呢传了近百年，那藏着可是祖祖辈辈的生活印记，真改了反倒是丢了那股子熟悉的烟火气啊。
0: 是呀，所以各位，你在路上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离谱

0: 去把件给你取回来了，人在门口，你能等着拿就得了。哎呦，
1: 那这个呢是自动驾驶的两轮电动车 L2 级的智能驾驶，这个技术我可以让我的车去 B 站啊，帮我取一下快递，特别是早晨的时候我去跑步的时候，它能跟在我的后面。目前呢我们这个电动车售价在39,900到55,000多。
2: 这个车在受冲击的时候，它人的运力不倒，能实现自动驾驶，它能自动的规划路线，前面有障碍物它能做到绕行，有突然穿出的这个人啊或者是动物，它能做到 AB 的紧急刹车。可以畅想着我下班了可以通过 APP 一键召唤，让这个车来到我的面前来接我，而不是我去停车场找车。高阶版本的话是59,800。
0: Nice. 工作人员是这么介绍的，我们这款带有这个智能辅助功能的这个电驴子啊，那起售价格在39,900哈，价格一出很多人啊，真的价格还真的挺贵啊，普通的也就几千块钱呀，对不对？
3: 是啊，这个价格确实也让大家感受到了，哎呀，这个智能驾驶技术放在两轮车上，这门槛确实不低。
0: 对呀，
3: 你看网友啊，这个独钓寒江雪就说，电动车都这么卷呐。
0: 对呀，以后还会有自行车。相反说，我们能让他们，我能让他学校门口帮我接孩子吗？
3: 啊，
0: 这个不行，
3: 蛮理想。
0: 辅助驾驶，以后那不知道，现在不行。
3: ZZ 就说，完美解决了电动车不贵的弊端，这个价格太高了吧？
0: 哎呦，电池先生说以后可以上两个班了，我去打工，他去送外卖。
3: 还有这个冰就说了，说少个零可以考虑虑，最高版都快60,000了，我这个价我都可以买一个四轮的了。
0: 建强说四个轮子的车不握方向盘都不敢开，更何况我开两个轮子的。我跟你讲啊，这个还是要提高安全性的。欧娟，这个是你的意识是对的啊。
3: 是啊，当然呢，你客观的说，目前这款智能电驴子的定价啊，那本身就瞄准的是高端智能出行的细分市场。
0: 对对对，
3: 也不是说是来替换普通人的这个代步车的走量款。这次呢，它是一次技术的探路，把过去只在高端汽车上出现的智驾、自平衡、自主导航功能，
0: 对，
3: 慢慢的往日常通勤工具上去迁移。
0: 嗯，
3: 哪怕现在呀，离大规模普及还有距离，但是也给我们日常出行打开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想象空间呢。
0: 是的，各位，这样的电动自行车，你会选择吗？

0: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3: 好的，各位，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银川天气，我是主播星妍，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预计我市10月中旬以晴好天气为主，其中14号和19号全市平均风力较大，整体气温波动较小，最高气温在20到24度，最低气温在8到12度。具体天气如下，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气温银川8到21度，贺兰4到21度，永宁6到22度，灵武3到22度。近期公众要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大风天气易造成广告牌、施工围挡等户外搭建物倾倒，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安全等有不利影响，相关部门需采取措施加强安全监管工作，做好风险防范应对。另外，全市要做好森林防火工作，近期较为干燥，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增大，相关部门需加强火源管控，杜绝人为因素引发火灾，确保森林草原安全。更多详情请您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众号银川气象视频号。

0: 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6.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3: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2: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3: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2: 一二三四

0: 大家的分享，本期跟您一起来关注
1: 韩国100岁奶奶还在卖保险，从业43年，仍每天到网点上班，持续签新合同。
0: 还有3.5米长的鲨鱼被困在韩国的城市水道里边，意外居然成。

0: 这场专属致敬仪式由这个韩华损害保险官方主办，主题为韩华损害保险百年传承理财规划师。
1: 嗯，
0: 啊，公司的这个高管呐、啊，还有负责人呐、啊
1: 嗯，
0: 长期保险支援部门的等等一些相关的这个多位高管悉数到场。
1: 对，
0: 这个会议规格还是极高的。
1: 我跟你讲哈、啊，接下来为什么说这个金梳子啊，他这个职场履历不一般呢、啊？有人都认为说自个儿年龄大，我跟你说，你听一下他的这个，对吧？经历。本身呢，他就是有半个世纪的一个职业传奇。他在1983年那一年，就是很多朋友也没出生吧，我旁边这位也没出生了啊。他加入到了韩华损害保险这家企业，当时都已经57岁了，是吧？在咱们眼中的很多人就说，是不是已经差不多快退休的年龄了？
0: 该退了呀。
1: 对，可是人家从这儿开始一干43年。
0: 哎呦，
1: 从年近花甲到，哎呀，七一之年，始终扎根保险销售一线。期间呢，先后拿下了公司从业20年、30年、40年的长期服务奖，一步步成了公司里面资历最深、最受客户信任的标杆人物啊！
2: 一个字，绝！
0: 直到今天啊，百岁高龄的金梳子奶奶，
1: 此时此刻
0: 啊，依然保持着规律的在岗节奏，啊，每天准时前往所属营业网点，
1: 对，
0: 接待客户、洽谈方案、签下新单，
1: 嗯，
0: 是目前啊这个保险公司年龄最大的在职理财规划师。
1: 重点还来了，职场是这样，在打拼事业的同时呢，那金梳子奶奶把自己的家庭经营的是十分的圆满。在仪式当天呢，他的子女们也来到了现场，共同见证了他的母亲的荣耀时刻。现如今呢，他的子女们分别深耕在韩国当地的教育界、金融行业，孙辈当中呢，也有人投身科研领域，一家人都在各自的赛道稳步向前呐。
0: 哎呀，现场发言时呢，金梳子奶奶这个语气平和，却满是温度。
1: 哎呦，
0: 她说43年来，我一直与韩华损害保险的客户一路同行，如今公司和家人将这段经历视为一份美好的传承，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1: 100岁正是奋斗的年龄啊！
0: 哎呀，
3: 哎呀，我的天哪！
1: 是啊，你看呢，就是韩华损害保险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呢，举办这场仪式呢，就要把这个金梳子百岁的高龄依然能够活跃在一线的这种敬业精神，作为他们公司的一个精神传承记录下来。未来呢，公司还会持续打造让一线销售人员和家人引以为傲、代代延续的传承文化。
0: 其实啊，金梳子的故事呢，也是韩国高龄就业社会的一个典型缩影。
1: 嗯。
0: 作为 OECD 成员国中啊高龄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韩国有大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
1: 对，
0: 依然活跃在各行各业。
1: 嗯，
0: 其中啊不乏处于经济压力继续工作的群体。
1: 嗯，
0: 有很多像金梳子奶奶这样啊，把这个职业作为自我价值实现渠道的从业者。
1: 嗯，
0: 但即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这个百岁高龄依然还能坚守销售一线，
1: 对，
0: 持续产出业绩。依然是极其罕见的个例。
1: 难得呀。
0: 对呀，
1: 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故事在韩国职场引发了大范围的关注和讨论，也在我们中国啊引发了讨论啊。
0: 是啊，所以呢，从来就没有什么年纪就该做什么样的事儿啊，只要你的热爱还在，价值还在。

0: 我的天哪！
1: 然后现在把这个港口区域呢堵得那个水泄不通啊。
2: 是啊，面对这波这个流量呢，釜山市的反应也很快啊，干脆正式授予这条鲨鱼荣誉宣传大使称号。
1: 也好，
2: 还专门发了市民投票，结果91%的网友都投了支持票，全都是欢迎这位特殊宣传员的态度。
1: 那截到目前呢，这条鲨鱼的状态还是非常平稳，但是海洋专家呢提出一个明显的担忧，说长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本剧根据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纪实改编创作。第二集。
1: 今天农委啊，大家主要谈谈咱们近期各自分工的项目推进情况和面临的问题困难。孙叔，你先说。
2: 好，咱们的俏夕阳老饭桌到今天正好开业一周，大家提的意见建议经过整改，基本做到了人人吃得好，个个乐开怀。咱们爱老团的成立也进展顺利，20多名志愿者已经就位，给老人们修脚洗澡的技师也对接好了。
1: 哎，您这效率可是够高的啊。
2: 哎，我这是先报喜再报忧，理发的师傅还在寻找中，还有需要向组织申请成立子子团。
3: 子子团。
2: 爱老团的志愿者大多都是退伍老兵，他们想能不能成立一个专门由老兵组成的志愿者组织，除了为老人献上爱心，想更多的为咱们社区做点贡献。
1: 哎呀，那太好了，退伍老兵素质过关，能打硬仗。孙叔啊，这老兵子子团就交给你了啊。
2: 哎，
1: 小魏，说说你那的情况。
4: 好，我这边负责的需要帮扶的困难群体目前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下岗的4050人员，急需再就业帮扶，这次登记在册的有78名，其中就有胡大爷的儿子和儿媳，两人双双下岗，儿子跑出租，儿媳目前在家，

0: 进一步的检查确诊，确实是乳腺癌。
1: 什么？太傅，太傅，我就是前辈有点不舒服，怎么就……不，这不可能！
2: 大夫，会不会是查错了？不行，我们再到外地医院去查查。
0: 病理报告指标显示已经扩散到了淋巴，并且转移到了肝脏。
1: 为什么？为什么是我？老天呀，你这是不让我活了吗？
2: 还没睡呢。
1: 嗯，睡不着。我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我？我还没退休呢。
2: 睡吧，明天还赶飞机呢，说不定北京那边会有好的治疗方案。
1: 你别骗我了，今天在医院我出去后，医生和你说的我都听见了。一年，我最多只能活一年。
2: 要不给儿子打电话，让他回来一趟吧。
1: 我说了不要，回来，回来我也是死。

0: 心得，吐吐没法给外人说的苦水，咱这心里不就敞亮了吗？闷在家里，越想越心烦，不是？
1: 那我参加，现在就填表。被确诊的那一刻开始，我以为这是我个人的不幸和家庭的灾难，没想到社区会来关注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居民。幸运随后降临，我的病经过治疗得到了有效控制，我也和与我有着共同遭遇的兄弟姐妹们组成了一个大家庭，感受着来自社区、社会和志愿者们奉献的爱与温暖。
2: 湖上的风景也挺不错的。
0: 大家坐好坐稳，注意防晒，多喝水，身体有什么不舒服随时跟我们说啊。
3: 好，
0: 为了活跃气氛，我先给大家来一段现场直播。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建国，现在是在位于银川市明翠湖风景区的游船上。银川市长城花园抱抱团今年的春季一日游活动将在这里拉开帷幕。我身边是来自银川市长城花园抱抱团的朋友们，他们有身患重病的被关爱者，也有来奉献爱心的志愿者们。下面我们的游船即将起航，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后续报道。哎呀，忘了个正事儿，今天咱们的志愿者中还有一位新成员小田。田
4: 孙叔啊，
0: 哎，
4: 我来自我介绍吧。
0: 好。
4: 大家好，我叫田小娜，是咱们社区的住户，曾是一个没有肿瘤的癌症患者。
5: 赵书记吗？
4: 啊，是我。啊，来坐。
5: 哦，好，我是咱们小区的居民，想来咨询个事儿。
4: 啊，好，你说。
5: 啥样的孩子才能进福利院呀？
6: 这孩子呀，要没满18周岁，而且父母双亡，或者找不到亲生父母，同时呢，也没有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监护人的。
5: 哦，那
6: 你说的那个孩子是什么情况？
5: 他妈妈死了。

0: 他逼着我离婚，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前些日子我和别人合开的培训机构也倒闭了，一点收入都没有，家里的房子还有贷款，那些赌债的债主天天上门来逼债。
1: 别哭了啊，你们不是已经离婚了吗？那应该让那些债主去找孩子爸爸呀。
0: 他们找不着他，我打电话他也不接，我和孩子连家都不敢回。我想着我要是走了，孩子的福利院最起码有个住的地方，有口饭吃。
1: 傻妹子，亏你想得出来。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你呀，真应该到咱们社区的抱抱团去看看，看看那些癌症患者是怎么和命运抗争的，你就会为命运还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感到庆幸。哎，你刚说你开培训机构，教什么的？
0: 早教，还教孩子们唱歌。哦，我是学幼教的。
1: 哎呦，那你有一技之长还怕啥呀？我跟你说啊，现在啊，国家明确提出了要优先发展社区养老和托育服务，要把托育啊从家务事儿转为民生事儿。到2025年，城市社区的托育服务覆盖率要达到60%以上。现在财政投入和补贴制度正在加速落地呢。
0: 托育
1: 啊，就是针对0到3岁小宝宝开办的照护服务专业机构，叫托育园。
0: 哦哦哦，
1: 咱们社区呀、也要办嵌入式的普惠托育园区，场地已经确定下来了，正在物色合适的开办人。哎，怎么样，想不想试试？
0: 可是我根本没有前期投入的资金呀。
1: 哎呀，国家扶持有资金补助，社区支持提供公共场地，前期投入是有限的。咱们一起想办法，有信心吗？
0: 有，赵书记，您放心，我一定尽心尽力好好干。这就是我，一个心理绝症患者的治愈之路。
2: 太不容易了，
3: 好可怜。
0: 现在我的托育员在社区的支持下已经办起来了，获得新生的我没有忘记赵书记当初的话。今天我作为一名志愿者走进抱抱团，希望用我所长给大家带来欢乐。
4: 好，好，
0: 这样我先给大家唱一首好不好？
5: 好，好，好，
0: 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

就这样，我们在抱抱团这个充满爱的怀抱里度过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体会着来自社区、志愿者和病友的温暖与力量。我的病经过治疗已经痊愈，儿子也学成归来，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写给他的那封信，成了一封没有

0: 平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长城花园社区抱抱团成立八周年年会现在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赵书记给咱们讲话。
1: 居民朋友们，抱抱团的被关爱者和志愿者们，大家好。今天啊是个好日子，我们长城花园社区抱抱团成立整整八年了。八年来，抱抱团开展活动240多次，志愿服务时长达6000多小时。我们从最初的2名志愿者发展到今天38人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先后为45名被关爱者送去关爱和服务，让他们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病魔，以积极的状态点亮生命之光。让我们对志愿者们的无私奉献表示敬佩，为被关爱者们的勇敢坚强鼓掌加油。
0: 谢谢赵书记。朋友们，咱们抱抱团的宋老师啊，为今天的活动也写了一首诗，抒发被关爱者们的心声。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宋老师和他的病友们上台为我们朗诵这首《温暖的拥抱》。来，掌声有请。
2: 我们是不幸的，生命的旅途中遇到了病魔，它像一把锯子无情地撕裂了我们的身躯，我们苦不堪言，无助而绝望。
3: 命运被狠狠一击，身体仿佛被抽空，心如同破碎的镜子散落一地。我们曾大声高喊，命运为什么让我们如此不幸？
2: 我们是幸福的，社区的

0: 晨光中我们相遇，凝成一个温暖如昔的名字，抱抱团。
1: 我们红色记忆，我们引吭高歌，唱出不屈的底气。我们踏青，走出抗击病魔的坚毅刚强。剪纸刀，裁出花开的希冀，祖国的美丽。
0: 一边是与癌魔博弈的勇气，一边是跨越山海的善意。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只有相伴取暖的点点滴滴。
2: 这不是独自的战役，是集体的乡音。这不是孤单的战场，是博爱的营地。
0: 八载春秋，寒来暑往，志愿者们用颗颗初心温热一方，被关爱者像束束微光相拥成聚，把孤单酿成陪伴，融化眉间的冰霜，把脆弱熬成坚强，点亮前路的亮光。
1: 看啊，笑容在阳光下接力，成为对抗风雨的铠甲与武器。愿这束明亮的微光永远蓬勃，
3: 岁岁年年向阳生长，年年岁岁温暖。

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指导单位银川市金凤区统战部，出品单位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策划陶华、杨国军，出品人陈卫华，总监制罗静、陈卫华、詹静、郭文瑜，监制邹文静、马俊，制片人张扬，编剧杜彩英、王春、陈玲，导演刘建伟，音乐夏京、李金德，录音合成张扬、马俊、张磊，音响效果赵峰、陈敏，主题歌词曲马乐群、邓宁东，主题歌演唱马慧茹、关静、苗红、杨东敏，责任编辑倪建国、杨帆，统筹李书文、赵璇，剧中人赵书记由冯碧云演播，孙叔由王东演播，宋老师由李木子演播，高阿姨由杨艳玲演播，胡大爷由马东演播，小魏由古月演播，田小娜由王思玉演播，胡大亮由张磊演播，儿媳由张扬演播，主持人由马俊演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0:01，这时段我们继续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银川市最新的路面情况。樊燕。
3: 好的，陈明，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利群路过民族街由西往东的方向，目前是有轻微的压车情况。有压力的路段目前主要集中在胜利街过志平路北向南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志平路过清河街东西双方向，以及临华南向过永安巷也是东西双方向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绕行。除此之外呢，丽景街过长城路北向南过宝湖路南向北由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有序行车。还有就是银川绕城高速现在入城方向以及银谷公路过燕庆街西向东的方向通行都是比较缓慢，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那您在行车途中呢，尤其是在

0: 起步、停车、掉头、转弯以及变更车道的时候要高度集中，避免出现交通事故。感谢收听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
2: 北京时间的10:02，和你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最新消息。昨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决定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对于上述产品当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于消费税退免政策。记者昨天从房管局了解到，从10月1日起，银川市正式实行住房公积金提取新政策，新增了自住住房装修、自住住房物业两项公积金提取业务。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传统的购房、还贷、租房延伸到了房屋的翻新、日常居住养护和管护，切实地减轻了市民住房的消费压力，让公积金的惠民红利落地生根。除了装修提取之外，银川公积金新政策同步开放了物业费的提取业务。自今年的9月20日开始，缴存人以及配偶为家庭自住住房缴纳的物业费含电梯费，可以每年申请一次公积金提取额度不超过当年

柜面、窗口办理，线上办理渠道正在同步开发当中。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根据宁夏气象局的预报，本周我区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14号固原市西南部，15到17号中南部地区会有弱降雨的出现，日降雨量在10毫米以内。气象部门温馨提示，相关部门要加强道路交通巡查和易积水路段的管控，做好交通疏导和应急处置准备，各景区要强化安全管理，加强栈道、索道、涉水区域等重点部位的隐患排查。

0: 同步做好已经收粮的兔储存的管护，及时的采收陆地蔬菜、经济林果，对于未采收地区提前安排防霜措施。公众早晚出行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本节新闻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1006公益时间。
2: 火灾是潜伏在生活中的危险杀手，无情地吞噬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消防安全是每个人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冷静科学地应对火灾，构筑起坚固的安全屏障。在高层建筑火灾中，烟囱效应使火势在一分钟内蔓延至三层，迅速上升的烟气在30秒内可覆盖2至3层。人们需在火灾发生初期30秒控制火情，为逃生争取时间。火灾发生时，90%的电梯会停止运行。此外，火灾产生的有毒烟雾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然而，在火灾逃生过程中，人们常会做出错误选择。火灾发生时的自救。火灾初期用灭火器快速灭火，有火可用灭火毯或干粉灭火器，电器着火先断电再灭火，火势过大立即拨打119，说明火灾位置、火情及被困人数。用手是门把手温度，温度低于60度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或佩戴防烟面罩，低姿沿墙快速逃离。温度高于60度时，立即用湿毛巾堵住门缝，给门泼水降温，同时开窗呼救，挥动亮色衣物或床单，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如果身上不慎着火时，立即倒地打滚灭火，不可奔跑，因奔跑会加速空气流动，使火势更旺。在生活中，我们需常备家庭消防器材，检查灭火器和烟感器是否运作正常，检查防火分隔是否到位，确保长臂防火门。在火灾发生时，可以争取30至90分钟的逃生时间，清理消防通道上的杂物，为人员疏散逃生和消防救援争取时间。冷静逃生，别慌乱，立即拨打119。

0: 在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是否手足无措？
1: 故障频出，帮爱车找回正确思路。茫然无助，维权的路上贴心服务。
0: 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网罗车界最新动态，专业权威汽车平台。
1: 爱车行家，帅马拉车，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
2: 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帅马拉车，我是大陈。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呢，有任何的选车问题，您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今天呢，也会有新车落地的环节，如果想了解更多，可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样，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抖音声曲当中开始咯。

0: 就是10月12号到10月18号的新车预告。其实这一周我们看售的车型还是比较多的啊，其中包括比亚迪的大汉、上汽大众的 ID ERA 8X， 还有捷途旅行者7、吉利新锐 L Plus 和 iN 的锐7等等，这些车型呢都会在这一周和大家来见面。那我们也挑了一些重磅车型和大家介绍哈。要说到今年下半年最重磅的车型，当属于比亚迪的大汉了。这个车之前 EV 版呢已经开启了预售啊，推出了三个配置的车型，售价区间24.99万到29.99万。车辆的外观延续了比亚迪王朝家族龙颜的设计语言，贯穿一体式的大灯，搭配标志性的龙须的元素，辨识度非常的高。车头中央呢配备了主动进气格栅，那么两侧呢设置有导流口，这是一个通风口。下包围线条和日间行车灯呢能够进行一个很好的呼应，去强化车头的视觉重心。车辆呢还提供20英寸的可以选择，那么20英寸呢它是有点像是大饼式的那个样式啊，这个也是一个选装的样式，支持选装悬浮车标来提升豪华质感。那车身尺寸方面的话，长是5.256米，宽是1.999米，高是1.510米，轴距是3.130米。新车的内饰采用了高对比度的内饰材料的搭配，还用了一些真木的饰板，座椅呢有一些菱形格纹啊，整个的座椅的豪华感还是非常突出的。三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采用了拼色加平底的设计，融入了豪华感和运动氛围。全液晶仪表盘和中控大屏在新车上也是有搭载的，那么中控台的底部呢会有手机充电面板以及镂空的储物格。比亚迪大汉呢提供插电和纯电的两个版本，插电的车型呢会配备 1.5 的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是200千瓦。那这次呢我们也看到它的插混的车型的动力电池是54.4度，它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370公里，所以说买插混的版本的话，在日常使用的话，如果是充电方便，一周一充，市区代步基本上用纯电的就可以了。还有更多的新车上市消息，我们进入到这一小节的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2: 减速慢行，大雾天气能见度较低，车速过快很可能在发现前方来车时不能及时做出反应，容易酿成恶果，所以要放慢车速，严格遵守交通规则限速行驶，千万不可开快车。能见度越低，车速就必须越低。能见度小于200米大于100米时，时速不得超过60公里，跟车距离要大于100米。能见度小于100米大于50米时，时速不得超过40公里，跟车距离要大于50米。能见度小于50米时，时速不得超过20公里。在雾中行车应该尽量低速行驶，尤其是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不要跟得太近，要尽量靠路中间行驶，不要沿着路边行驶，以防与路边临时停车等待雾散的车相撞。特别提醒，能见度小于10米时，建议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不要再继续行驶。
3: 在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是否手足无措？
1: 故障频出，帮爱车找回正确思路。茫然无助，维权的路上贴心服务。
3: 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网罗车界最新动态，专业权威汽车平台。
1: 爱车行家，帅马拉车，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
0: 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帅马拉车，我是大陈。今天呢也会有新车落地的板块，刚刚我们和大家说到了本周上市的新车呢，除了有刚刚说到的比亚迪大汉之外呢，还有接下来的上汽大众 ID ERA 8X。 那么这个车型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有一个落地的板块啊，请马俊详细的和大家来分享。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连线马俊。

0: 马俊。
1: 好了，大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俊。目前我所位置是上汽大众宁夏深重的直营店，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昨天刚刚上市的上汽大众 ID Euro 8X 车型。之前呢，我们在这个11的国际车展上，在展台上为大家介绍了这个车型，但当时的那个当时的这个那个时段呢，应该就是我们的预定阶段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这个价格出来，就是现实的权益价是206,800到269,800，这台德系价格。

0: 动旗舰大五座 SUV 到底怎么样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也是我们在十一国际车展展台上的那位。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0: 想想我们知道这个十一国际车展上，其实我们在展台上为什么介绍的少呢？因为确实消费者看的太多了，反正车都围起来了。我们俩当时都没进那个车，我们俩是在这个9S的这个车型上给大家介绍的。那么今天呢？

0: 小店的这些个客户全部邀请到我们现场来观看我们的上市直播。
1: 嗯，
0: 那最后呢，在公布权益以后呢，我们让我们这部分小店的客户呢，优先去选择我们的现车去进行匹配，
1: 对，
0: 让客户可以进行快速的这个提车。
1: 嗯，
0: 那昨天我们整个来说，可以这样说，战绩可查啊，大部分的客户其实看完我们这款德系的这个大五座旗舰 SUV 以后，觉得大众的品质。

到26万9800，我们知道这个 ID. EVER 8X 呢是大五座的旗舰 SUV， 那我们旁边这个 ID. EVER 9X 是六座的，你们叫满级旗舰 SUV。 其实主要来说并不是座位少一个，

0: 日常出行，咱们只是坐小孩啊，大概六个人左右，那您可以直接毫无疑问去选择我们9X。
1: 哦，
0: 那如果说是咱们一家三口啊，然后呢，基本上五座是能够满足您日常的需求的。
1: 嗯，
0: 就我觉得咱们买这个8X，
1: 对
0: 啊，闭眼入。
1: 好，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因为我俩现在在左边是 ID.1R9X， 右边是 8X， 现在都流行叫什么旗舰双子星，其实你们这两个车其实都叫旗舰了，但是双子星的感觉在里头。
0: 啊，
1: 外形方面啊，只说一个点，就是它其实外形差不多，但是呢，我个人感觉哈，想想好像 8X 更好看，更什么，更旅行范儿一些。
0: 这是肯定的，因为那个。
1: 嗯，
0: 五座的车型，然后我们来看整个五座的这个，因为这款车型长度达到了5米02，然后呢属于一个大型的大五座的一个 SUV，那它整个车身的流线型，然后呢包括运动的这个气息，在它身上表现的是更加的淋漓尽致。而我们 9S 这款车型，因为用途不同，所以 9S 这款车型可能看起来更稳重一些，更稳重低调，
1: 对，
0: 实用一些。
1: 嗯，但前脸呢，其实跟 9X 我觉得还是挺像，而且是家族化的那个脸谱的设计是一模一样的，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 8X 这回上来以后呢，主要今天请强强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版本比较多啊，我们现在都叫 ID.1R8X， 但是呢，从它的这个定位来说，从它的这个配置来说，当然底盘硬件上面都是一样的，是吧？
0: 对，这是底盘硬件这些肯定是全系标配的。
1: 嗯，你先介绍一下四个版型吧，好吧？
0: 目前我们这款车型已经发布的一共是四个配置，分别为我们的 Pro 版、Max 版，还有就是我们 Max 的长续航版本，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的最顶配 Ultra 长续航版本。
1: 我们现在展厅里旁边这台车是最高配这个？
0: 对，就是我们的 Ultra 版本。
1: 啊 ，Ultra 版本。那么如果说大家考虑入门版本，这个 Pro 版本的话，就基本上其实我看到了你们的这个上面的特点叫做旗舰配置，入门齐备，轻松开启全家品质出行，就是基本上我们现在家用的所有的配置应该都有了。
0: 对，我们这款车型就是虽然汽车的配置肯定是要分为好几种的配置梯度，但是呢我们 8X 这款车型上其实我们叫做入门即满配，就把我们所有实用的一些个功能配置在我们整个的 Pro 版本，我们就已经做到了全系的标配。
1: 首先动力上，朋友们，这是一台增程车，
0: 对，
1: 增程的，那所以说，但是它会带动力电池，这是51度的动力电池啊。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其实我们这四个版本里面主要还是分为两个，一个是我们这个51.1度的这个电池，那我们长续航版本呢是65.2度的电池。
1: 哦，
0: 啊，
1: 嗯，
0: 这是最大的区别，我觉得是在于这两个点。
1: 当然，它这个续航里程也不一样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51度的电池的续航呢是373公里，
1: 嗯，
0: 那65.2度的电池的续航可以达到451公里，大概差了将近小100公里。
1: 嗯，但是综合里程算下来的话，其实 Pro 版本的话应该在1500，然后智能四驱的这个 Max 版本应该是1400，啊，
0: 对对对，
1: 啊，如果是大电池的这个在1600了。
0: 对对对，
1: 嗯，好，刚才我们说的是 Pro 版本，如果是再加点钱 Max 版本，这个 Max 会加点什么配置？
0: 那 Max 在我们 Pro 的基础上，然后呢其实就多了，第一就是我们在很多客户最喜欢的这个双厢空悬，
1: 嗯，
0: 我们的双厢空悬整个底盘可以升高15公分，
1: 哦，是，
0: 然后满足日常我们所有的这个出行，
1: 嗯，
0: 像我们 8X 这款车型有一个亮点叫做它不挑路，就任何路它都可以去进行这个满足，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还新增了一个全车的电吸门，
1: 嗯，
0: 最后呢其实我觉得在驱动上面，那我们这款车型它就从两驱然后变成了我们的智能四驱。
1: 哦，
0: 啊，
1: 对，
0: 整个越野性能提升了。
1: Pro 版本的话就是后驱了，前驱、
0: 后驱，
1: 对，
0: 对
1: 吧？然后这个 Max 版本就是智能四驱，啊，四驱。上了之后呢，这个 8X 就是 Max 长续航版，那就是唯一的是电池的不同，是吧？
0: 对，
1: 嗯。
0: 然后呢，长续航版本跟这个下面的这个 Max 版本会发现，其实它都是 Max 版本，就是我们说简单就一个短一个长，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我们刚讲的这个电池的问题。
1: 嗯，
0: 电池呢大了，从51到65，大了将近14度电。
1: 嗯，
0: 然后呢，续航的话能多跑个100多公里。
1: 嗯，
0: 那这个除此以外，其余的配置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卖的最好的也是两个配置，客户可以根据您的需求、日常跑的里程去测算。
1: 嗯，
0: 然后呢，您更适合你哪个就可以了。
1: 对，这个电池呢是宁德时代逍遥超级增混电池。那另外就是我们也看到了 WRC 的综合馈电油耗，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台增程车型。
0: 对，
1: 增程车的话，增程器大家非常熟悉的 EA211的。
0: 对，
1: 嗯，黄金增程器。那么这个馈电油耗，我看它的数据是6.17哈。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你像现在。

0: 那我们正常一台油车，
1: 嗯，
0: 基本市区得八个油左右。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这款车型咱们也都知道，它是一个大五座，自重呢达到了将近2.5吨。
1: 哦。
0: 那我们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咱们用油去跑，我们的亏电油耗，我们 WLTC 经过测试出来，它只要6.17升，
1: 对，
0: 是非常的省钱。
1: 嗯。好，最后呢，如果朋友们就是旗舰满配的话，那就一步到位了。ID Eurobike 的 Ultra 长续航版本，就是我跟强强现在旁边的这台车型。这个车型主要是针对一些舒适性的配置哈做了变化。
0: 对，
1: 嗯，
0: 而且是我可以说是叫做越级的配置。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款车型的 Ultra 版本配备的豪华四门电动门，
1: 嗯，
0: 这个配置我最近只有在那个短剧里面，
1: 嗯，
0: 啊刷到有人开着劳斯 S 的手小手一按，门就收回来了。
1: 四门电动门，
0: 四门电动
1: 开和收都可以，
0: 都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它有6收6发的这个毫米波雷达，
1: 对对，
0: 去感应我们旁边障碍物。这个氛围感啊，仪式感真的是拉得满满的，
1: 情绪价值给到位，
0: 那必须到位。
1: 嗯，
0: 毕竟已经是 Ultra 了
1: 啊。
0: 那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 AI 的智能温控座椅，它座椅是带烘干去湿的，比如说下雨了身上湿了，
1: 嗯，
0: 然后呢，那我们可以这个它的座椅就相当于除了正常的加热通风按摩以外，还有这个具备这个烘干的这个功能，
1: 对，
0: 就更加的贴心一些，
1: 嗯，
0: 尤其是对小孩，
1: 嗯
0: 啊。那同时呢，我们再得回到我们整个的后排，
1: 嗯，
0: 那我们的后排配备了一个电动的一个腿托，这样我们长途坐在后排的老人呀小孩，
1: 嗯，
0: 腿的这个支撑性会更好，
1: 对，
0: 更加的舒适，
1: 嗯，
0: 啊，降低了我们长时间行车坐车的这个疲劳性。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配了一个小桌板，那我们这个小桌板就是小孩坐后面可以来玩个 iPad， 吃点零食，
1: 嗯，
0: 或者咱们家人有时候在行驶的过程中去办公啊，可以放个电脑我们去办公，全部都是可以的。
1: 对，所以说呢，就是从我们的 Pro 版本 Max到卖给长续航版，一直到 Ultra 的长续航版，现在目前就是我们可以预定的，就是这四个版的车型。
0: 是的，
1: 这个预定现在消费者需要准备什么呢？大概是什么样的流程？
0: 预定的话，就是您车型选定好了以后呢，交定金。当然，目前我们有一些个权益，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那第一就是我们现在有叫定金膨胀礼，客户交3000块钱可以抵8000块钱，
1: 三千抵八千。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这款车它有一个特别好看的颜色，
1: 嗯，
0: 叫星海蓝，
1: 嗯，
0: 是跟保时捷同款的颜色。
1: 嗯，
0: 那这款高定的颜色目前是限时免费的。
1: 哦，
0: 那同时呢，我们大众的品质，我相信大家是毋庸置疑的。
1: 嗯，
0: 那为了让客户更加的放心，知道买这款车型更加的有保障，我们整车给客户提供的是整车的终身质保。
1: 整车终身质保。
0: 对，
1: 嗯，所以说呢，在昨天的这个上市发布会上，大家可能也看到了这台这个德系的旗舰大五座 SUV 用一场行业首次的电池飞波撞击直播。然后抛出了一个行业性的问题，就是一台家用的旗舰 SUV 真正的实力到底应该在哪些。其实刚才我们也看到了，那么这台车型除了这个静态展示以外，现在试驾车应该也有。
0: 对，是的，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体验一下大众车的底盘的这个感觉在什么位置的话，你可以做试乘试驾的感受啊。那么底盘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一直在说智能四驱，然后呢150毫米的双向空悬，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还有就大家现在很流行的智能预瞄魔毯，
0: 对，
1: 一键调频，这些也都是有的。
0: 是的，
1: 好，总体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如果说刚才强强也提到了，如果你是商用多一些，那我们可以选择 ID Eurobike。
0: 对，
1: 家用的话呢，大五座的旗舰 SUV 你就可以考虑一下 ID Eurobike 车型。
0: 对，
1: 毕竟其实这两个车价位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哈。
0: 有呢，
1: 嗯，
0: 你像我们 9X， 咱们就说落地的话，
1: 嗯，落地
0: 将近差小10万块钱，
1: 小10万块钱，嗯，其实。放在展厅里面，总体来说看起来车底差不多。
0: 对，
1: 差不
0: 多。但是这个就属于怎么说呢？我觉得两款车型的核心配件一样的情况下，还是根据您个人的需求去选择。
1: 哎，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提大家，就是我们的智驾的辅助方面。那么我们的 ID Eurobike 虽然是家用旗舰 SUV， 但是依然配的是 Momenta R7 的 ，R7 是最新版的了。
0: 最新的，而且是满血 R7。对
1: 啊，没有那种这个。减环节和减配的版本，
0: 那不会，
1: 好，那么这节的我们的这个 ID Eurobike 的介绍落地就到这里。各位朋友们对这个 ID Eurobike 感兴趣，因为现在这个上市价已经公布了，206800起步，大家来这个上汽大众一下深重店来关注一下好吗？大神，
2: 好的，谢谢马俊和强强的介绍，再见。
1: 好，再见。
3: 有趣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0:30，享用时光，另一半。
4: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 这里是 FM1

0: 上千万为你而来。
1: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0:31，这时段我们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银川市最新的路面情况。樊燕。
3: 你好陈敏，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利群路国晋宁街东西重方向排队车辆比较多，还有长城路目前是在过清河街由西往东的方向，胜利街过志平路现在南北冲方向西向东的方向压车还是比较严重，丽景街过长城路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宝湖路在过丽景街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有序行车。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友爱街过国商北路由南往北的方向也是有车辆排队，还有银川绕城高速入城方向通行缓慢，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交通封闭通告，因新庆区城市老旧管网治理工程施工需要，定于在8月24号至10月24号，对晋宁街湖滨路至北京路路段西侧三条机动车道进行道路交通半封闭，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行人以及非机动车辆通过此处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

0: 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1: 太好了！
0: 快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2: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100.6公益时间。
4: 什么是安全？安全就是幸福，安全就是稳定，安全就是和谐，安全就是效益，安全更是对生命的敬畏。一个小疏忽，一些小隐患，一次误操作，都有可能酿成重大安全事故。安全并不难，关键在于责任。只要每个人在岗必尽职，尽职必尽责，安全就会有保障。强化红线意识，树立底线思维，绷紧安全之弦，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5: 在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是否手足无措？
6: 故障频出，帮爱车找回正确思路，茫然无助，维权的路上贴心服务。
5: 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网罗车界最新动态，专业权威汽车平台。
6: 爱车行家，帅马拉车，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帅马拉车。各位上午好，我是大陈。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到了早间的10:35，我们和大家刷新一条最新的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在今天早间的10:15的时候传来的消息，是关于尊界 V800 自动刹车踏板的这个后续的消息。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有尊界车主收到了销售端发出的尊界 V800 自动踏板检测情况的说明。该图片呢在多个车友圈进行传播，它首次公布了关于自动踏板的第三方检验报告。就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也是看到了有媒体的报道，来自于新京报的记者的采访。那目前呢，记者向江淮汽车方面了解尊界 V800 自动踏板检测情况的说明，在其中显示尊界 V800 自动踏板

可以承受1500牛的力度，符合行业标准。加盐检测至纵向力300牛未出现裂，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于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了检验，符合行业标准 QCT788-2018 要求，纵向力1500牛位于小于等于5纳5毫米，并且做出了加盐的检测，纵向力加至3000牛之后没有出现裂纹和损坏。这是来自于尊界官方发布的一个信息哈。那么在这个报告当中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呢，他提到是按照高于国家标准和高于行业标准的技术要求，如果车辆已经发运的，后续可以免费升级，如果车辆还没有发运的，车辆会直接用升级后的制动踏板支架。并且在这次的情况说明当中也是附上了2026年10月11号整个的检验结果和数据的报告。那么经过查询的这一次的检测报告是由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出具的，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三方的

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生产。那关于后续的一些其他的情况的调查或者是后续的一些跟进呢，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哈。目光再次的转向我们的新车预告，刚刚和大家说到了在本周上市的两个新车，一个是大汉，一个是来自于大众的 ID. ERA 8X， 然后呢目前都已经是落地到我们银川了，可以去了解一下了哈。那除了以上车型之外呢，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呢再说到的这个车型啊，也是有朋友问到的，是来自于捷达的 M6，这次会是一个不一样的捷达。那目前的捷达 M6 呢将会在10月23号正式上市，新车的限时预售价格8.08万到99.8万。现成的依托自研的捷思构架纯电平台所打造，它拥有城市领航的 NOA CLTC 的最大纯电续航555公里，最低的综合油耗呢仅为100公里，10.5度。那么外观方面的话，捷达 M6 启用的是一个竹韵美学的全新设计，那据说呢全车有17处的低风阻的设计，风阻系数是 0.208， 整体的设计更加的简洁。然后呢这次搭配了一个叫做竹叶灵动大灯和竹节呼气式的尾灯，整体的颜色也是比较那种灵秀的感觉，是竹翠绿的哈。它的车长是4.806米，车宽是1.868米，车高是1.5米，轴距是2.820米。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竹叶青的颜色之外呢，还会有东方紫、月银、月影银，还有磁胎白、亚墨黑、日照金六个车身颜色。新车配备了全新新能源的品牌的标志，车尾呢搭载了贯穿式的尾灯，然后呢灯组嵌入到了一个捷达的字母的 logo。内饰方面，新车采用了一个极简的环抱式的座舱，提供水墨灰、远山白、云霞紫三个内饰的配色。车内呢配备了全液晶仪表，15.6英寸的 2.5K 的中控屏，搭载了隐藏式的256的氛围灯，那还有一个50瓦的无线充电，三层镀银防晒贴幕啊。车机呢支持豆包和 DeepSeek 以及千问，它像是 HiCar 啊、CarLink 啊、CarPlay 的手机互联都是 OK 的。新车的座椅呢提供加热、通风和记忆，还有按摩的功能。重点是它的价格，它的起售价是8万块钱哈。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我们熟悉的捷达，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这次呢 M6 用的是地平线征程 6M 的芯片，它能够支持城市和高速的 NOA， 并且带来跨层记忆泊车和全场景的泊车。你会发现现在我们的这个科技的叠加以及迭代，越来越多的入门级的车型它都会有很多便捷性的智能的配置和功能了。动力方面的话，新车采用的是一个单电机，最大功率呢是113千瓦和145千瓦，最大的扭矩呢是230牛米和260牛米，然后 CLTC 的纯电续航有465公里和555公里两个版本。那么充电的话，30%到80%的充电时间是25分钟，最低的综合电耗100公里，10.5度。这是捷达的 M6， 会在10月22号正式上市。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宝马。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宝马将会在中国市场彻底退出 UKL 小型和紧凑型车的细分赛道，这是宝马针对中国市场推出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区域产品线的调整。那么说到这个平台以及刚刚提到的小型车和紧凑型车，那肯定是宝马的 X1 和2系，同时高性能版的 X1 的 M35Li 和 M235L 同样也将会退出中国市场。那作为回顾呢， UKL 平台呢是从14年首次用于2系的旅行车，后续的整个的这个产品阵容扩大，像是一系的三厢啊，还有二系的四门轿跑啊，X1、X2 等等多款产品都是来自于这个平台。其实它的初衷就是让更多人能够开上宝马，因为这个平台当中的车整体来说的话是小型和紧凑型，它的价格就会低一些，也是满足了大家用更少的钱去开上宝马，然后呢感受宝马驾控的这种感受的车型。但是现在呢，整体的购车的这样一个大的方向，大家好像对于小型车和紧

0: 都行车已经没有像之前那么感冒了哈，因为现在整体来看的话，车价越来越便宜。以前的时候可能十万，有的中型车才13万或者是12万，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哎，同样的钱，我肯定会选一个更大的。那么在整个车市来看的话，今年推出的紧凑型车和小型车本身的数量也会少。那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领跑 C10，中型车，它的价格12万2800到14万2800。其实说到这个价格，如果你有13万想买一个纯电的 SUV， 你会选什么样的车？你肯定不再会去看紧凑型了吧？因为现在的话，基本上一台中型的 SUV， 它的价格也就差不多在13万了。那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如果说是13万的价位区间的话，你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的车型哈？那我们看到的车型有领跑，在这个价格区间是有的啊，还有比亚迪也会有，还有就是蓝图，在这个价格区间也是能够选到车型的。海狮零五 EV、海狮零六 EV、领跑的 B10，还有这个领跑的 C10，C10 是一个中型的 SUV， 它的指导价格12万2800到14万2800，是在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几个车型当中性价比最高，或者说是可能吸引人最高的这样的一个车型。还有刚刚的海狮零六的 EV， 它的价格12万9900到19万9800，也是一个中型的 SUV。在关于选车方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各位也可以持续来留言。我们进入到这一小节的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塞上红城大美银川。
2: 哇，这里好美呀。
3: 宝贝慢点跑，看爸爸这边，爸爸来给你拍个照片。
2: 好呀好呀，
3: 对，姿势要丰富一点啊，来比个心啊。
2: 爸爸，你看那边有好多鸟。
3: 这是红嘴鸥。
2: 红嘴鸥。
3: 对，宝贝你站好啊，等一下爸爸扔块大石头，鸟一飞起来你就摆个 pose 好不好啊。
2: 爸爸，你吓到他们了，老师说鸟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要爱护它。
3: 是啊，宝贝你说的对，爸爸知道错了。
4: 让我们守护这份美好，守护这些可爱的精灵。文明旅游，保护鸟类，保护自然。
5: 在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是否手足无措？
6: 故障频出，帮爱车找回正确思路。茫然无助，维权的路上贴心服务。
5: 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网罗车界最新动态，专业权威汽车平台。
6: 爱车行家，帅马拉车，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帅马拉车，我是大陈。这天回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领跑 C 系的部分车型要迎来欧塔升级了，如果您是车主的话要来关注一下。那么最近的时候，领跑汽车官方宣布啊，旗下的 C 系的车型从2024款然后呢还有2026款的车型将会迎来欧塔升级。新版的软件呢会在10月份开始陆续推送，新增了城市导航辅助、泊入辅助以及后排娱乐屏，新增了儿童空间的应用，还有车漆长期离线提醒。 那娱乐应用呢，新增了像是杜比全景声专用的一些这种模块，还有洗车的模式。本次的 OTA 升级涉及的车型包括24款的 C01、C10、C11、C16以及

6款的 C10 530舒享版和 C16 6座580尊享版和200尊享版。你看一下它这次新增的功能都有哪些哈？首先新增了一个城市领航，因为之前的有的这个车型，尤其是24版的话，它可能在这块并不是特别完善。这次呢，更新了一个城市领航辅助。具备激光雷达的车型都是能够有这个功能的加持。那城市的 NAP 支持全国城市可以使用，可以按照导航路径控制车辆行驶到目的地，提升出行的便利性。还有一个是泊入辅助，以前的时候呢也有这个功能，但是它现在会更加的清晰。比如说窄车位泊车之后呢，它收起后视镜，然后后系统呢会自动有一个全景的这样的一个全景图、俯视图，切换成两侧后视的影像，能够聚焦更多的盲区。那么在后排娱乐屏新增了儿童空间，这个是针对选配了后排娱乐屏的车型哈。然后呢，车内聚焦了像是儿童一些学习资源啊，可以设置儿童的年龄，支持呢轻松学、听儿歌、亲子影院等等多种内容的接入，同时支持从后排娱乐屏桌面卡片快速进入到应用的功能。还有一个就是车辆长期离线提醒，新增的这个功能，当车辆长期停放，手机 APP 自动推送信息，提醒用户及时查看车辆状态，避免馈电的情况。比如说你出差啊，或者说你最近都没有用车，那么这个车辆它就检测到，哎，我这个电可能是要耗光了，那它就会给您发信息，方便的话要去给它说不能充电了。包括你的停车异常，你的车门没锁，车窗没升啊，诸如此类，它都会非常清晰的推送给您，让您知道车辆的实时状态。还有一个就是洗车模式的，新增了一个洗车模式的状态页面，全车系统执行的状态一目了然，洗车呢会更加的安心了。那么除了刚刚这些功能呢，还会有一个直进直出的功能优化。直线召唤新增了雷达墙的显示，召唤车辆周围的障碍一目了然，使用起来会更加的安心和贴心。哨兵模式肯定会有哈，这下优化了，它会优化视觉算法，有效地过滤一些光污染和光影响，就是说如果是光影造成的这种误判就减少了。整体来看的话，这次的升级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像是 C16 啊 C11 这些车型早期推出的车型，虽然搭配了激光雷达，但是当时的这个技术呢只有高速领航辅助。这次的 OTA 的 OTA 升级之后，来带来了重磅的城市领航的辅助功能，这对于车辆的行驶的性能啊体验感都会有很好的提升。所以说尤其是选了24款早些年买车的朋友啊，24款的 C 系车型的车主一定要关注了。估计更新之后呢，很多朋友会觉得车真的是常用常新的感觉，又新增了一些功能哈。再来说一下2027款的长安起源 Q05 将会在13号啊，就是今天稍晚的时候正式上市。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呢，作为改款车型，这次主要是在配置层面进行了升级。现款的车型提供7款配置可选，售价区间79,900到114,900。外观方面的话，采用了长安起源的竖置飞翼2.0的设计风格，它会有多种配色可以选。整体的车头采用了更加圆润的造型，上方呢搭配了一个贯穿式的日间行车灯的灯带，封闭式的格栅，两侧搭配了一个 LED 的大灯。车辆尾部呢同样是贯穿的尾灯设计，车顶上方配备了一个大尺寸的扰流板，那和下方共同营造出不错的运动感。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的分别是4米435、1米855、1米6，轴距是2米735。那值得一提的是呢，现款车型提供的是松野绿、鎏金紫、月华银、云影灰和云锦白5个颜色。那这次改款呢，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新的颜色哈。

内饰方面，这个车采用的是一个环抱式的座舱设计，提供了一个玉石白和墨玉黑两个，就是一个白色内饰一个黑色，支持 CarPlay 和 HiCar 的手机互联系统呢，还可以连接海尔家电。值得一提的是呢，新车搭载的是天枢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高配车型配备了一颗激光雷达，配备了11颗高清摄像头，3颗毫米波雷达和12颗超声波雷达，它也可以实现高速城市的高架领航辅助。那么动力方面的话，新车搭载最大功率是120千瓦的前电机，全系标配了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一个是405公里，一个是506公里，支持3C 快充，15分钟补能是120公里。这是本地新车的一些消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关注到的是2026巴黎车展啊，巴黎车展这两天已经开展了。其实在这次的巴黎车展，我们更关注的是中国品牌进军欧洲市场的一项消息。比如说是在这次的车展当中，我们看到了问界旗下多款 SUV 已经亮相到了巴黎车展当中。这次呢，我们看到涵盖的是问界的6、问界7、问界8和问界9，那对应的就是我们国内的 M 系列 M6、M7、M8、M9 这整个的车系。那据报道呢，这次问界汽车计划在2027年进入到欧洲市场。目前呢，欧盟整车车型认证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了。赛力斯集团的董事长张兴海在6月25号股东大会当中就曾经说过，问界将会

网站，不走低端路线，持续走高端。那么在9月15号呢，集团也是表示坚持高端出海，稳扎稳打，10月亮相巴黎车展。那么目前的巴黎车展已经开展了，我们在这次的车展当中也看到了问界的影子，也看到了我们中国汽车站在了世界舞台上来发光哈。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顺马拉车，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的选车来服务，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当中的这一位小肉的朋友，他说吉利星越多少钱，现在有没有终端优惠？这个车型本身的价格就不是特别的高，终端现金的优惠倒是没有啊，但是有一些权益和一些福利。厂商指导价64800到94800，终端上的话有一个就是长补，可能有一个3000多块钱，因为它车价本身就不是特别的高。如果选这个车的话，尽量选择480公里的版本，因为进入到这个冬季啊，首先这个续航的一个耗损，然后会有一个打折。如果选择那个入门的，就是310公里的话，首先CLTC 的工况和我们日常跑出来的这个工况不太一样，它的 CLTC 的是310公里的话，实际跑大概可能是289，进入到冬季气温极低的情况之下呢，还有一个耗损，6折7折都是有可能的，那样的话就出行不是特别的方便。所以说如果选星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选择480公里的这个版本，续航稍长一些哈。那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各位也可以持续来留言啊！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的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了。

0: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

0: 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11:01，这时段我们继续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银川市最新的路面情况。樊燕。
2: 好的，陈敏，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胜利街过志平路，现在南北双方向还有临华南向过永安向东西双方向压车还是比较严重，请大家能够提前绕。

0: 生北路，由南往北的方向也是有车辆排队，请您耐心等待一下。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交通封闭通告，因新进区城市排水防涝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定于在2026年的8月27号至10月27号，对志平路二排沟至清河街路段南侧三条机动车道以及非机动车道进行道路交通半封闭，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行人以及非机动车辆通过此处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
2: 北京时间的11:02，和您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最新消息。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昨天发布见义勇为行为认定公示，居住在金凤区的陈杰今年7月20号在点农河溢流堰附近游玩时，听见呼救，发现了两名未成年人落水，自身并不会游泳的他就地找来了捞鱼网、水枪等工具开展救援，顺利把两名孩子救上岸。经过多方的取证调查，陈杰和被救孩子没有亲属关系，也没有法定的施救义务，对照相关办法初步符合见义勇为认定条件。本次公示为期5个工作日，时间从10月12号到10月16号。公示期间，社会群众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实名的方式、电话、信函向公安部门进行反映。银川市公安局近日对外发布了无主涉案财物认领公告，在多起案件侦办过程当中，办案部门依法扣押查获了一批涉案物品，包含部分现金、电子产品、交通工具等财物，经过多方核查，暂未找到相关权利所有人。公告提醒财物的权利人，请在规定期限内携带本人身份证、购买票据等能够证明权属关系的材料，前往指定公安办案单位来办理认领登记。市民可以留意官方平台核对是否有属于您自己的物品。银川近日启动了一批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程，七大市场、天成市场以及银凤综合市场列入到了改造名单。改造当中将重新修整摊位、排水、通风和照明系统，改善市场内部购物环境。同时呢，全市为持续布局便民零售菜店，补齐新建小区买菜远的短板。相关部门表示，通过新建的网点的加上旧市场的升级改造的方式，尽量让更多的居民步行较短距离就能够买到新鲜平价的果蔬肉蛋。本节新闻编辑山峰，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3: 1006公益时间。
4: 我是天空的旅者，循着物候变化南来北往，这里是祖辈口口相传的家园，曾经我也小心警惕这里的人类，如今他们的倾心守护让我感到无比安宁。当晨曦微露，我振翅翱翔，人类向我投来欣赏的目光。当夜低垂，我安心倾听，不用担心强光浓雾后的大网，因为这里的守护和不打扰，我得以自由飞翔，尽情歌唱。一草一木已深深烙印我心，明年后年许多年后，我仍会在携万缕重游。

0: 1-800-66-66。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4: 节奏
1: 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喜欢诗词歌赋 sorry 啊，风花雪月啊，阳春白雪，另一类就擅长逻辑推理公式实验。虽然说大多数的时间这种差异无伤大雅，但是许多的浪漫抒情的场合里头，他们又因为各种不写风情的操作被称为什么呢，矫情文学的终结者。人家说我喜欢你像风走过了8000里，不问归期，他写下了一串公式，皱着眉头，按照风速来算，风走8000里也就3月呀，你们的喜欢就这么短暂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感性的思维和理性的思维的不同，说一说你喜欢的另一半是浪漫一点还是耿直一点呢？

0: 啊，说一说你喜欢的另一半是浪漫一点的还是耿直一点的啊？这个守住本心说，我喜欢有道理一点的啊。您的名字叫守住本心，守住本心啊，兄弟。胡莲说，现在找对象多难啊，乐天你居然还提这种要求，我又不找你。我就问你一下啊，你的意思是说浪漫耿直这也不挑了，只要是对象就行是吧？胡莲，你是一个女性啊，你就只要是个男的就行，你的意思是不是？咱也还是要有点要求吧。黎黎说了，也不见得很多感性，每一次都能够浇灭浪漫的火苗啊。你的意思是说他太耿直了是吗？耿直点好，耿直点好，这个踏实啊。英说，我记得何真真的纯音乐叫秋诗啊，秋天的诗歌，底下有一条高赞评论，引用于一句叫做夜的离开是风的无情还是树的不挽留，回对是脱落酸啊。英的意思就是他和他对象啊，他跟他对象说，哎呀这个诗写得好啊，夜的离开啊是风的无情还是树的不挽留，人家他对象说是这个脱落酸。
1: 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3: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银川天气，我是主播大陈。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我市10月中旬天气以晴好为主。那其中的14和19号全市平均风力会比较大，气温波动较小，最高气温在20到24度，最低气温在8到12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具体气温银川8到21度，贺兰4到21度，永宁6到22度，灵武3到22度。现在的公众需要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大风容易造成广告牌以及施工围岛等户外搭建物的倾倒，对于道路交通、施工建筑以及旅游安全会有不利影响。那相关部门呢，需要采取加强安全监管措施，做好风险防范应对。除此之外，目前全市要做好森林防火工作，近期比较干燥，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增大，相关部门需要加强火源管控，杜绝人为因素引发的火灾，确保森林草原安全。更多的天气详情，您可以来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号和银川气象视频号。
2: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4: 早睡早起最诺，
2: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

哎呀，说真的，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哈，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爱情故事里，你都能看到这样专注的科普的人，是吧？每一次看到不合常理的桥段，他们都能够严谨的让你觉得他是在疯狂的工作。守住本心说啊。

0: 刚刚你说那句话是开玩笑呢？我不信。你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内心的潜意识的写照。
1: 那是快乐老家。
0: 真是啊，就跟我们聊到这个事儿哈，就是说你比如说有一个女生能够让一个人，比如说让她帮忙寄快递啊，寄给她喜欢的男生，但是问题是这是个空盒子，她就说有些东西只有我自己能看得见。啥东西啊？一厢情愿。后来那个男生寄还了一个空箱子给她，这就是两厢情愿。我的程序员朋友看到了这个故事冷笑一声，俩抠抠搜搜的还挺配啊。他俩倒是适合快乐老家是吧？

哎呀，张伟小哥哥好久不见了啊！伟哥哥说了，天儿啊，好久没有听节目了，今天讲什么故事啊？今天讲的故事啊，不告诉你，就冲你好久没听节目了，我不想告诉你。我们今天讲的是哈，说说你喜欢的另外一半的浪漫，是浪漫多一点还是耿直多一点啊？还是美丽多一点，还是丑陋多一点？对，您来说一说。舵手说了，用逻辑思维玩浪漫的前提是姑娘得能看得懂，要是看不懂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那不得成事故，事故的结果就是分手。白不听说了，你别生气，讲道理，咱们心平气和聊一下。讲道理，我们之间是讲道理的关系吗？啊、哦，这是你们，就是你们天天聊天的这个。但是我觉得你这梗有点老啊，这个。反正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一言不合，上房揭瓦。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1: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宁静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1:31，这时段我们继续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银川市最新的路面情况。樊燕。
4: 好的，山敏，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还是胜利街过志平路南北双方向，由西往东的方向，以及志平路再过清河街西向东的方向，压车还是比较严重，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绕行。再一个就是丽景街过长城路以及宝湖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有序行车。除此之外呢，银川绕城高速目前出入城方向有少数车辆排队，请您呢耐心等待一下。那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交通封闭通告，因新禁区城市排垒防水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定于在8月27号至10月27号，对志平路二牌沟至清河街路段的南侧3条机动车道以及非机动车道都有道路交通半封闭，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行人以及非机动车辆通过此处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5: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2: 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日月长星，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7: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8: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9: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这首歌叫做《莫兰心》，来自张碧晨。哎呀，张碧晨这唱的老带劲了，这首歌唱的啊。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每一个人他天生都会跟一种元素或者是跟一些东西有一定的缘分。我从小就喜欢看武侠小说，就很喜欢古装。古装这个就是

0: 我可能我觉得我就是真的就是非常爱啊，所以说这木兰诗当时我非常喜欢这首木兰诗。那我是当时初中的吧，初中的，当时我是第一个会背的这个木兰诗啊，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我觉得这个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这篇文言文写的我能跟他打10000分，真的。所以这个古往今来脍炙人口的诗歌有很多，但是木兰诗却是应该算是佼佼者。而且呢这个张碧晨这演唱的也很好啊，这非常带劲儿啊。好了，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另一半的这种看法和爱情，是吧？有些时候你看人发的朋友圈啊，就是和女朋友戴着这个油腻的手套的手十指相扣表示爱意，你说你那玩意儿朋友圈你能发吗？就是啊，我们在一起了啊，我们非常相爱，那女朋友手上全是沾的那肉渣那腐乳汁儿啊，配文最后你发现你的手虽然脏了，他扯下手套的手依然干净。我们马老师在底下评论说，不会的，这种手套它主要漏油。也确实，尤其是你吃小龙虾的时候，那饭店那手套你必须得加厚，要不然的话它漏油啊，等于没戴。事倍功半的安抚好了这个别人的心情，手要脏都脏得整整齐齐，那这也是真爱。你看到一段文字啊，就精准的找出 bug 的这个本领，说不定就是他们的这个出场设置。所以说即便是在阅读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的时候，有一些直不愣登的人啊，就是比较憨厚啊，他也能够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啊。这个男生在某些品牌炸鸡店打工擦桌子啊，为了不让女朋友担心，所以接女朋友电话的时候假装自己在打游戏啊，把窗外的女朋友感动得一塌糊涂啊。结果人他对象在下头评论说什么呢，不可能的，这个品牌的炸鸡店上班不让带手机。什么玩意儿，就人家本来就是煽情一把，结果呢就是你给人扒的这样。
1: Hey, are you ready for this?
2: Yeah, I'm ready.

0: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100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5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4: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5: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一下感性与理性。其实感性和理性是一场较量，你知道吗？就是说有一种人，哪怕是场景再浪漫，在他的眼睛里面毫无波澜。比如说女朋友试婚纱，哎，男朋友很淡定，人家说女朋友试婚纱拉开帘子的时候都不会发出哇的惊叹，后来才明白大概是他们都没能留住年少时的爱人吧，您看看多矫情。但是他们只会摇摇头啊，耿直的为这段凄凉的故事加一个接地气的注脚。试婚纱的时候如果哇一声，就不好讲价钱了，就是确实很务实啊。

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感性和理性，是吧？你究竟是想遇到一个浪漫点的呢，还是遇到一个不是特别有一丢丢的木讷的呢？啊，就实践证明啊，就是说，有一类人，有这么一类人啊，就是基本上他的眼睛里面是掺不了假的。你比如说偶像剧，瞬间可能就会变成炫元型，丝毫不管别人已经绝美的这种爱情的落泪了啊。更加可怕的是，很多人也就我们管他们叫不解风情啊，他们这就是不是因为看不懂，而是因为看得太懂啊。所以但凡有一点东西不符合他们的认知，他们都会大胆的指出啊。网上有人说，我讨厌闲聊，我想谈论原子，谈论这个历史，谈论智力，谈论生命的意义啊，谈论遥远的信息，巴拉巴拉的。我喜欢有深度的人。你看起来好厉害，不过理智的头脑和这段

0: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味。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批发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3: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为你而来。
4: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5: 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2:01，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连线银川市交警分局指挥中心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控信员樊燕，一起来了解此时此刻银川路面最新的情况。你好，樊燕。
6: 好的，莫非，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清水大街过长城路，目前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有序行车。同时呢，胜利街过志平路南北双方向，还有永安巷过志平路南向北的方向还是有压制的情况，请各位司机呢即停即走。除此之外呢，志平路在国清河街东向西的方向，还有保护路国立景街西向东由南往北的方向排队车辆也是比较多。同时文化路在国民族街现在是由西往东的方向有压车的情况，请各位家长呢即停即走。这会儿是放学的高峰期，接送孩子的家长比较多，大家呢经过斑马线以及学校门前路段，请您减速慢行，注意礼让行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3: 新闻100秒，动

0: 点。
1: 秀一百秒，动感听世界。接下来的是记者今天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配套活动“破局向新而生”葡萄酒市场洞察暨成果发布活动在银川举行。会上发布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入选前100名的产品品牌中有19个来自中国，其中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有9个，分别是西歌、西夏王、智慧原石、贺兰神、银色高地、贺东、丽兰、贺兰红、美玉。记者昨天从宁夏公安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区公安机关聚焦电诈犯罪背后的黑灰产业链条，以网络电话设备搭设、手机口引流、非法买卖两卡等关键环节为突破口，持续拓展线索，强化研判，累计核查涉诈线索500多条，抓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犯罪嫌疑人400多名，打掉黑灰产窝点近100个，现场缴获作案设备110多台，斩获多条为境外诈骗集团提供通信支持的技术黑产链条。好的，以上新闻就这些，本节新闻编辑陈晓，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2: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1: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银川天气，我是主播莫非，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预计我市10月中旬以晴好天气为主，其中14号和19号全市平均风力比较大，气温波动较小，最高气温在20到2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8到12摄氏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级，气温银川8到21摄氏度，贺兰4到21摄氏度，永宁6到22摄氏度，灵武3到22摄氏度。好的，更多的详情呢，也请各位可以持续关注银川气象的微信公众号和银川气象的视频号。
3: 1006公益时间。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轩。
1: 好，欢迎收听老顾凯轩，我是老顾。
2: 大家好，我是莫非老顾凯轩，我们今天接着轩。
1: 今天的几个热点啊都很重磅。哎呀，真是触目惊心啊，不是央视的调查谁知道啊。是吧，昨天呢这条新闻财经调查啊，央视的财经调查，这个曝光的这个事儿呢，我看各大主流媒体在抖音的新闻评论啊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了。央视呢曝光的是多地，关键词哦，多地，这就不是个案，
2: 就不是一个地方，
1: 以扶贫和惠农的名义，是吧，现在国家这个对于农村建设的这个力度有多大呀，居然发生这样的事儿。这个名义干什么呢？建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啊，长期荒废，
2: 浪费资源嘛，这不是。
1: 而且呢干这个活的这个公司成立了几天，然后就得到了 1.2 亿的拨款。
2: 哇，
1: 这个生意是咋做的，
2: 谁批的？
1: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啊，钱家店镇的智慧高校农业产业园啊，建了一年了，建了三个破烂的钢架大棚与两个暖棚，就现在就这么个情况，
2: 就这么放着荒废着。
1: 当然了，这个央视曝光以后啊，的通辽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紧急部署核查处置，科尔沁区已经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开展专项的调查处置啊。这个每次都是啊，当然了，涉事的主要人员在4月上旬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是刑事拘留，
2: 不是行政。
1: 对，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下一步，专项组依法依规实施求职，加快先办理盘活涉案资产，传单是，就这些啊。具体的内容，我选了一个最为尖锐的刘雪松老师对这件事的评论，大家仔细听一听。
3: 太痛心，太让人痛恨了！一个成立才九天的公司，就拿到1亿2000万的项目，一年半后，他们就只留下五个棚子，负责人失联了。央视曝光事发内蒙古通辽一个智慧高校农业产业园，号称能带动周边300名村民就近就业。2005年3月开工，今年国庆前，央视记者去探访，一片荒凉，破烂不堪。一个人都没有。拿到项目前九天，这家叫内蒙古元丰的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踏着节奏成立了，注册资金550万，这是一个急救章，也是一个草台班子。如果没有人在背后推，不可能这么精准的提前走完工商流程，拿到商业执照、刻章、开户，这是最基础的流程。大概率这家公司在承接这个 1.2 亿项目之前，连一个完整的团队都没打起来，拿都拿下了那就干呗，没想到更恶劣的在后面。这家公司拿到项目开发权之后，自己一分钱不投，在社交平台上大量发布外包信息，招募施工队，开出的条件是每平方米408元，每个大棚5000平方米，两个棚一结账，条件是必须在指定地点采购材料。这一点很厉害，采购的地点都指定了，价格是谁控制的？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吗？施工方的人算了一笔账，正常大棚每平方米建筑成本是100

0: FM 1006。
1: 行走江湖，它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它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它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

0: 块，加上工时费，利润也就10多块，408块是正常价格的近4倍，高出3倍多的差价去哪了？这家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是来种大棚的，是来种钱的。是的，这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一个模式。央视报道里特意讲到一个细节，这类指定供应商最后跑路的项目公司并不少见。山东枣庄周营镇一处蔬菜大棚项目停滞3-4年，江苏新宁一家农业发展公司虚构投资1.6亿元的政府重点扶持项目，骗取9家建设工程企业800万元垫付工程款。那问题来了，一家成立9天的空壳公司是怎么拿到1.2亿项目的开发权的？这才是这个案例核心中的核心问题。550万注册资金对1.2亿的项目来说只有4.6%，一个连施工资质都存疑的公司凭什么通过项目审核？是审核环节形同虚设，还是有人故意放水？首先来看这个项目，从立项到开工要经过多少道关口？立项审批，发改委，行政主管农业农村局，资金监管财政局，施工许可住建局，资金审计审计局，每一道关口都是一道防火墙，一道关口失守可以说是疏忽，所有关口全部失守那就不是疏忽，是默许。再来看谁立的项，谁批的，谁验收的，回头看都经不起问。项目总要备案吧，总要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吧，这家公司有没有参与前期包装？施工许可谁发的？资质审查谁过的？550万注册资金的公司接一个1.2亿项目，审批环节有没有提出过异议？如果没有，为什么？如果有，为什么被压下去了？1年半时间，5个棚，这种进度有没有触发预警？项目资金拨付了多少？拨给谁了？如果资金拨付和工程进度挂钩，那这笔钱是怎么拨出去的？这些都需要相关对应的部门一个一个正面回答，回答自己在中间扮演了什么角色。央视曝光之后，当地大概率会成立调查组，闭着眼睛都能想到高度重视、依法依规深入调查等等的说辞。我想特别提醒的一点是，追查跑路公司当然是重点，但更重的重点是这家公司是怎么进来的，当初是谁把它放进来的，放进来之后谁在那眼看着这家公司跑了，他们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中央一号文件连续提出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支持设施农业更新改造，政策是好的，钱是有的，但政策落到基层需要有人去执行，需要有人去审核，需要有人去监管。如果审核的人闭着眼睛盖章，监管的人看着项目烂尾不吭声，那再好的政策都会变成空壳公司的提款机。
1: 说得好，
2: 触目惊心啊。
1: 是
2: 啊，那个确实是让人太震惊了。成立了9天的公司就承揽了1.2亿的工程，
1: 与其你这样说，不如说他为了拿那1.2亿的工程所以才成立了一个公司嘛。
2: 是吧，那这个事儿以前我们也听说过，
1: 嗯，
2: 对吧，但是没想到这么明目张胆。从大理说呀，你对国家的这个农业农村的这个建设政策啊，你是无心当中起到了一个破坏的一个作用。
1: 是
2: 啊，另外一方面呢，你对基层的党和政府的这个形象啊、公信力啊，也起到了一个抹黑的作用。
1: 嗯，
2: 啊，所以大家其实老百姓这个事情其实没那么复杂，是个人但凡有个脑子都能一想就能想出来问题出在哪儿。
1: 嗯，
2: 对吧？你我跟莫菲成立一个公司，然后过上几天我们去承揽一个 1.2 亿的工程，
1: 可能不？
2: 你看给你能不能给你两个一个120块钱的工程，看能不能给你们？
1: 哎，所以自由就说嘛，那谁审批的就找谁呗，追谁的责呗。
2: 那当然了，
1: 那是
2: 啊。那对，我就说这个问题要查起来的话好查得很。
1: 郑王明也说嘛，这么大的数额我就不相信。嗯，有领导不知道。
2: 嗯，那是啊。问题是现在即便是查，
1: 嗯，
2: 他是不是也算这个亡羊补牢呢？
1: 从根儿拔起行不行？
2: 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未雨绸缪呢？
1: 嗯，
2: 这涉及到一个国家农村建设农村政策的一个落地呀，对吧？
1: 对，
2: 你干了一年了，钱荒废了，然后时间耽误了，
1: 地也荒废了
2: 啊，而且这个工程也耽误了。
1: 嗯，
2: 这些损失
1: 谁来弥补？
2: 对。
3: 哥们儿，挑啥呢？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5: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

0: 贵，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

0: 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2: 建筑材料监理施工过，本道地毯开工，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行走江湖，它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它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它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它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

0: 从公司没成立的时候就计划
1: 了。对，从他知道有1.2亿的这个项目资金启用开始。
0: 哎，是我们的这应该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嗯，
1: 他不可能是从公司成立那天计划的，
0: 对吧？
1: 嗯。
0: 另外呢，还刚才还点了其他几个地方的啊，
1: 山东枣庄。
0: 对，还有山东的。
1: 嗯
0: 啊，所以，哎呀。这个说来说去还是一个老问题啊，怎么样要把这权力啊关进这个
1: 制度的笼子里
0: 啊，是吧？有党纪国法在那块约束着呢，我们就要想着怎么能在具体的这个实操上能够把那些个真正有权力的人和事给他管得定。
1: 嗯
0: 嗯，现在看来，哎，四个字吧，任重而五个字了，任重道远，任重道远。
1: 嗯，
0: 好，这个事的那个最后的结果，我帮着大家盯着点，看最后什么样的调查
1: 处置
0: 啊结果。
1: 嗯，
0: 但是经常关注这方面新闻的朋友，大概猜也猜出来了吧？肯定到最后啊，你张三李四什么各有各的嘛，党纪国法都有它相关的处理嘛，
1: 一一被处置。
0: 但是我们希望这种事儿是不是以后发生的越少越好？
1: 那当然了，
0: 对吧？我们的这个环境啊，
1: 与国与民都好呀。
0: 哎，会变得越来越好，是吧？
1: 嗯。
0: 人民锐评昨天还有一个评论，关注的是公安部近期公布的8起新型涉黑

0: 这比较软，
1: 嗯，
0: 这个特点，新特点，
1: 电话骚扰，
0: 哎，软暴力、
1: 嗯、
0: 啊，有些人呢还披着什么维权、监督、劳务纠纷、消费索赔的外衣，内里却是有组织的犯罪牟利，
1: 嗯，
0: 啊，形态在变，犯罪的本质没有变，法治的标尺也不能变，
1: 是，
0: 比如。浙江光郭某浩等人故意在餐食中放入头发、石头等异物，胁迫商家赔钱。哎，这个、嗯、这样的新闻啊，时不时的我们会在一些媒体中看到啊。
1: 对啊。
0: 我到今天都会认为这就是某些人想占便宜，就是某个人的个体行为。
1: 嗯。
0: 对吧？有男的也有女的。
1: 他要是有组织的呢？
0: 哦，我就没想到这居然这事还有组织的
1: 等人嘛？
0: 对呀，
1: 啊，
0: 内蒙古李某民等人冒假冒记者，以企业存在污染为由，频繁举报、发帖炒作，迫使50多家单位和个人花钱消灾。啊，这个事就由来已久了。
1: 嗯，
0: 这个事以前就有，90年代就有过，嗯，就有，现在是换种方式。
1: 嗯
0: 嗯，垂而不死，覆而不朽。啊，广东韦某等人通过招工平台招募工人，故意挑起事端，消极怠工，被侵颓后索要误工费、车路费，遭拒之后阻挠施工，
1: 这个性质就很恶劣。
0: 这个你听明白没有？
1: 我听明白了，就是他召集人，然后他挑事儿，
0: 然后呢？
1: 他带头让大家消极怠工啊！
0: 哎，对。然后呢，一代工你们
1: 就告诉大家，哎，我们现在要是不干了，你等着，我来帮你们要误工费、
0: 哎，
1: 你们可以不用干活拿钱，
0: 啊、
1: 谁不愿意谁走。啊、
0: 只要的你们都跟着我。
1: 哎
0: 哎，我看他那如何如何。
1: 哎
0: 啊，这些案件里没有明晃晃的凶器，却有步步紧逼的胁迫，
1: 软暴力嘛。
0: 哎，人民锐评说，有人误以为没见血是没伤疤就不算黑恶，事实并非如此。
1: 嗯。
0: 两高两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认定软暴力的两个足以，
1: 嗯，
0: 啊，两个足以，第一，足以使人产生恐惧、恐慌，并形成心理强制，或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就可依法认定。
1: 嗯，明白了吧、
0: 啊、所以人民锐评这个发的这个案例啊很及时，
1: 是
0: 啊，各位听友啊，如果我们的工作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和事，现在就可以第一时间向我们公安局关举报啊。凡有组织犯罪法也明确啊，利用网络实施组符合有组织犯罪特征的，应当认定为有组织犯罪啊，手段可以换马甲，性质不会因此改变。
1: 是的。
0: 更值得警惕的是，新型黑恶犯罪正在跨圈结网。
1: 嗯，比如
0: 组织靠群聊，施压靠平台，分赃靠转账。你看。
1: 所以查不到吗？
0: 啊、哦。肯定能啊，你组织群聊是有你、
1: 就是、
0: 你是有平台的。
1: 总结一个字，就是现在都用手机操作。
0: 嗯，对。
1: 对吧？
0: 对呀、啊。前端有网红账号引流。中间有所谓的法务谈判，
1: 我们边还有法务、
0: 嗯、那当然了，那后端有水军操作，哎，再牵出催收检测、送检啊，还送检恶意投诉等灰产链条，受害的不只是单个商家、单个债务人，更是正常的营商环境。
1: 是
0: 啊，合规企业怕差评不敢发声，普通劳动者怕骚扰不敢维权，平台投诉通道被灰产当成催收工具。
1: 嗯，
0: 这个不要说这个，
1: 现在好多商家特别怕被投诉，因为投诉了他的那个信用分一旦降下来的话，他就相当于没有流量，没有流量就没有人关注，没有人买呀。
0: 你这个如果你做的没有任何瑕疵的话，他也会想办法让你被投诉。
1: 对，
0: 如果你稍微做的有点，咱们说了，那人和事不可能完美无缺嘛。
1: 嗯，
0: 你稍微有点瑕疵，那更有可能被这些人
1: 所利用。
0: 那句话咋说呢，叫做搁点烟丝当打红的燃。
1: 嗯。
0: 哎，就干这种营私。
1: 是。
0: 啊。治理这类犯罪必须穿透伪装，直击本质。不能抓个发帖的就算结案。而要深挖组织者、出资人、

0: 举报，批量的负面的账号建立预警模型，炒作可溯源啊，删帖索财可留证。
1: 嗯，
0: 啊，行刑衔接更要精准啊，该调解的调解，该处罚的处罚，该定罪的定罪，既不能把黑恶降格为普通投诉，也不能把正常维权硬扣成涉黑涉恶。
1: 嗯，
0: 啊，人民锐评这个的提醒很及时，很到位。
1: 对，
0: 对于企业个人而言，遇到电话轰炸、差评威胁、删帖索财的情形，不要私了，不要转账啊，应保留通话录音、聊天截图、发帖链接等证据，及时报警或者通过12337等渠道举报。12337。
1: 嗯
0: 啊，黑恶犯罪形态会变，但法治底线不会退，只有常态化打击、全链条治理、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才能让软暴力折在硬法网里，让假维权变不成真黑产。
1: 是的
0: 啊，
1: 很及时，尤其是对于我们做线上平台的商家来说。
0: 但是这个里面啊，我思考了一下啊，
1: 嗯，
0: 难点有一个难点在哪呢，
1: 在于它商品确实有一点点问题，
0: 在于你这个人和这个事儿啊，或者你这个公司机构啊，真有瑕疵。
1: 这我就说嘛，商品可能有那么一点瑕疵，但这个瑕疵不足以让你被威胁。
0: 比方说啊，这个事儿我这个瑕疵啊，如果报出去的话，比方说我这个面馆，这个面里面呢查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呢对方敲诈你，按理说我们就应该报警了。
1: 对啊。
0: 但是你这么一想，
1: 嗯，
0: 如果他要给我发到社交平台上，那我这个损失得有多大呢？如果他问我要的不多，
1: 我就私了了，给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就是而且要的，他认为这个老板认为不是太多，是不是就有可能采取这个办法？
1: 有呀，
0: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
1: 因为商家最怕的是什么？差评，
0: 是吧？当然了，你一碗面，对方如果问你要50000块钱摆平，当然了，那我就肯定报警了。
1: 那对呀，
0: 你要问你要500块钱，按理说你都应该报警。
1: 嗯。
0: 但是现实呢？
1: 哎，我昨天看到一个那个截图特别有趣。哎呀，你这个商品我觉得特别不好，
0: 嗯，
1: 亲，这边给您退10块钱差价，您看可以吗？
0: 嗯，
1: 我缺您的10块吗？亲，这边给您退20，您看可以吗？可以的。亲，不好意思，申请没通过。
0: 这个就是这个是吧？这个我们这个面临的这个现实啊，这个，包括相关部门对这种人和事的界定啊，就是。50000块钱肯定算了啊，那么500块钱或者
1: 500，100块钱
0: 算不算？
1: 我商品10块钱，比如说我买10块钱一包洗脸巾，
0: 啊，
1: 你给我明明说里面有60抽，结果我数了一下只有50抽，我就找你麻烦，你货不对版，你明明说你有60抽，结果你现在50抽，你赔我，赔我3倍差价，10倍差价，你赔还是不赔？一共就10块钱的东西。
0: 所以我们怎么通过一个是道德层面，一个是法律层面啊，来界定对方他是恶意的。是吧？
1: 还是说他就想占个小便宜？
0: 还是所有的这种瑕疵一旦被消费者发现之后，我们不鼓励私了？还是私了在正常的经营活动中，它是必然会出现，而且呢，以后也会长时间保存下去的。如果对方的索赔要求不是很高，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进行的，是不是这个就算正常的？那么超出多少，我们就是要鼓励我们的商家要举报。
1: 最怕的就是他批量购买呀。今天我赔你100 OK 的，明天你换个账号你再买，我再赔你100。
0: 但是那明天可能我就改了嘛，我就马上就改错了嘛，就改错了。
1: 你改错我找其他的瑕疵啊，你卖的又不只是这一个商品，对不对？
0: 对，
1: 我换不同的账号，不同的地址，那怎么办？
0: 所以
1: 怎么界定？
0: 哎，所以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个问题还是值得我们要想清楚，要探讨一下。
1: 对，好，先进广告。
2: 有趣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2:30，享用时光另一半。
3: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2:32，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连线银川市交警分局指挥中心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宽线员樊燕，一起来了解此时此刻银川路面最新的情况。你好樊燕。
2: 好的，孟非，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胜利街过志平路，现在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是通行比较缓慢，请各位司机呢即停即走。除此之外呢，宝湖路在国立锦街由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六盘山路过友爱街西向东的方向，以及银谷公路过燕庆街由东往西的方向通行也是比较缓慢。最后来关注一下银川绕城高速目前入城方向有轻微的压车情况，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5: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6: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5: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7: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

0: 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牌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1006公益时间。
1: 文明城市是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受益。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不打闹，不高声接打电话，自觉排队，文明用语，做到文明交往，讲究公共卫生，不随地吐痰，打喷嚏时注意遮掩口鼻，不乱扔杂物，主动垃圾分类，做到文明生活，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有序停放车辆，在市区行车时尽量少鸣笛或者不鸣笛，做到文明出行，维护诚信环境，不乱摆摊设点，不违章占道，不欺诈宰客，做到文明经营，爱护公共设施，不乱花乱客，不践踏草坪，不损坏公物，做到文明游览，节俭珍惜粮食，不铺张浪费，自觉使用公筷公勺，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做到文明就餐，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行走江湖，它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3: 好，我们继续老顾凯旋。
4: 自由说，我是支持全民索赔的，因为你既然做生意，你就得承受你短斤少两质量不好的责任。
3: 短斤少两肯定要索赔，质量不好也索赔，那要是拉面里面掉了根头发呢，
4: 你赔不？自由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3: 对，你
4: 我是遇到过，吃面的时候吃出来那个钢丝球的那个半截子。
3: 这个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弹性比较大，而且要赔多少，就是比方说你吃了一碗面，吃了半截了，发现里面有一根很短的头发，就是男生的这个寸头的头发，第一个问题，你是捡出来不吭声呢，还是端着碗去找老板？第二，你要找老板的时候，肯定要让他看怎么办啊？你是让他赔面呢，再赔一碗面呢，还是给你赔钱呢？这单免了，还是要求他赔偿你的精神损失费？
4: 三倍了，十倍了，还是一百倍了
3: 啊？怎么样，咱们就现在讨论这个问题，面里面发现一根头发，赔还是不赔？
4: 我就不赔了。不是，我是属于那种我不愿意跟他去掰扯，掰扯半天人家到时候再把你骂一顿。
3: 现在不会了，现在
4: 人家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故意的。
3: 哎呀，
4: 那调监控，
3: 那现在的面馆那个饭馆里面都有监控。

0: 拍下来了。
1: 对
0: 啊，每个人的选择可能可能不一样啊。
1: 你
0: 哎呀，我可能，
1: 哎、你得看当天的心情是吧？
0: 可能就头发要特别短的话，
1: 长的咱就是长的咋办？
0: 哎呀，长的就要给老板说呢。
1: 然后你想要干嘛吗？
0: 这个老板说一声，就是这个面我肯定不会再吃了。
1: 嗯、
0: 我你要注意呢，我知道吧？那都这样了，我肯定不想再吃了。
1: 嗯。
0: 然后我可能我就走了吧。
1: 他还说给你重新做呢。
0: 啊，他肯定一般都是、
1: 啊、
0: 一般都是。
1: 那你还让他做吗？
0: 我估计我那时候也没什么胃口。
1: 哎，算了。
0: 那肯定没什么胃口了嘛。
1: 走了。
0: 嗯。
1: 那这不是自己气自己吗？
0: 就是呀，按理说，按理说，
1: 那自己气自己吗？
0: 不气，我倒是不气
1: 啊。
0: 嗯，
1: 我气呀、啊！谁要是吃碗面有个头发，你不气你就走了呢？这不怪膈应的呀！
0: 你看人家密斯特苏，我估计密斯特苏跟大多数人是一样的，
1: 是就跟我一样嘛。
0: 吃到一个头发那是小问题，直接扔掉，接着吃。
1: 啊，接着吃这个打个问号，我得看当天我有没有那个食欲了。
0: 哎呀，这个做生意呀、啊，这个有做得好的呀，又是又给大家服务到位，又赚得盆满钵满的企业有啊。
1: 那不就那一个吗？
0: 谁说的？要胖东来，一说就说他胖东来。
1: 对呀、啊，那就胖东来嘛。
0: 这两天胖东来又上热搜了，哎呦！而且胖东来一上热搜，全是正面的。哎，
1: 他咋就没个负面的？他每次有个负面都转成正面的。
0: 他就是负面的，他也是受害者呀。
1: 哎，不是，是外地有一个游客，好像我记得、
0: 嗯、
1: 去买东西，多给人结账的时候多算了点儿。
0: 嗯，
1: 这个你不是说的吗？胖东来给人又赔了200块钱。
0: 两百块钱，这个算负面新闻吗？
1: 你
0: 这个算负面吗？
1: 刚开始
0: 勉强算，
1: 勉强吧。刚开始你凭什么多收我那点钱？
0: 因为这个事都是难免的，
1: 啊，
0: 算错账
1: 啊，
0: 任何个人和单位和公司都有可能发生，
1: 因为是人，
0: 包括银行，
1: 嗯。怎么去解决？怎么售后？
0: 哎，这个是很
1: 你的态度问题，
0: 是吧？
1: 有的时候我们消费者其实就讲究是一个态度。
0: 哎，我们来听一下河南广电啊、的评论员夏季峰的对胖东来的这个评论。嗯，
2: 国庆啊，胖东来8天接待了近400万人次的客流，创下历史新高。可就在人潮最汹涌的时候呢，胖东来干了一件让人看不懂的事儿，他发了一个倡导理性消费的温馨提示，劝大家按需购买，不要过量囤货。创始人于东来更是亲自在网上说呀，我不建议顾客仅仅为了购物远道而来，更不希望顾客因为信任和感情就盲目消费。一个商家劝大家别多买，哎呀，这在今天这个流量为王的年代里简直是倒行逆施啊。那现在的普遍的商业逻辑是什么呢？是想方设法让你多待一分钟，多买一件货，多下一次单。这个算法呀，它还甚至引诱你买啊，甚至针对不同的人群悄悄给出不同的价格，能多挣一分绝不少挣。可是胖东来呢，他反过来了，他说你别冲动啊，你别浪费啊，你的快乐比买东西更重要。有位顾客就假期在河南旅游，在胖东来买了鱼虾，结账时发现被多扫了27.79块，联系客服后第二天不光全额退了多收的钱，还额外补偿了200块。店里的工作人员说得很坦荡，说属于员工工作失误，只要是多收的钱必须退，再补200。这笔钱呢，是拿真金白银给诚信两个字定价。有人问说，为什么胖东来总被夸？为什么人们愿意开几百公里的车去逛一次呢？说到底，是他把两个最朴素道理做到了极致：对顾客不骗，对员工不抠。400万人的奔赴，投的就是这一票。这些年大家都在找胖东来的商业密码，其实有什么密码呢？无非是把以人为本这四个字从墙上的标语变成了实打实的尊重。有句话说呀，你把顾客放在心里，顾客就把你放在心里。一个劝你别乱花钱的商家，反而让人愿意为他掏钱，这大概就是商业世界里最温柔的一个悖论了。
1: 哦，
0: 所以这个
1: 你瞅瞅，
0: 有做得好的人和事儿和企业，
1: 嗯，
0: 是吧？那个，所以为啥不好好不向好的学呢？
1: 哎，别自由，我感觉别有那个做生意的潜质呢。
0: 啊，
1: 做好生意，别说如果是我的面馆，时刻吃出头发，我赔你3倍面钱，3碗面钱，
0: 3碗的面钱，
1: 嗯，
0: 那就1碗面15，你赔我45，
1: 嗯，
0: 或者50块钱，
1: 嗯，
0: 啊，不行， 我要500。

0: 你吧。
1: 咋办？
0: 我打个110，我先问一下你，稍等，你坐在那儿别动，你别走。
1: 因为人和人不一样，是吧？我觉得你这个孙战是一根头发，你想赔我三碗面钱，我觉得不行，
0: 不接受。
1: 我精神上受到了创伤。
0: 那所以你稍等一下，
1: 你让我一中午吃饭的这个情绪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0: 嗯，
1: 必须你要给我赔500块钱，怎么办？
0: 报警啊！
1: 要报警、啊。
0: 就一个办法嘛。
1: 嗯，
0: 等我。
1: 好。人家这个国庆呢，人家胖东来呢，生意都不想做了，劝大家不要，哎呀，不要觉得我胖东来好，我于东来有人脉，你们就糊的啊，那啥话叫啥？
0: 糊的卖，没完没了的，
1: 糊的消费啊，让我糊的挣钱。你看，人家都劝大家了，你说这个生意做到最后都成这样了，哎呦，真是让人无限的感慨啊！
0: 如果我去胖东来，
1: 也只有啊，咱们现在这个高度法治、高度文明的当今时代，我觉得才能出现像胖东来这样的人和事。哎，
0: 我希望多出一点嘛。
1: 那当然了，铺天盖地，
0: 嗯
1: 啊，美好的愿望。
0: 嗯，
1: 另外啊，昨天这个胖东来这个被全网刷屏的，还不是他的那个店
0: 啊，对对对，
1: 是胖东来现在正在建设的他的施工工地。
0: 嗯。
1: 咱们都知道嘛，胖东来从那个地方那个东西那个地
0: 撤出来了吗？
1: 那个撤出来了吗、
0: 嗯、
1: 那因为跟人家胖东来漫天要价嘛、
0: 嗯、
1: 人家那于东来不惯你这毛病、
0: 嗯、
1: 啊，另选一个好地方，人家自己盖大型的商业综合体，
0: 对，
1: 居然就施工工地啊，
0: 哎呦，
1: 都刷屏了，为啥呢？
0: 因为很干净啊。
1: 干净到什么程度啊？那个地面啊，打完混凝土了、
0: 嗯、
1: 用吸尘器，工人啊在吸着，建筑工地跟吸尘器有个毛关系呀、啊？
0: 嗯，
1: 诸位，

0: 质的木地板，
1: 嗯，
0: 华丽的大理石，
1: 嗯，
0: 哎，是吧？这是吸尘器有关系。
1: 对，对，
0: 建筑工地跟吸尘器有啥关系？
1: 你想象一下。
0: 咱们那不咱也不太懂那个玩意儿，长得像吸尘器，但是
1: 工业，它叫工业吸尘器
0: 啊，也不
1: 它专门去清理灰尘
0: 啊。有很多网友说了，哎呦这坏了，
1: 嗯，
0: 这要去胖东来的建筑工地参观，我还得那个啥呢，把鞋脱了，那个换个鞋套呢。
1: 最重要的是，咱们理解的、咱们想象的和咱们看到的那个建筑工人，是不是身上都多少会沾满灰尘？胖东来那儿的工人没有。
0: 我专门查了一下啊，
1: 嗯、
0: 胖东来的这个建筑工地啊。
1: 嗯，
0: 具体的这个标准和要求都有哪些？
1: 哪些
0: 啊？咱们四十五，
1: 咱们先进一小段科联广告，回来继续跟大家宣。
2: 卫浴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及彩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3: 每一只可爱的狗狗都是家庭里温暖的陪伴，文明养犬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个日常细节里。出门自觉牵好牵引绳，不随意撒手，不任由乱跑，随身携带十便袋，及时清理宠物粪便，不让环境卫生打折扣，不让文明素质掉地上。遇到老人、孩子和孕妇，主动放慢脚步，及时避让，多一份体谅就少一份误会，多一份自觉就多一份和谐。按时接种疫苗，规范办理犬证，科学饲养，文明出行，用责任守护可爱，用尊重赢得包容，文明养犬从我做起，让爱与规矩相伴，让狗狗安心，让邻里放心。
4: 行走江湖，它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0: 好，我们继续要老顾凯旋。
1: 爱钓鱼的猫给我们 deep sick 了一下，
0: 嗯，
1: 他说如果你菜里面吃出了头发啊，它属于食品有异物，它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0: 啊。对啊，
1: 那
0: 肯定，那
1: 你就可以主张全额退餐费，另外主张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惩罚赔偿、
0: 嗯、
1: 赔偿金额如果不足1000块钱按1000块钱算、
0: 嗯、
1: 就举个例子，这顿饭我一共花60块钱，那10倍就是600块钱，它不到1000嘛，理论哈最低你可以主张退餐费加他赔你1000块钱。
0: 哦，是这样。
1: 但是那你像拉面馆嘛，小本生意嘛，一般不愿意给你钱怎么办呢、
0: 嗯、
1: 要么就免单给你加上点赔偿，
0: 嗯嗯嗯，
1: 你要么就投诉。
0: 哦，1000，看来1000这个数字很重要，
1: 嗯，
0: 它是一个法定的上限主张。
1: 对
0: 啊，协商不成再走投诉，
1: 走投诉
0: 啊，另外还要保留证据。
1: 嗯，
0: 保留证据，我突然想起一个细节，这个很多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啊、
1: 嗯、
0: 说哎，那个面里面怎么有个头发，那个人服务员说啊，我是吧，我看一下，哦，我给你端那个啥，
1: 换一个然后端走了。
0: 啊对，
1: 证据销毁了。
0: 对，
1: 咋闹呢？
0: 我给你重新再做一个，一边说一边这个碗呢就端到后面去了，很可能再给你端过来一碗新的面
1: 就没了嘛，
0: 这个事呢就结束了
1: 啊。
0: 日常生活，
1: 所以说他要端走你面的时候，你说别动，你别动。
0: 对，如果
1: 把你的面保护好，
0: 如果你想怎么着的话，那保留证据是很有必要的。你到时候你口说无凭啊。
1: 嗯
0: 啊，哎，还有呢，就是
1: 如果你真的吃下去，你觉得你自己身体不舒服了，
0: 你可以到医院去。
1: 对，
0: 到医院保留你看病的这些票据、
1: 证据。
0: 另外，就你可以主张你的医药费。
1: 嗯
0: 啊，千万不要用曝光、发网这些来要挟高额索赔，
1: 那就
0: 性质就变了。
1: 对啊，
0: 啊，正常维权就可以了。啊，
1: 学到了。
0: 哈、啊，
1: 我看啥？逐梦人生。
0: 嗯。
1: 哦，逐梦人生，哎，你说胖东来呢？
0: 嗯。

0: 那个粤菜城下面旁改店我去了、
1: 嗯、
0: 我前两天啊、
1: 嗯、
0: 我有去我啥也没有卖、
1: 嗯、
0: 哎我啥也没有卖我觉得东西不多了嘛。
1: 你没有需求吗、
0: 哎、不是你几点去的吗你
1: 不是他最关键是你啥都没买很简单就是你没有需求。
0: 哦。
1: 那对吧你不可能不可能穷的买不起。
0: 你可以问一下就
1: 对吧
0: 你
1: 没有需求吗就是闲的没事逛逛商场吗
0: 不不不他有需求。
1: 他有啥需求吗有需求他为啥不买呢
0: 因为他看不到他想要的那个需求。
1: 就是没有他喜欢的东西啊。
0: 有喜欢的东西但是没有他想要的那个需求。
1: 嗯、
0: 你可以问一下人家吗、
1: 嗯、
0: 哦问了你有可能。也是啊我懂你那个意思。我是昨两天我也去胖改店了我想买那个胖东来的洗洁精。
1: 嗯。
0: 可能是因为胖东来他十一国庆人流太大了把他那洗洁精卖空了所以导致咱们这儿断货了。
1: 又有了。
0: 又有了。
1: 又有了我前两天刚去的。
0: 我昨天去的。
1: 还有他那个小猪猪他那个
0: 洗衣凝珠。
1: 啊洗衣凝珠嘛。
0: 洗衣凝珠有洗洁精没了、
1: 啊、
0: 洗脸巾也没了。
1: 哎呀因为十一前的话我去买他的那个纯饮料、
0: 啊、
1: 他也没有了。他只有那个葡萄汁儿，
0: 对，
1: 我想买他的橙汁儿，
0: 没了，
1: 也没有。但是、
0: 嗯、
1: 但是前两天我去一看，他又有了，
0: 又有了。他是不定期补货吧？应该。
1: 但是我最喜欢他那个蔬菜汁儿，
0: 那个番茄汁
1: 啊，对，就那个蔬菜番茄汁，
0: 番茄汁
1: 啊，咱们这也是老缺货，
0: 嗯
1: 啊，这咋克呢？
0: 等一等，
1: 给大家介绍啊、
0: 嗯，
1: 人家胖东来是怎么盖楼的？
0: 嗯，
1: 他这个昨天啊，都引发了建筑行业的广泛讨论，一个做。
0: 做商超的
1: 盖个楼引发了建筑行业的广泛讨论哎呀这都邪性啊！名字叫做什么呢胖东来梦之城、
0: 嗯、
1: 商业综合体、
0: 嗯、
1: 地方在哪呢河南许昌、
0: 嗯、
1: 我跟你说等着27年建成了、嗯、
0: 我也要去
1: 然后这个29年正式开业啊，又是个地标啊，许昌的一个地标式的
0: 嗯
1: 投资65亿
0: 哇哟
1: 括弧胖东来自有资金建设贷款都没有的可这家里面65亿
0: 别自己预动来自己出的
1: 对你哎就跟老爹说话你们这个当儿女的把你们身上的那个啥盒子里面的西装里面钱拢不拢吧
0: 啊
1: 咱们盖个楼
0: 拢不拢吧
1: 啊然后儿子女儿就把钱一掏啊凑了65亿这个业态呢是集百货超

0: 塞！
1: 啊，现场的亮点什么呢？
0: 嗯，
1: 钢筋。啊，他要求的工人拉线定位对齐钢筋。
0: 嗯，
1: 哎呦天，我就纳了闷，钢筋要对齐干啥？钢筋网排布这什么横平竖直，还要这个什么扎丝断头统一向内弯折。
0: 为了安全，
1: 间距误差控制严格。于东来曾经亲临工地现场考察施工进度，防水施工前用工业吸尘器清理基层浮尘浮灰，卷材铺贴平整，边角节点精细处理，每一步工序标准化落地。现场管理，渣土车出厂需经过三道冲洗，土方作业同步喷淋降尘，材料带二维码，全程可溯源，工地开放24小时直播，网友可云监工，发现问题会及时整改。
0: 啊，还有个细节，他有一个观景的平台，专门观哪儿呢？观他的施工现场。
1: 哎，你说旁于东来傻不？于东连一字眼都不傻。
0: 嗯，
1: 你说他这个云直播什么意思？
0: 一方面
1: 让整个社会来监督这个工程质量。
0: 那员工敢懈怠吗？
1: 你稍微使个坏，24小时直播着呢。
0: 你敢吗？
1: 啊，
0: 你敢偷懒吗？
1: 谁知道看直播这些人里面有谁什么是什么工程师？
0: 是
1: 总工、
0: 嗯、
1: 建筑设计师，谁知道呢？
0: 嗯，
1: 是吧？那个懂行的人吧唧看一眼就知道你这出问题了。
0: 是，
1: 好家伙，你说于东来啥？他倒是自己挺谦虚的。于东来那个抖音号叫啥？叫啥？
0: 叫
1: 啥什么于东来、
0: 啊？
1: 特别可爱。
0: 嗯，
1: 还没完啊？怎么管理的？啊，资金结算啊？
0: 啊，
1: 人家怎么结算着呢？人家有本事要求你施工方干这些活，人家在资金结算上人家做到了，不要求施工方垫资。
0: 我给你按月发。
1: 就凭这一条、
0: 嗯、
1: 秒杀多少建筑工地。
0: 一般都要垫资是不是？咱也不懂。
1: 当然你不垫资你咋能可能揽上差事嘛。
0: 啊，
1: 你不垫资 你拿不上这个活你。
0: 哦，
1: 你先想好了。
0: 哦，
1: 进场就支付预付款。
0: 哇，
1: 每个月这是胖东来啊，
0: 嗯，
1: 每个月验收后进度款及时拨付，财务主动对接施工方对账开票。
0: 哇，
1: 没听说过吧？
0: 不欠薪，不拖账。
1: 甲方追着乙方，捻着钩子，哎，我要给你该给你拨款了。
0: 这个月到发工资的时候了啊！
1: 哎，我该给你拨款了，你赶紧那个进度表给我。
0: 嗯，
1: 听说过没有？
0: 没有。
1: 听说过几次？
0: 没有。
1: 工人保障。哎呦，这个让我的这个这都眼前，哎呀，感动的呀。
0: 嗯，
1: 工人宿舍配备空调。
0: 嗯，
1: 能不能做到？
0: 工人宿舍呀，
1: 就是建筑工地。
0: 建筑工地的工人宿舍
1: 配备空调，24小时热水。
0: 嗯，
1: 24小时热水。
0: 休息区
1: 设置夫妻房。
0: 哇，
1: 哎，你想的你看多人性多细致呀。
0: 哇，
1: 你保不齐啊，工地上男的女的都有啊、
0: 嗯、
1: 两口子都在工地上啊。夫妻房，哎，食堂

0: 跟乙方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工人多开心啊。
1: 那当然了。
0: 不要说胖东来的工人，全世界的工人都很开心。这种方法，我天哪！材料标准啊，主动把混凝土标好，提升一级。这个我是打过混凝土的，
1: 啥意思啊？
0: 啊，它那水泥是有标号的。
1: 哦。
0: 啊，标号提高一层，就意味着这个质量就
1: 哦，就再高一层。
0: 哎，同时你的钱、哦、你的成本也提高了。
1: 哦。
0: 高于基础设计标准，严守施工规。

0: 已经属于行业少见的水平，
1: 天花板了，这不是？
0: 为什么会这样？按照按理说，国家施工规范每个工地都应该严格落实。
1: 嗯，
0: 怎么就庞东来严格落实之后，他成了新闻人物了呢？他这个事成了新闻事件了呢？网友评论：哼，这他们家工地比我们家客厅还干净。
1: 那是
0: 啊。还有人说，那教科书上的标准终于在现实看到了哟。这个事件的核心争议点就在于，按照规范施工本就是行业底线，但是在行业垫资、压缩工期等普遍现状下，庞东来的落地方式形成强烈反差。
1: 嗯，
0: 啊，后续孟志成项目呢还会持续推进施工，网友依旧可以通过工地直播持续关注后续建设的细节。哎，看看大家有什么。

0: 你一
1: 个
0: 人的事儿
1: 啊，最近咱们各位弟哥弟姐，咱们来交流一下啊，最近这个生意经
0: 如何？
1: 啊、
0: 好吧，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老郭开学内容就这些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好，走了。
2: 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2: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电台1006。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1: 窦和珅系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2: 长篇评书
3: 《纪晓岚传奇》第51讲。这个大千世界真是千奇百怪，什么事儿都有。这个纪晓岚还有陶德安马

云龙既不紧既不住，这么几个人住店吃了这么几个菜，赶这一算到最后60000白银。而且这个店小二还说了，讲一次价加5000两。哎呀，纪晓岚就感觉到这事儿挺蹊跷啊，你这勒人呢，这儿宰客儿，这是这儿才吃什么就60000两啊，啊，开国际玩笑吧这是啊。可是这个店小二一脸的严肃，没有开玩笑的意思，而且话说得非常清楚，这是我们掌柜吩咐的。几位客爷，您交钱吧。马云龙站起来了，边上老道陶德安呢，哎呀，60000两、啊，这60000两要娶媳妇得娶多少，你说啊？哎呀，我说您这掌柜的真吃饱了撑的。马云龙往前走了2步，我说啊，你要把你这个掌柜的叫来，你看怎么样啊？我想跟你这个掌柜的唠唠。哎，好嘞。店小二一转身出去了，不大一刻，外边脚步之声，马彦龙啊由屋里就出来了，抬头一看，那掌柜的来了。这个掌柜的有50来岁的年岁，身材不算太高，刀条脸，2道剑眉，圆眼睛，这个眼睛像鹰眼睛一样，里边放着光，一看就是个练家子。穿这么一个灰色的长衫，外边罩一个藏青色的坎肩，手里头拿了一对石球，哈楞哈楞哈楞，晃晃荡荡的就过来了。这店小爷，这就我们掌柜的。啊，我说你就是那个掌柜的，不错。我就是这个店的主人。我说掌柜的，就是吃了你这几个菜一算账就60000两啊。不错，这就是本店的价格。哦，本店的价格就这个价格。对。我说咱能不能商量商量啊，你少点啊。商量，没有余地呀，还一口价。嘿嘿嘿，我掌柜的，你说这个饭菜我们也吃完了，我们要是没有钱怎么办呢？谁出门能带60000两白银呢？那要是搁车拉的话也得拉半车呀。你我说没有钱。没钱不怕，留东西啊，我们也没有东西呢。那就留脑袋。啊呸，马彦龙急了，我说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有你这么不讲理的吗？啊，我说你这个人，哎呀，你真怪了你呀，哈，留脑袋，你凭什么？凭我的功夫啊。我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我完全明白了。我说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吧。嗯，这么的，这位客爷，我也不难为你。你如果要是能把我战败当场，这个单子就免了，这60000两就免了。如果你要是败北当场，那就讲说不起，这60000两少一个字儿也不行。马彦龙就想起啊，在那酒店，哎，那酒楼上不有个报大

算了。如果说我要是败了，这六万两一子儿不少得给你。马安龙啊，你要把俺闪住人，真要是打败了啊，那就这六万两啊，也是子儿不少的，我给你。外头这么一说话，屋里头纪晓岚还有陶德安和那记不紧记不住几个人又打屋里头出来了。老陶一抬头不认识面前这人，他心里就琢磨呀，哎呀，要说这方圆百里示范练将的我没有不认识的，这人是谁呢？不认识干嘛的呢？哎呀，哪位呢？这是这边马玉龙啊和这个店掌柜的已然要伸手了。我说这个人过留名，样过留声啊，请掌柜的是不是把这个名字报出来俺听听？不必，呵呵呵，打完了再说啊。我明白了明白了。那好嘞，那你看咱们两个是动兵刃呢还是论拳脚呢？咱们就以拳脚相见。好嘞，既然如此的话，既然以这个拳脚相见，那累累累。马云龙往后一撤身，一个武松打虎式，啪，前腿弓后腿绷，当场拉住架势。就看这个掌柜的把这个手中的这个尺胆交给了这个店小二，大衣襟撩起来往后边这么一掖，啪，一个白毫亮翅，当场一战。请动手吧，别的你是店的主人呢，要说动手你先动啊，俺是客，俺后动。好嘞，说是迟那是快啊，这个掌柜的往前啪这么一蛇窜皮，往前这么一挺身，前手一灵眼神，单掌扑奔马云龙的前胸弹中去，啪，这掌挂风声，马云龙滴溜往边上一闪，让过了第一掌。就在马云龙躲过第一掌的时候，这个店掌柜的一抬腿，扁踹蜗牛山东跺子脚，啪，那脚就过来。马云龙一个海底捞月，兜他的脚后跟，这个掌柜这个腿踢出去的快，撤出的也快，啪，左腿撤出来，右腿又出去了。两个人就在当场啊，耶，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那是二人说声请架势拉得平，低身切进步，急切把招行，你圈来我圈封，你想胜我想赢，咬钢牙瞪双睛，往日也尽，将军计不胜今朝这般勇，哪个手持也要万五的阎君面前去报名。三十照面，这个掌柜的啪往后这么一幽身，哈哈哈哈，马玉龙住手吧。三十照面，这个掌柜的撤出去喊了一句马云龙住手吧，朗朗的一笑。那么说这三十照面谁占便宜谁占上风啊？书中暗笔交代，马云龙料料的比这个店掌柜的占了点上风。这个店掌柜的也明白，再要如果打下去，恐怕自己

0: 的徒弟马应龙是关门老弟子，此人排行老六，那么叫贺老六外号。这个贺振林老家是河北的，在河北开了个镖局子，没经营好，这就搬到山东历城地界开店。前两天呢，他师傅给他来封信，告诉他你有个师弟叫马云龙，也是山东历城人，遇到的话多亲多近，遇到的话照顾一下你这师弟。贺振林一看师傅来的信，哎呀，马云龙，现在这个马云龙啊，在历城可以说是个不小的腕儿，大腕儿的，怎么的？帮助纪晓岚抓住了刺杀李青天的凶手，所以说老百姓现在街头巷尾啊都传，哎呦，有个马玉龙，咱们历城的那是咱们骄傲，那是历城的英雄啊！你看咱们历城啊，净出好汉。那想当初奸打山东六府，马踏黄两岸，交友四孟尝，孝母赛专诸的秦琼、秦叔宝，那不就咱们历城的吗？那古有秦琼，现在有马云龙啊！所以大伙都传，贺振林就听着了，知道了。哦，师弟现在帮助那个县大老爷叫纪晓岚，破了个大案子。哦，师弟跟这个纪晓岚，这个纪县太两个人是朋友。这两天呢，这个贺振林就想到这牛尾巴村去找马云龙去。这贺振林有个儿子，贺振林这个儿子叫小霸王贺威。这个贺威跟这个贺振林呢，练了几天武术，这个小伙子就傲，成天撇子辣嘴的，目中无人，就觉得自己天下武功是第一。贺振林就琢磨，这早晚得吃亏啊，早晚的得挨揍。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哎，把祖宗揍了。贺振林呢，看了看儿子，小子，知道了吧？啊，好好练功啊，要想出人头地，要想人前显赫，必须得背后遭罪。就你练那三节毛四面斗那两下子，那是个屁。贺振林开了个店，就这瑞来店，以经营店为生。不大一刻，他因为坐在这个客厅，正好那窗户对着那门，进来几个人。嗯，这贺威一扭脸，爹，就这几个人，其中那个小个那个把我打的，我打不过他，就一个照面，我这刀就掉了，一个照面，我这刀啪嘞又掉了。

0: 你再是师兄也好，你是马彦龙师兄，但你是草民，见着官马上得跪下。哎呦，小鸾儿，贺振林，给父母官见礼。哎呦，别，赶紧起来，老英雄，老英雄，赶紧起来。纪晓岚一把手就把这贺振林搭住了。那可不行，我跟云龙是好朋友啊，你是他师哥，那也等于你是我师哥呀。你别看我不会功夫，是吧？哎，你们叫侠客，我们那念书的也有文侠。
1: 哎呀，原来是这个贺振林呐、我早就听说过铁掌贺振林呢，赫赫有名。在下不才，陶德安，陶德安，无量天尊，南无阿弥陀佛，阿门的，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呦，陶德安，陶老道啊，你的名大呀，谁都知道你，这威名远震，
1: 那是过去了。哎呀，这个行了，现在就别提了。哎呀，那咱们就进屋请，咱们得喝点，是不是？剩下你这五万两还要不要了？
0: 别提这个。何振林呢，扑哧一乐，我这就是。

这是大徒弟牛大祥，他呢就是二徒弟啊，贺维。行了行了行了，我这儿就弄了俩徒弟了啊啊，边上没比老道也跟他起哄，太好了，你看咱俩好朋友，我是你哥哥，你看整了半天我这有俩徒侄了，大伙都欢欢喜喜呀。师弟，你要干什么去啊？买龙由头到尾，家人就不能背子了，就把纪晓岚把大印丢这事儿一说，随后拿出来那个。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3: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

以此来判断此人涉世不深。那么这顺口溜上有这么一句话，不是看在他人面，那么这个他是谁呢？贺振林抬头看了看纪晓岚，纪大人呢，以我来看呢，据我所分析，这个他是你的一个朋友，你能不能好好想一想，在你的朋友圈里头，过去也好，现在也好，跟你开过玩笑的此人挥挥谢谢没有啊？纪晓岚紧锁眉峰，又摇了摇脑袋，搜肠刮肚的想，跟自己开这样玩笑的人没有。哦，贺振林点了点头。记得人呐，他又看了看马云龙，云龙，我呀也找不出这个人来，但有一点，有一个人能把这盗印之贼找着。谁？你得请高人了。不过这个高人很难请啊，没有点特殊的办法，没有点特殊的本领，你都请不出来。我说你说谁吧？此人家住离此15里地有一个村。

他要点破一句话，那就是点破迷途。就这个，老头一眼就知道是谁做的。只要你把这贼倒印的这个人留下这个字简递给他，老头拿过一看，就能告诉你找谁找谁，就这么大本领。不过此人难请，轻易不帮忙，你得有种特殊的本领。我说呀，你告诉俺吧，这个特殊本领是什么本领啊？我打个简单比方吧，这个老头啊，好作诗答对，吟诗作赋。哎，你要是能请出一个来，到他家去，跟他交上朋友，但是他可轻易不交朋友啊。交上朋友之后，

溜溜达达由店房出来，一直狗奔燕霞村。简短解说是左脚一抬，右脚一落，这就到了。说咋这么快呢？15里地呀，就开奔驰去还得一会儿。不，

到门口这儿的。他上下打量一眼纪晓岚，纪晓岚呢冲这老头点点头，微微一笑。纪晓岚心里知道，这就是那位太白侠杜凤池啊。一看老头走道脚步稳健，这个稳重劲儿，也知道这是一武术大家呀。听这贺振林介绍了，老头那是满腹经纶呢。在江湖路上武功盖世，文章也好，诗词做得好，所以给送了外号太白侠。老头看了一眼纪晓岚，首先第一个，老头在屋里坐喝茶呢，他发现有一个人，是外边下起了牛毛细雨，一看这人避雨啊，坐在门槛子上了。特别在东北和山东、河南、河北一带，没说吗，脚踩门槛子你是登掌柜的肩头呢。有的地方还传说说这门槛子就是这家户主的脑袋。你看有的时候那个邻里之间打仗，我剁你们家门槛子，那意思就是剁你们家户主的脑袋。所以说老头坐这屋里头看清楚了一个年轻人坐在自己家大门的门槛子上。这个大门的门槛子这个说道少点，但是必定也是说道，老头就溜达出来了。纪晓岚这功夫就站起来了。老头一打量纪晓岚，哎呦，是个读书人。哎，心里琢磨也难怪啊，这前这读书人呢，虽说读孔孟之书，但是理解都欠佳点，也可能是读书读傻了，所以老头这个气儿就消了。要是外人的话，老头就得说他两句，一个读书人。另外老者也非常喜爱读书人。另外他一打量纪晓岚呢，长得不凡人，有这爱人肉。但老头一想，你是读书人，我呀我得说你两句。那怎么说呢？老头眼珠一转，随口就说了一句，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听了是一句话，这是一句上联啊，非常的工整。说天留过客，老天留你，下雨了啊，你呢搁这避雨。谁是过客主，你别忘了这是我家的大门。纪晓岚心中就是一阵兴奋，不怪贺振林介绍老头才思敏捷，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就这么一句话，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这是一个上联儿。纪晓岚那才思多敏捷，没两下子，没两下能是本部评书主人公吗？没两下子，没两下能是翰林院大学士吗？没两下子将来能当礼部尚书吗？没两下子，没两下子，那张国立还有王刚、张铁林这仨演员能拼命的排那纪晓岚吗？是了，当然这都是现在的事儿。可有一点，纪晓岚那才思可太敏捷了。老头一个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纪晓岚想都没想，随口就给答出来了。余祖行人，君记行人东。纪晓岚给配这下联啊，那意思就是下的雨我就是那雨中的行人，由于下雨我走不了了，我是余祖行人。君记行人东，我到您这门口避雨，可能方才我坐您的门槛子您不愿意了，这是我失了一点礼节，但是我没有欺主的意思，您是这儿的主人，我呢是路行人，过客匆匆，请您老别怪。这一个下联对仗工整，天衣无缝。杜凤池老头眼珠一亮，年轻人，既是余祖行人嘛，我是余祖行人主，请到吴中，怎么样啊？你这是下雨，路祖行人，我是这儿的主人，那么你呀，别在这儿避雨了，到屋里怎么样？

下来想，正是求之不得。好，多多感谢老人家。哪里哪里，这就到屋了。这个屋里头啊，没什么摆设，基本上全都是书啊。那墙上都是名人字画挑山的对联，哎，地上有一张八仙桌。赶这老头杜凤池跟纪晓岚就坐下了，喊了一声来人呐，不大伙进了一书童。杜凤池看了一眼纪晓岚，又看了一眼书童，随口就说了一句，妾是清茶半盏。那意思你是到我家的客人，我没什么招待你的，是吧？我啊，给你弄半杯茶水吧，喝完你好就走。所以这上一句就是妾是清茶半盏。纪晓岚一想，喝杯茶我就走啊，你撵我呀，嘿嘿，轰不出去喽，不完成这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我能走吗我呀？纪晓岚微微一点头，呵呵，更请便饭一餐呀。老头眼皮往上一撩，怎么的还要吃饭走啊？你看看对联吗？对仗工整啊，你有上句我有下句，你是妾失清茶半盏，纪晓岚给对的是更请便饭一餐，喝茶不行，我还得吃点饭完再走。老头不由得心中一亮，嗯，遇着高手了，这学问大啊，呵呵呵，还要吃顿饭。好，不过无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我没有什么什么山珍海味什么的，没有什么肉啊，就是我们家后园那园中青菜啊，无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赶纪晓岚想，光吃你一顿青菜什么萝卜白菜我走啊，那我多亏听啊。他拿眼睛四外看了看，呵，在院中啊有个鸡笼子，笼子里头正好有小鸡儿。纪晓岚看了看，呵呵，老人家，何劳盛宴，请烹笼内黄鸡。嗯，这儿告诉老头杜凤池把那鸡宰喽。你这两个人一问一答呀，都是对仗工整的对联啊。哎呀，老头一听纪晓岚对这下人。

0: 青菜，太棒了，这对联可是太讲究了。心中高兴，可这客人也真难整啊，怎么的，给青菜不行非要吃鸡。老头一想，我要不杀这鸡吗，哎，这玩意儿还显见我小气，这玩意儿杀，你说我这多损气呀，我呀，啊，就这么一副对联把我老母鸡弄走一个，就吩咐这童儿杀鸡吧，这就把这鸡宰了。鸡杀了，炖熟了，弄上酒来，两个人对酒当歌，才演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详情，下回再说。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今天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请您在明天同时间继续收听。

0: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0: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4:01，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张静。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丽景街在宝湖路口南向北、西向东的方向呢，会有明显的车辆排队，这个区间段正在施工，提醒大家呢，可以选择旁边的友爱街可以绕行。那另外呢，也关注到在我们的清河街啊与志平路口东向西的方向。

0: 方向有这个车辆排队，也是因施工路段需要大家谨慎。我们关注到109国道上，目前呢在兴水路口北向南的方向会有车辆排队的现象，同时呢也看到在我们的凤凰街康平路口北向南的方向车辆排队，通达街北京路口南向北的方向有车辆排队，看到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尤其在北向南的方向呢会有一些明显压力，也要提醒大家急停急走。看到高速方面，目前呢是在银川东进出城双方向排队，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1: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
2: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新闻。教育部、财政部近日印发联合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累计选派了27万名的支教教师，推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地区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有效缓解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师资紧缺问题。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了北京门头沟妙峰山玫瑰栽培系统等88项的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文化系统和宁夏沙坡头沙田西瓜种植系统两个项目入选。近日，记者从银川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了解到，市民以前要补换领驾驶证都要去车管所来办理，但如今呢，只需要在交管12123 APP 上面就可以办结相关的业务。驾驶人员需要在按照规定完成体检，由医院呢上传体检信息成功之后，再登录交管12123 APP， 在首页找到业务中心的驾驶证补换领，进入驾驶证补换领的业务流程。最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取件方式、支付方式选择页面。那么有选择邮寄方式的话，要填写收件地址。那么网办中心的工作人员呢，会在一个工作日内来受理您的业务。本节新闻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关注。
3: 106公益时间。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塞上湖城大美银川。
4: 哇，这里好美呀。
5: 宝贝慢点跑，看爸爸这边，爸爸来给你拍个照片。
4: 好呀好呀。
5: 对，姿势要丰富一点啊，哎，比个心啊。
4: 爸爸你看那边有好多鸟。
5: 这是红嘴鸥。
4: 红嘴鸥。
5: 对，宝贝你站好啊，等下爸爸扔块大石头，鸟一飞起来你就摆个 pose 好不好啊。
4: 爸爸你吓到他们了，老师说鸟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要爱护它。
5: 是啊宝贝你说的对，爸爸知道错了。
6: 让我们守护这份美好，守护这些可爱的精灵，文明旅游，保护鸟类，保护自然。

0: 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时光轻轻地唱，我们慢慢的和，一晃就是十几年或者是几十年。这是一部现代剧，叫做《老房有喜》，故事发生在上海，也是在上海的老弄堂里实景拍摄，带一点台湾轻喜剧的风格。虽然剧情上并没有太大的新意，但好在轻松且流畅。主题曲是来自于周华健、品冠还有烙里李宗盛三个人的演绎。大男人的心声最近比较烦。

0: 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2: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银川天气，我是张磊，一起来关注一下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晴间多云，偏南转北方二级，银川7到20度。根据银川市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呢，预计今天到18号，我市呢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前期气温偏高，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18到23度之间，体感较为舒适，昼夜温差比较大。在17号开始呢，天气将会明显的转阴，气温大幅的下滑。17号到18号，最高气温会降到11到12度，最低气温会在5到6度，降温幅度明显，冷暖变化突出。那么气象部门提醒呢，昼夜温差大，市民需要注意冷暖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同时，空气干燥，需要及时的补水。那本周日，也就是10月18号，恰逢重阳节，重阳节当天的银川市天气转阴，气温较低。提醒，如果是有登高或者是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务必的添衣保暖，防范因为天气变化带来的健康风险。更多详情请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众号和银川气象视频号。
0: 1006公益时间，
3: 除患在作业之前，规范操作，安全动火，警察在泄露之前，防微杜渐，牢记安全，排查在火灾之前，及时劝导，即查即改。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4: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4:30，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与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张静。
4: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有两个因施工导致压力的路段呢，需要我们先提前注意。首先看到的是丽景街在宝湖路口西向东的方向呢，是有些明显的压力。另外呢，就是清河街在制品路口的东西双方向都会有车辆排队，提醒这些区域啊，需要大家呢谨慎驾驶。那我们关注到，目前呢，在109国道兴水路口的北向南方向会有些短时的车辆排队，还看到在凤凰街与解放路口南向北的方向有车辆排队，正源街有两个堵点，在北京路和黄河路都是南向北的方向排队。满城街压力堵点呢是在北京路口的南向北，通达街也是在北京路口的南向北方向有排队压力。栗子园街目前呢在北向南通过蒙城西向的时候呢是有车辆排队的现象。我们关注到目前呢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还有胜利街与志平路口的北向南，这些区域压力比较明显，提醒大家即停即走。高速方面呢是在银川南绕城高速路口入城方向有些短时压力，需要大家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5: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6: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7: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7: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7: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8: 最美时光。所谓贺岁片就是在元旦春节期间上映的电影，所以呢也理所应当的认为贺岁片应该就是喜剧片或者是功夫片。但是2010年的一部贺岁片颠覆了这个定位，它叫做岁月神偷，它的主题

就是一个字，哭。吴君如一直是以搞笑闻名，在这部电影当中，她演了一个含辛茹苦的母亲，而任达华呢，穿着土气的圆领衫，头发也是大半花白，几乎让人认不出来。在拍摄现场的时候，两位主角一入戏就哭，真是一边演一边哭。这也是李治廷的处女作，这是李治廷演唱的电影的主题曲《岁月轻狂》。

岁月神偷，这是讲的香港六十年代一个普通的底层家庭生活的故事。而它让人哭的原因，就是它引起了香港人的集体怀旧，有很多的导演和演员都在当中客串，让人感慨岁月何尝不是偷走了香港电影的辉煌时代呢。接下来这部电影2013年的私人定制，这是一部很有话题性的电影，但是后来也被影评人评价说马失前蹄，原因仍然是出在导演冯小刚的身上。因为那一年面对泰囧和西游降魔篇双双冲破了10亿的票房，冯小刚自然是有一些如坐针毡，

0: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演王家卫在偶然间看到叶问大师在离世三天前拍了一段视频，突然起了兴趣。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料，他用3年的时间去走访了全国各地的功夫宗师。《一代宗师》这部片子从2001年就开始筹拍，到正式开拍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主演梁朝伟为了拍这部片子呢，可以说是拼尽全力，因为他不像甄子丹是有功夫底子的，所以呢，开机前也是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追随叶问的关门弟子学习。主题曲是李宇春翻唱当年梁朝伟的成名曲《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

0: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15:01，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张静。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在丽景街宝湖路口南北西三个方向呢，会有明显排队的现象。这个路口呢正在施工，希望大家呢可以往旁边的友爱街来绕行一下。另外一个路段呢是清河街与志平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呢，也有明显的排队压力，这儿呢也是正在施工。那这一时段呢是可以选择宝湖路来绕行的。那我们关注到，目前呢丽景街在新华路口的北向南、109国道与兴水路口的北向南也是有车辆排队的现象，在正源街上黄河路口的南向北方向会有车辆排队，通达街北京路口北向南的方向短时压力，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包括胜利街与志平路口的四个方向，目前是有些明显的排队现象，提醒大家即停即走。我们看到高速方面，目前呢在银川东入城方向压力会有一些明显，建议大家呢选择银川南或者北京路贺兰山路收费站口来入城。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0: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
1: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以在明天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呢，将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银川市住建部门近日印发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最新工作指引，文件进一步的简化前期意见征集流程，明确资金分摊参考建议，对低层住户权益兼顾给出了指导方案，同时规范设计施工后期维保的相关标准，针对居民最关心的经费，可以使用住户本人住房公积金进行出资。那么接下来呢，各街道社区将会加大政策宣讲，设立咨询点位，帮助符合条件的老旧单元更快地推进电梯加装落地。进入秋季，流感逐渐进入到了活跃窗口期，不少市民疑惑啊，去年已经打过了流感疫苗，今年是不是还需要再接种呢？宁夏疾控部门给出了科普提示，流感疫苗保护效力呢通常维持6到8个月，经过一年时间呢，体内抗体水平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衰减，防护作用是大幅下降，加上流感病毒容易发生变异，每年使用的疫苗毒株跟配方会根据监测结果更新，即便本年度的疫苗毒株和上一年相同，依旧是建议完成新一轮的接种。9岁及以上的人群每年可以接种1剂次。那么专家建议呢，优先安排老人、儿童以及呢基础病患者尽早接种，最好是在9月到11月完成。处于发烧、急性患病阶段，可以延后接种。本节新闻编辑山峰，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关注。
3: 106公益时间。
4: 火灾是潜伏在生活中的危险杀手，无情地吞噬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消防安全是每个人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冷静科学地应对火灾，构筑起坚固的安全屏障。在高层建筑火灾中，烟囱效应使火势在1分钟内蔓延至3层，迅速上升的烟气在30秒内可覆盖2至3层。人们需在火灾发生初期30秒控制火情，为逃生争取时间。火灾发生时，90%的电梯会停止运行。此外，火灾产生的有毒烟雾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然而，在火灾逃生过程中，人们常会做出错误选择。火灾发生时的自救。火灾初期用灭火器快速灭火，有火可用灭火毯或干粉灭火器，电器着火先断电再灭火，火势过大立即拨打。

119，说明火灾位置、火情及被困人数。用手是门把手温度，温度低于60度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或佩戴防烟面罩，低姿沿墙快速逃离。温度高于60度时，立即用湿毛巾堵住门缝，给门泼水降温。同时开窗呼救，挥动亮色衣物或床单，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如果身上不慎着火时，立即倒地打滚灭火，不可奔跑，因奔跑会加速空气流动，使火势更旺。在生活中，我们需常备家庭消防器材，检查灭火器和烟感器是否运作正常，检查防火分隔是否到位，确保长臂防火门。在火灾发生时，可以争取30

至九十分钟的逃亡通道上的杂物，为人员疏散逃生和消防救援争取时间。冷静逃生，别慌乱，立即拨打119。

0: 1006。
1: 为一处山水漫步田园，与久违的山野自然热烈拥抱，
2: 为一方风物流连小镇，重温平凡烟火里的温暖时光，
1: 为心中梦想奔赴城市，收集地图上每一份独特美好。
2: 旅游风向标，走过繁华，穿过岁月，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
3: 现在出发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也可以来打开我们的美丽家乡。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游风向标，我是张磊。昨天呢，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隆重开幕了。想必各位小伙伴呢，可能已经提前尝鲜哈，去感受一下来自于国际会展中心葡萄酒的香气。昨天娇娇也是在现场呢，为各位带来了关于这次展会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今天呢，可能会有一些侧重点哈，我们会选取一些这个酒庄来为各位好好的打个卡，介绍一下咱们宁夏葡萄酒。那如何有？

0: 对呢，是的啊，因为呢，咱们这一次的博览会的现场啊，就是今天呢，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产区考察的阶段啊。
1: 嗯。
0: 各地的嘉宾呢，都去酒庄里面去逛了。那我们的节目呢，今天也要和大家一起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咱们贺兰山东路的各位主角，就是咱们的酒庄们。那节目里面呢，我们今天也会就像刚才张磊给大家说的，我们也会帮大家来通过连线的方式来分享到咱们贺兰山东路的产区酒庄。这边各具特色、各有千秋的酒庄们，他们的这些酒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出咱们这片土地，走向世界的这个舞台？
1: 嗯，
0: 那首先呢，我们今天要去到的第一站啊，是在咱们的金山产区啊，这里呢藏着一个很有故事的酒庄，叫做元歌酒庄。
1: 嗯，
0: 为什么说它有故事呢？我觉得最有发言权的就是在我们现场的咱们元歌酒庄的销售总监党总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党总来跟大家先聊一聊咱们酒庄的一些故事，还有包括大家如果想要去品鉴、去游玩的话，还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党总您好。
2: 你好
0: 啊，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元歌酒庄的党军。
0: 嗯，那刚才我们也给大家铺垫了一下，咱们元歌酒庄其实也是个很有故事的酒庄。
2: 对。

0: 起来也比较顺口。
1: 嗯，
0: 那同时呢，其实我们这酒庄的庄主一直他有一个田园牧歌的梦想，
1: 嗯，
0: 啊，所以说就双方的结合就取了一个园歌酒庄。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要来到我们酒庄呢，我再介绍一下我们酒庄。
1: 嗯，
0: 我们2009年呢，在我们现在这个酒庄这块是一个寸草不生的，也就是说没有一棵树的。
1: 哦，
0: 它是一个戈壁滩。
1: 嗯，
0: 后来经过我们十几年的不断的种植，
1: 嗯，
0: 现在变成了一个田园牧歌式的，绿树成荫的一个庄园，生态庄园。
1: 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干沙滩，变成了
0: 金
1: 沙
0: 滩。
1: 嗯，
0: 啊，我们酒庄呢，就是我们酒庄的特点，就是我们酒庄，2009年开始种葡萄，现在呢是我们产区的列级三级酒庄，
1: 嗯，
0: 同时呢也是上榜红润百富中国葡萄酒庄50强之一的一家酒庄。
1: 哇，
0: 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体占地是1100亩，
1: 嗯，
0: 从我们的种植到酿造到销售，包括我们的文旅融合，
1: 嗯，
0: 一直做的都还是不错的，
1: 哦，
0: 生态环境比较好。
1: 嗯，那刚才您也提到了文旅融合啊，
0: 对，
1: 尤其是您也说到了咱们这个占地啊，这个规模也是比较大的。
0: 对，
1: 那么能不能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要去我们的酒庄去游玩参观去了解的话，那都有哪些内容或者是哪些这个项目可以去体验呢？
0: 首先呢，就是我们酒庄的风景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绿树成荫，有树，有葡萄园，有湖泊，然后我们背靠着我们贺兰山的一个最大的卧佛像啊，就是可以观，
1: 是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啊，
0: 观我们的山脉，
1: 嗯，
0: 然后品美酒，

0: 风土，有好的原料才能酿好的葡萄酒。
1: 是的。
0: 那么首先要有好的风土，就是我们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那么还要有我们酒农辛勤的付出。
1: 嗯。
0: 才能产出美酒。
1: 是的。
0: 就是取得一个这么个预期。

0: 啊，就是说我们德国柏林啊，比利时布鲁塞尔呀、英国品同克这些国际奖项呢都拿过
1: 啊，
0: 说这些奖项呢，给每家酒庄都是一个啊，它的品质的一个保证。
1: 是的，我们也是逐步走向了世界的舞台啊。所以刚刚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到了咱们元科酒庄，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展馆来好好的去展台品鉴一番这样的一方独特的风土啊。
2: 好的，谢谢娇娇，然后稍后继续来连线哈。
1: 好的，待会儿见。
2: 有见。
3: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4: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5: 张叔，忙呢？
6: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兰燕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7: 这年轻人，哎，贺兰燕是中国十大名燕，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5: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去。
8: 哎，师傅，这个燕真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它。
9: 这回终于如愿了。
5: 张叔，这燕台居然这么多人吧？
7: 我这贺兰燕有线刻、巧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5: 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

0: 特别有中国的就叫古色古香的这种韵味儿，
1: 是的、
0: 啊，
1: 咱们的这个元素也是凸显在我们酒庄的方方面面。
0: 对对对对，是的啊。
1: 酒庄大概，比如说它的规模有多大，然后它又包含哪些业态
0: 啊？
1: 嗯，
0: 我们洛阳峰酒庄的占地面积是3303亩，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它主体的酒庄这块的建筑大概是20000多平，包含我们地下的有个1800平米的地下酒窖。
1: 哦
0: 啊，然后的话呢，如果说我们平常比如说游客到我们酒庄来了以后呢，我们实际上观光员。啊，我们在西侧的这个文化广场，还有蒙古包，还有儿童游乐区，啊，今年呢，我们又增加了很多的这个美晨打卡，就比如说适合小情侣拍照的这种特别高的这种爱心的这种椅子，
1: 嗯、
0: 啊，都是啊。
1: 哦，所以说咱们现在的元素其实也是越来越丰富。
0: 对对对，是的，
1: 不断的丰富咱们酒庄的整个占地当中的一些内容哈、
0: 嗯嗯。对，
1: 啊，
0: 其实文旅板块作为我们酒庄来讲的话，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1: 嗯，
0: 啊，我们是希望越来越多的游客能够到我们洛阳峰酒庄来品鉴、来打卡。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因为他们来了，他们就了解了我们，他们了解了我们，他们回去可能还会给亲朋好友去介绍。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嗯、这比我们要打印广告要有效的多，
1: 对，
0: 多，嗯、
1: 啊，而且呢，就是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哎，眼见为实吧，
0: 是是，哎、
1: 啊，而且最主要我了解到了，嗯、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咱们的文旅板块，
0: 对、
1: 嗯、咱们现在酒庄也是作为一个3A级的景区存在的，
0: 是的，是的，我们是2021年被评为3A级的旅游景区，
1: 嗯，
0: 所以这两年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文旅这个项目上的投入也是逐年在增加的，
1: 嗯、
0: 啊，然后的话呢，就是除了丰富我们的业态以外，啊，最主要的是呢，把我们的这个景区打造的更像一个景区
1: 啊、哦！您说的这个更像一个景区，比如说咱们现在，
0: 嗯
1: 啊，最近这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秋意正浓，
0: 对对对，
1: 我们贺兰山的灵山路、
0: 嗯、
1: 整个东路整个这一块儿也是最美的时间。
0: 是、嗯、是，
1: 那咱们酒庄给大家呈现出来什么样的？
0: 实际上呢，就是每年其实到了秋天这个季节，
1: 嗯
0: 啊，树叶变黄了，我们站在酒庄，特别是像我们的文化广场或者我们观光平台上。去看那个贺兰山的卧佛的落日，会景色比较好。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到我们的葡萄园里面，
1: 嗯，
0: 去看我们这个葡萄啊，马上可能再过2个星期到3个星期吧，
1: 嗯，
0: 它就要把它埋在土里面了。
1: 啊，就要埋成。
0: 对对对，所以的话呢，趁最后这段时间，我们再感受一下，哎，贺兰山的当地的这个由绿转黄。到最后变成的一个很苍凉的那样一个状态的一个改变，
1: 嗯、对、
0: 啊、
1: 这个枝干球茎的这种，
0: 对对对对，
1: 慢慢的把它埋进土，
0: 就很大西北，
1: 对，然后来年春天再把它挖，
0: 对对对，是的啊。
1: 哦、哎，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一般来讲呢，之前的时候可能酒庄埋藤啊，或者说是开春以后再把它挖出来，
0: 嗯，
1: 可能都是属于酒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酒的一个最主要的环节和过程，
0: 对对，嗯。
1: 但是现在来讲，据我所知，
0: 嗯、
1: 有一些酒庄它已经开始通过这部本来做一些研学呀、啊，或者
0: 是
1: 旅游体验的开放，
0: 是的，
1: 咱们这边也。会有这方面的
0: 实际上我们酒庄一直是开放的，但是我们没有专门去做这样的一个推广
1: 啊、
0: 嗯第一个是究其原因，我们是保护我们的树木，因为有些不专业的人去挖、
1: 哦、
0: 会把这个树真的砍到伤到了，
1: 嗯，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这样的效率不高啊、
1: 哦、
0: 你要知道我们埋土和斩藤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全部埋掉，
1: 嗯，
0: 或者很短的时间内把它快速的展成出来，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我们可能只能留那么一小部分地块，
1: 啊，
0: 专门用于大家，哎，就是
1: 了解，
0: 哎，去了解，去实践一下，
1: 哦，
0: 对对。
1: 那咱们平常去酒庄参观的话，
0: 嗯、
1: 如果赶到这个节点，
0: 啊，
1: 是不是也有机会去看？
0: 哎，有机会可以看，对，甚至可以亲自实操。
1: 哦，是吧？
0: 对对对，啊。
1: 那如果有这方面的，
0: 最好是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提前联系一下。
1: 嗯、
0: 对对对对，啊，由工作人员带领的情况下就方便了啊、
1: 嗯、啊，那在规范的操作情况下，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去看一看、
0: 啊、
1: 了解一下，
0: 是是
1: 啊, 啊，那怎么去提前联系到我们
0: 啊？这边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沃尔峰酒庄，
1: 嗯
0: 啊，或者说是那个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上都有、
1: 嗯、
0: 啊，
1: 嗯啊，直接搜索沃尔峰酒庄，
0: 对对对，
1: 就可以了
0: 啊。嗯、啊、
1: 那比如说像咱们这边，您刚才也说到了，应该也是可以满足一些就餐需求的朋友们。如果说去到咱们的酒庄参观完了之后，
0: 嗯，
1: 说哎，我想再吃饱喝足，我再返程。
0: 是这样的，
1: 啊、
0: 我们酒庄呢暂时没有餐饮了。
1: 哦，没有。
0: 对，但是呢，已经可以一步大概几分钟的路程到我们对面的图兰朵、
1: 哦、
0: 啊，那边是有餐的啊，
1: 比较丰富。
0: 对对对对，是的啊。
1: 好的，那咱们的品鉴的话，也是通过您刚才说的预约方式。

0: 产区的一种期许，或者说深深的期待和自己的梦想啊，也是深植于其中，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所有今天在场的咱们的酒庄人，咱们的葡萄酒人啊，坚守这份紫色的梦想，在不断的书写世界传奇的这样的一些期许。
1: 的确，而且我也从张总的这个介绍当中体现出来咱们葡萄酒人，宁夏葡萄酒人的这种自信啊，和这种自豪和骄傲啊。
0: 是的，是的。其实说到了这些，刚才我们通过酒庄呢，只是跟大家分享到了咱们的一些这种。

0: 纳丽莎、千年周、恒洁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道路风，买装饰材料道路风。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日月长星，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凌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0: 翠酒庄啊。他为什么已经在海外出圈了呢？因为呢，已经让海外的朋友们啊了解到，咱们贺兰山东麓产区的葡萄酒不光是可品可尝，而且呢很好喝，有这个自然风土啊很好的风土酿造的这一杯特别。除此之外，它还很好玩，因为呢长河翡翠酒庄呢在昨天是正式向海外推出了咱们的第一款这种沉浸式的有关于葡萄酒的手游。
1: 手游？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啊。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到我们长河翡翠酒庄游戏负责人一丹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部分的内容。你好，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款游戏的情况吧。
2: 好的，非常感谢就是柜台给到我们这个机会来跟广大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这一个创新的一个举措。我们这款手游呢是叫做翡翠记贺兰回响。它应该也是全球首款葡萄酒主题的互动叙事类手游。那么什么叫互动叙事呢？这个是在国际的语境中它是叫做 narrative game。
0: 是，
2: 那么它们跟可能大家更熟悉的一些打怪升级类的那种竞技类的游戏不同，它其实是沉浸式剧情的。然后呢，就是玩家他是参与了故事，玩家他在故事中会遭遇到碰到不同的一些支线的选择。那么你选不同的一些道路，你会带来不同的结局。所以这个呢就是让玩家他是参与了这个故事，而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观看。
0: 是的，我今天有专门去感受了一下哈，就是他会有这种剧情线的推进。而且呢他很妙的一点就是他把剧情和咱们的一些我们的比如说会有酒庄这样的一个选项啊，你在碰到酒庄这个任务的时候，你点开之后他会来跟你再来一个小提示来介绍酒庄的这个内容。然后呢还有咱们的贺兰山也会在里面有所呈现啊。
2: 对对对，我们是把葡萄酒的相关的知识融到了这个游戏当中。那么除了葡萄酒的知识呢，我们也把宁夏我们的在地文化，比如说我们的西夏林包括贺兰山岩画等等，把这些呢我们的当地文化也融进去了。所以我们是想说希望也是让全球更多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他们以一种更加生动有趣的形式来接触到我们宁夏的葡萄酒文化以及我们中国文化。
0: 是的是的，尤其最主要的是让大家能够在品鉴的这杯葡萄酒的同时，也能够通过这款手游去了解到我们背后的这样的一些人文历史的积淀。
2: 对对对，
0: 哎，
2: 是的。
0: 想问一下你，就是它已经在昨天正式在海外上线了哈。
2: 是的，
0: 那什么时候可以跟我们国内的玩家见面呢？
2: 国内的话可能是要麻烦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就稍微等一下，因为国内我们还在走这个游戏版号的这样子一个流程。所以它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0: 稍微再等一等。
2: 对对对，是的，
0: 好饭不怕晚哈，已经是充满期待了。它的整个流畅度，包括它的这个丝滑，还有这个体验感，我今天简单的尝试了一下，我觉得还不错哈。那是啊，那我尤其有关注到，咱们也是做了相应的这种手游的这种周边产品。
2: 对对对，是的，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远在波尔多，远在意大利，对吧？远在柏林的小伙伴也在玩同一个东西，因为我们也有英文版的海外版本，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来交流起来，通过一个故事性的 storytelling 这样一个方式，可能大家更快的能找到一个默契度。
1: 这个太棒了，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交流哈。那如果说大家这两天不光是想要来了解我们的手游，更主要的可能来品鉴。

0: 杨娇带来的信息哈，期待着你带来后续的一些这个最新的情况。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好吗？
1: 好的。
0: 嗯，好，拜拜。
1: 好，再见。嗯。
2: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3: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

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大漠的晚风啊，斑驳的土墙，电影的旧梦。所以这就是秋天限定版的镇北部西部影城了。都说影城呢藏着西北最极致的江湖，而秋天呢是它一年当中最出片也是最治愈的季节。给各位整理一下关于镇北部西部影城秋日游玩的攻略，带你沉浸式的打卡《大话西游》江湖，邂逅大漠的秋景，解锁不一样的古堡慢时光。其实你要说春天的影城呢是热烈的哈，那么秋天的古堡就多了几分温柔和沧桑，这个沧桑的感觉是很多外地游客所寻找而不可得的一种感觉啊。那么像那个澄澈无云的蓝天为底，暖金色的阳光铺满百年的夯土城墙，这个光影呢就在沟壑纹理之间呢缓缓的流动，远处的贺兰山的轮廓清晰，那山间的秋意呢渐浓，萧瑟又治愈。那么漫步在镇北部西部影城里边的古堡街巷，每一处的老墙，每一座的旧屋，每一个经典的取景地，在秋天柔光的加持下呢，氛围感也是拉满了，没有不需要滤镜啊，都是自带电影质感的秋日大片。先来说一下这个核心片区哈，你像作为《大话西游》《红高粱》《新龙门客栈》这些百部经典影片的取景地，这个镇北部西部影城可以说是藏进了万千的影视风光。那么三条特色街区各有韵味，秋天游玩刚刚好。来分开说哈，先来说一下青城，就是进了大门之后左边保存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那个古堡，这就是青城。这里呢可是江湖情怀玩家必冲的，因为这里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主场，也是秋天拍照的核心点位。标志性的至尊宝和紫霞的告白城墙，在秋天的晴空下呢格外的有氛围感，你站在城楼下回望，好像自己就是至尊宝一样哈，也能够听见那首爱你一生一世一生所爱的温柔旋律。还有包括像那个盘丝洞啊、幸运之门啊、牛魔王宫啊，原汁原味的保留了影视的原貌。那么斑驳的墙面呢藏着岁月的故事。那么推荐大家哈，下午三点之后来去打卡，因为这会儿的话呢光线是非常柔和的逆光，它勾勒出来古堡的轮廓，也避开了人流哈，轻松拍出这种氛围感十足的复古大片，沉浸式的解锁紫霞和至尊宝的爱恨江湖。出了青城之后呢往右边拐，那相对来说比更加的苍凉一些的就是明城了，这可是西北氛围感的天花板。那么始建于明代的边防古堡，黄土夯筑的原始建筑，自带苍茫辽阔的大漠气质。这个明城呢是红高粱还有新龙门客栈的核心取景地，秋天的明城呢是整个影城最治愈的地方。标志性的月亮门背靠着秋意渐浓的贺兰山，落日时分呢余晖洒满了整片的这种黄土的旷野哈，还有包括像九儿作坊成片的老酒坛，复古的滇窖的场地，到处都是复古的烟火气。慢慢的走在明城的街巷当中，秋风穿巷，黄土映秋阳，一步一景都是洒脱肆意的西北武侠风情。这可能就是游客心目当中秋天和西北搭在一起的感觉吧。再有呢直直对着这个景区大门的就是老银川一条街了哈，这儿呢是定格了复古的秋日的烟火，要逛累了江湖的旷野，可以来解锁一下这个时光的慢慢的节奏。那么整条街区呢是复刻了在民国时期的老银川的风貌，老式的商铺，复古的路灯，还有怀旧的招牌，氛围感十足。那么秋天暖阳的洒落街巷，治愈又温暖呀，可以坐一次复古的黄包车漫步青砖街道，打卡复古老建筑，随手就拍出那种你想要的复古写真。那么街区里边呢藏着很多的西北特色小吃，逛完之余呢打卡软糯香甜的黄米凉糕，地道的西北杂碎羊杂碎，还有沉浸式的感受老银川的这种秋日烟火气息。秋天的镇北堡啊是天然的摄影棚，所以说拍照一定要掌握一些小技巧啊。比方说最佳的拍照时间呢是在上午的9点到11点，这会儿呢是光线清爽通透的。那么下午的2点到3点半到日落的时候呢是暖光柔和的气氛啊，氛围感也是拉满了。那么落日的话呢要拍月亮门城墙，这是最好的。此外呢穿搭啊一定要选那种纯色的长裙，复古的风衣，或者是简约牛仔中式古装。这个配上大漠的秋景啊，高级又出片。浅色系呢这种温柔之欲，深色系呢是属于那种飒爽的江湖哈。那么还要拍带一些道具，像墨镜啊、围巾啊、纸伞呀、古风的配饰呀，哎，就能够提升这种画面的质感。景区呢一般来说黄土路面比较多，所以说建议穿舒适的平底鞋，轻便又好走。当然了路线的话也给各位安排好了哈，
走入景区大门之后，先到明城，像月亮门啊、龙门客栈呢、酒坊遗址呀、可以逛一圈，然后再到老银川一条街啊，寻找一下这个美食，然后再拍拍复古的照片，然后再逛青城，这可是大话西游经典打卡的地方哈。那么然后就可以返程了，全程是3到4个小时，基本上节奏是舒缓不赶累啊，老人小孩都能够轻轻松松的游玩，完美的适配秋天的慢节奏啊。这就是秋天的镇北堡西壁影城，没有了喧嚣和浮躁，只剩了岁月的温柔。那么希望各位咱们银川的小伙伴都能够在这里找到所你所想要的那份秋日的浪漫。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先到这吧，感谢各位的守候，那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精彩不断。

0: 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进城。

0: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16:01，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张静。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看到通达街在北京路口的北向南方向有些短时排队，在福州街上海路口南向北的方向呢，会有些明显压力。此时此刻，我们的凤凰街在黄河路口的南向北方向也有车辆排队的现象。我们关注到目前呢，在六盘山路与友爱街口西向东的方向有车辆排队，特别需要关注两个施工地点，一个是在咱们的宝湖路与丽景街口南向北西向东方向可以看到明显的排队，另外呢是在咱们的清河街与这个志平路口西向东的方向也会看到排队现象，提醒大家这些路口路段呢要谨慎驾驶。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依然是在北向南的方向有明显排队，提醒大家即停即走。看到高速方面，银川东入城方向、银川南进出城双方向这些区域有车辆排队，也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0: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
1: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新闻。记者今天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我区日前发布了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明确2026年企业货币工资增长基准线为5.5%，下限为2.5%。该工资指导线适用于企业在岗职工工资分配，企业支付给在指定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今天记者来到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艺馆的红酒生活馆 Chill 红酒咖啡生活市集，丰富的业态和沉浸式体验让这里成为了本届展会亮眼的潮流打卡地。据了解呢，市集每天开放到晚上10点钟，将会持续到14号。博览会其他展区呢，还集结了30家全国的咖啡车联盟、20家的艺术市集，还有50多的全球美食，6大洲际部落主题体验区一字不开。不仅带游客一口吃遍6大洲，也将葡萄酒文化融入大众的休闲场景。此外呢，市集还推出了宁夏50风土特调，还有星座 DIY 专属特调，以及呢消费档位的亲民。那么市民游客可以做风打卡，白天逛展品风味，夜晚的微醺享惬意。市集还设有专属的通行通道，那么有访客可以从艺馆的东二门、南二门来进入展区，避免误入其他展馆入口耽误行程。今天呢，雅思停考事件持续的发酵，继10月10号到12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连续3天因为技术原因取消之后，在今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那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也证实，已经向受影响的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从

0: 生增设两天。对于异地考生，主办方还推出了交通住宿费用的报销方案。本节新闻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关注。
1: 106公益时间，
2: 张叔忙呢。
3: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来燕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4: 这年轻人，哎，贺来燕是中国十大名燕，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3: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传。
5: 哎，师傅，这个燕真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它。
6: 这回终于如愿了。
3: 当初这砚台居然这么多人买。
4: 我这贺兰砚有线刻、翘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3: 哎，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4: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7: 一方贺兰石，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共赴时代新征程。

0: 六。
1: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0: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1: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0: 他的青春岛，犀利的。

0: 注，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1: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会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节跟您要一起来热议离谱的疫苗对屁股装，这个第二名火了啊！皖豫两村呢同名传了百年，原来是清代背靠背建房而得名，所以说才会沿用至今。
0: 还有会自平衡能跟跑还能取快递，3.99万自动驾驶电动车炸场了杭州展会。
1: 好，接下来继续吐槽，
0: 走起。
1: 您比如说要去自驾啊，您各地都要走一走。

0: 条回乡动态。他随手分享老家见闻时啊，这个定位选在了自家所在的这个六安市霍丘县护湖镇桃花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
1: 对
0: 屁股庄。
1: 嗯，
0: 本来呢就是再平常不过的这个日常分享，谁料这个直白，
1: 嗯，
0: 到出其不意的地名，
1: 嗯，
0: 瞬间把评论区点燃了。
1: 网友们就喜欢听这样的一些很奇怪的地名，于是呢，有不少网友开始以为说，是不是有人故意起的一个网名的人设呢？啊，不，网友直接证实了，亲眼回头自己在地图上软件上这么一搜。果然真有其村呐、
0: 嗯！
1: 于是呢，郑同学跟记者随后解释了这个，说自己呢刚接触到这个地名时呢，也觉得就好奇。后来呢，他打听了一下，说村里的老人呢是这么说的：说在清朝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当地有两户人家建的这个宅院呢，格外的气派豪华。这个两家的这个房子呢，刚好是背靠背来修建的。于是呢，当地的老百姓呢就随口把这个地方呢叫做了。屁股对屁股，结果没想到就这么你叫我叫十叫百叫的就成了固定的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0: 更巧的是啊，和这个霍丘相邻的河南固始县啊、
1: 嗯、
0: 居然也有一个同名的对屁股庄。
1: 对、
0: 啊、两个村子呢相隔不远、
1: 嗯、
0: 这几年啊，这每次在社媒上被网友翻出来都要引发舆论这个讨论。
1: 那呀
0: 属地桃花村村委会的负责人

0: 那真的是好。
1: 是啊，你看，对此啊，网友你看袁墩墩就说了说，看一下这个啊，我们家这有一个地方啊，离我婆家几里地，每次路过都要读一遍
0: 啊，
1: 老母猪寨。
0: 啊，然后呢，麻辣说，我们庄叫严庄啊，但是70%的人他们都姓吴。
1: 应该都姓严呢。
0: 对呀，
1: 怎么都姓吴了？
0: 对，你们哪儿严庄的？严庄姓啥？姓吴啊？
1: 啊，还有这个不太善就说了说，我们这儿有一个香菜村。
0: 啊，对，不吃香菜的朋友可能
1: 不太想去这个地方。
0: 对呀，西冷说啊，我们家这边呢有一个野王村。
1: 哦，
0: 我一说野王村，我朋友就说让我带他上去找几个野王，带他上分。
1: 哎呀，回到游戏里边了啊。
0: 嗯，
1: 还有乐就说了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前任村。
0: 哦，哎呦，
1: 哎呀，是不是跟前任在这里有一些故事？
0: 这个名字大家不要做过多的解读，只是个地名而已，对吧？
1: 这些年就说、
0: 嗯、
1: 我们这儿有一个火星庙村。
0: 嗯，顺子说我们这边有个村叫花坟。
1: 哎呀，这个名字确实啊，让人容易误解。
0: 0384说，老家有一个村叫野鸡脖村。野鸡脖子村啊，第一次我听到这儿我都懵了啊。
1: 还有这个程程妈妈就说了说，我们这儿有一个村呢叫这个张居约村。
0: 哎，
1: 河南话里边这个约的意思就是动词呕吐的意思，
0: 约了
1: 啊。据说啊是一个叫张居的人走到这个村吐那儿了，然后从而得名的。
0: 这是野史吧？这个不可考啊，估计。哎呦，还有这位广东的朋友说，老家隔壁村的叫什么名呢？
1: 猫老鼠沟。
0: 好嘛，
1: 哎呀，这种带着乡土野趣的老地名啊、嗯、反倒成了这个大家眼里边的新鲜乐子。
0: 嗯，
1: 不少网友表示下次走国道要特意绕路、
0: 嗯、
1: 啊，到这个村口拍一张导航定位截图来打个卡。
0: 嗯哼，村委会坦言说呢，全村上下呢对这个地名呢都很有感情，从来没想过说我们专门改个什么名啊，规整一个什么文雅的名，毕竟这个地名呢传了近百年，那藏着可是祖祖辈辈的生活印记，真改了反倒是丢了那股子熟悉的烟火气啊。
1: 是呀，所以各位，你在路上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离谱搞笑的地名呢？
0: 嗯。

0: 来啊，各位啊，关注一下这个电动车哈。
1: 是啊，我们先来关注这个前两天10月11号晚啊，常州奥体中心的苏超1/4决赛现场，这个中场环节啊，玩出了新高度。
0: 来了什么高度
1: 啊？也没有华丽的舞台特效，也没有请来明星啊，一支由机器狗、无人驾驶车组成的硬核队伍，沿着跑道列队走过。
0: 机器狗常见，无人驾驶车。
1: 哎，这个车呢是打头阵的是自主导航的无人驾驶电动自行车。
0: 好嘛。
1: 哎呀，你看他没有驾驶员，却稳稳着沿着跑道行进。
0: 嗯，
1: 很多观众看我表示，电动自行车这也没人呢。
0: 对呀，
1: 还能自己动，还能保持平衡呢。
0: 对呀，哎，你看这个事情呢，往往不会第一次出现啊。那无独有偶啊，自带有 L2 级的，您听好，是智能辅助驾驶的，原地能够自动平衡，不用脚撑就能够跟着人跑，还能够自个儿跑去取快递，这样的电动车，各位您见过吗？
1: 在10月12号。
2: 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4: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银川天气，我是张磊，一起来关注一下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银川7到20度。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呢，预计今天到18号，银川市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前期气温偏高，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18到23度之间，体感较为温暖舒适，昼夜温差较大。17号开始呢，天气将会明显的转阴，气温大幅下滑。那么17号到18号的最高气温会降到11到12度，最低气温会低到5到6度，降温幅度明显，冷暖变化突出。那么气象部门提醒啊，昼夜温差比较大，市民需要注意冷暖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同时呢，空气干燥，需要注意补水。本周日10月18号呢是恰逢重阳节，重阳节当天呢，银川市天气转阴，

0: 气温较低，提醒有登高户外活动的计划的市民，请务必要添衣保暖，防范因为天气变化带来的健康风险。那么更多详情请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众号和银川气象视频号。
1: 106公益时间。
2: 妈爸，我回来了，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朋友小张报名参军了，我也想。
3: 什么？当兵？儿子，妈不同意，那部队里多苦啊，训练累，生活也单调，咱在家多好啊，妈舍不得你去受那个罪。
2: 妈，我知道您是心疼我，当兵确实苦，可是妈，您想想，这苦是为了啥？是为了咱们家门口的安宁，是为了咱们国家能太平。您平时看电视，不也总说那些当兵的帅，夸他们可靠吗？

0: 正是因为有他们吃苦，咱们才能安心的过咱们的小日子呀。
1: 孩子他妈，我觉得儿子说的保家卫国是光荣的事，更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咱不能拖后腿，得支持。
2: 唉，孩子长大了，有主意了，也有担当了。妈虽然心疼，但妈支持你，去了部队好好干。
3: 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家国与边关。依法服兵役是每一位公民的光荣义务，更是新时代青年的热血担当。

0: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新颜。
1: 各位好，我是洪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1: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会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期跟您一起来关注。
0: 韩国100岁奶奶还在卖保险，从业43年，仍每天到网点上班，持续签新合同。
1: 还有3.5米长的鲨鱼被困在韩国的城市水道里边，意外居然成了当地的顶流，10天吸引了超过60万人来围观，而且还被任命为城市的宣传大使哦。接下来继续吐槽，
0: 走起。
1: 来说韩国的事儿啊，最近的这个韩国的韩华损害险为自家的一位员工举办了一场很特殊的致敬仪式。这位员工是出生于，您听好了，1926年的金淑子。这位老奶奶，我真的得叫人家奶奶了，我告诉你，已经整整100岁了。哈哈，
0: 这场专属致敬仪式由这个韩华损害保险官方主办，主题为韩华损害保险百年传承理财规划师。公司的这个高管呐、还有负责人呐、长期保险支援部门的等等一些相关的这个多位高管悉数到场。
1: 对，
0: 这个会议规格还是极高的。
1: 我跟你讲哈、接下来为什么说这个金淑子啊，他的这个职场履历不一般呢、有人都说自个儿年龄大，我跟你说，你听一下他的这个，对吧？经历。本身呢，他就是有半个世纪的一个职业传奇。他在1983年那一年，就是很多朋友也没出生吧，我旁边这位也没出生的啊。他加入到了韩华损害保险这家企业，当时都已经57岁了，是吧？在咱们眼中的很多人说，是不是已经差不多快退休的年龄了？
0: 该退了呀。
1: 对，可是人家从这儿开始一干43年。
0: 哎呦，
1: 从年近花甲到，哎呀，七一之年，始终扎根保险销售一线。期间呢，先后拿下了公司从业20年、30年、40年的长期服务奖，一步步成了公司里面资历最深、最受客户信任的标杆人物啊！
2: 一个字，绝！
0: 直到今天啊，100岁高龄的金淑子奶奶，
1: 此时此刻
0: 啊，依然保持着规律的在岗节奏啊，每天准时前往所属营业网点，
1: 对，
0: 接待客户，洽谈方案，签下新单。是目前啊，这个保险公司年龄最大的在职理财规划师。
1: 重点还来了，职场是这样，在打拼事业的同时呢，那金淑子奶奶把自己的家庭经营的是十分的圆满。在仪式当天呢，他的子女们也来到了现场，共同见证了他的母亲的荣耀时刻。现如今呢，他的子女们分别深耕在韩国当地的教育界、金融行业，孙辈当中呢，也有人投身科研领域，一家人都在各自的赛道稳步向前呐。
0: 哎呀，现场发言时呢，金淑子奶奶这个语气平和，却满是温度。
1: 哎呦，
0: 她说：“43年来，我一直与韩华损害保险的客户一路同行。”

0: 引以为傲、代代延续的传承文化。
1: 其实啊，金手指的故事呢，也是韩国高龄就业社会的一个典型缩影。作为 OECD 成员国中啊高龄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韩国有大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
0: 对，
1: 依然活跃在各行各业。其中啊，不乏处于经济压力继续工作的群体，有很多像金淑子奶奶这样啊，把这个职业作为自我价值实现渠道的从业者。但即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这个百岁高龄依然还能坚守销售一线，
0: 对，
1: 持续产出业绩，依然是极其罕见的个例。对呀，
0: 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故事在韩国职场引发了大范围的关注和讨论，也在我们中国啊引发了讨论啊。
1: 是哈，所以呢，从来就没有什么年纪就该做什么样的事儿啊，只要你的热爱还在，价值还在，
0: 是
1: 职场的舞台永远就不会谢幕。
0: 对。

0: 说过韩国百岁的奶奶之后，咱们说一下韩国的一条鱼啊，一条鲨鱼。
1: 是啊，说最近呢，这个韩国釜山接了一波流量，一条3.5米长的鲨鱼误打误撞游进了城市水道，非但没有被驱赶，反而成了炙手可热的网红。这条鲨鱼呢，前几天呢游进城区之后啊，当地海警接到报告，多次出动船只想把它呢，就是从后方喷水的方式，
0: 对，
1: 让它就是重新游回大海。但鲨鱼每次都会慢慢悠的绕过船只，然后掉头又游回港内深处，反反复复，它就是不愿意走。
0: 对，然后他赖着不走的鲨鱼呢，直接带火了旁边的一个滨水公园啊。这个公园呢，原本是大家休闲的地方，结果一下子就成了热门景点啊。可是鲨鱼走红之后呢，短短十天就来了60.7万的游客。
1: 哎呦，
0: 有人专门，你像从韩国的首都首尔、大邱等地赶过来，就为了瞅一眼这个鲨鱼。
2: 我的天！
0: 然后现在把这个港口区域呢堵得那个水泄不通啊。
1: 是啊，面对这波这个流量呢，釜山市的反应也很快啊，干脆正式授予这条鲨鱼荣誉宣传大使称号。还专门发了市民投票，结果91%的网友都投了支持票，全都是欢迎这位特殊宣传员的态度。
0: 那截到目前呢，这条鲨鱼的状态还是非常平稳，但是海洋专家呢提出一个明显的担忧，说长期被困在狭窄的城市水道里面呢，觅食空间有限，活动量又跟不上，时间一长，这个体力和健康肯定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哦。
1: 啊，对此你看网友90000就说，鲨鱼心想，这么多人过来，也没人喂我两口。
0: 就是的啊，然后呢一说，那下去玩呀，看看我们娜娜可爱互动了。哎呀，你这个娜娜可不一样啊。
1: 哎，还有这个飞鱼就说，带入鲨鱼的视角感觉很绝望啊，被困住了，还被一堆人打卡拍照。
0: 对呀，然后呢照说，鲨鱼心想，你们别瞎操心，我终于可以不用饥一餐饱一顿的了。
1: 哎，当然呢，后续这个鲨鱼的安置问题呢，这个当地呢也是正在展开合作研究，
0: 是
1: 准备趁下次大潮这个涨潮，出口水位高的时候呢，再把它引到大海，
0: 对，
1: 尽量避免就是驱赶，减少对它的刺激。当然呢，确实啊，如何让这位特殊宣传大使平安回到属于自己的海洋家园，才是这场相遇最好的结局呀。
0: 我们等后续啊。

0: 间16: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6:30，再次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张静。
4: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到的是丽景街与宝湖路口，南向北、西向东是有明显的车辆排队。由于这个路段呢正在施工，也提醒大家呢谨慎驾驶。另一个路段呢也是因施工导致压力，在清河街与志平路口，目前东西双方向呢会有明显的车辆排队。这些施工路段提醒大家呢一定要谨慎驾驶，建议最好是远端来绕行。我们关注到目前在109国道与兴水路口北向南的方向有车辆排队的现象，另外呢就是在明租街与咱们的南轩路口北向南也是有车辆排队的现象。凤凰街有个堵点呢是在解放路口的南向北方向，同时也看到在咱们的这个栗子园街与蒙城西巷口北向南的方向有明显压力。在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尤其北向南会有明显的排队现象，提醒大家即停即走。最后看到的是高速方面，银川南绕城高速路口在入城方向车辆排队，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0: 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1006公益时间。
5: 老妈，这批冻肉我闻着味儿不对，您看看日期，这都过期小半年了，要不咱别用了吧。
6: 你躲什么？煮熟了谁知道，继续用。
7: 快快快，那家店新出的套餐打5折，走啊小李。
8: 来了。不行，我肚子好疼。
7: 老板，你这饭菜是不是有问题？快点救护车啊。
9: 老板，你们这批冻肉调料已经过期几个月了，涉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建依法查封，等待后续处理吧。
10: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用过期食材，对不起那些食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11: 商家坚守底线，不存侥幸，消费者提高警惕，主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
12: 日月长星，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歌，你应该也会唱吧，来自于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夜空中

0: 卫视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1: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2: 哦，养龙虾。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3: 20块钱一斤了。
2: 给我称3斤。
3: 可以可以。
2: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0: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1: 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0: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1: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2: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疏远了最亲的人。
3: 感谢永远有歌，
4: 感谢永远有歌。

0: 秀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0: 三级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本剧根据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纪实改编创作。第二集。
1: 今天农委啊，大家主要谈谈咱们近期各自分。

0: 效率可是够高的啊。
1: 嘿，我这是先报喜再报忧，理发的师傅还在寻找中，还有需要向组织申请成立子子团。
2: 子子团？
1: 爱老团的志愿者大多都是退伍老兵，他们想能不能成立一个专门由老兵组成的志愿者组织，除了为老人献上爱心，想更多的为咱们社区做点贡献。
0: 哎呀，那太好了，退伍老兵素质过关，能打硬仗。那孙叔啊，这老兵子子团就交给你了啊。
1: 哎，
0: 小魏，说说你那的情况。
3: 好，我这边负责的需要帮扶的困难群体目前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下岗的4050人员，急需再就业帮扶，这次登记在册的有78名，其中就有胡大爷的儿子和儿媳，两人双双下岗，儿子跑出租，儿媳目前在家。还有一类就是社区内的癌症患者，通过社区医疗站留存的资料显示，目前有22位。
0: 那咱们能不能把他们组织到一起，互相交交心呀？
3: 哎，我觉得挺好，同病相怜，也有共同语言嘛。
1: 对，抱团取暖嘛，不如就叫个抱抱团吧。
4: 抱抱团，
5: 有点意思。
1: 如果身体允许，咱们还可以组织各种活动，带他们出去转转，换换心情。
3: 孙叔，组织活动要有经费支出，可咱们
1: 这样吧，我个人捐3000块，作为抱抱团的启动经费，咱先把活动搞起来。
0: 孙叔，这你到咱们社区来以后啊，没少自己贴钱了。
1: 没事，患者们本来经济负担就重，咱们组织活动说啥不能让他们花一分钱。
6: 是这么个理儿，那我也捐1000。
3: 黄叔，你就算了吧，黄婶身体不好，你家老二还上着大学呢。
6: 所以我捐1000嘛，哎，不像人家老孙财大气粗嘛。
0: 那我也算一个，
7: 我也算一个。
8: 叔叔阿姨们，大家觉得这几天咱们老饭桌的饭菜怎么样？
9: 挺好的，
10: 蛮好的。
11: 不用改。
10: 小魏，
11: 我都满意。
8: 胡大爷，快来坐下吃饭。
9: 哎，我吃过了，儿媳妇给我送的。小魏啊，多亏了你，为了修复我和儿子儿媳妇的关系，三番五次上门做工作。
8: 您不用这么客气。
9: 哎，真的得谢谢你们呀，让我儿媳妇在社区活动中心开了理发店。哎，儿媳妇说啊，她也想做点贡献，想到咱们这个爱老团当志愿者，给腿脚不好的老人上门免费理发。
8: 哎呀，我们正愁找不到合适的人呢。
9: 哦，
8: 不过半价就行，毕竟他们两口子都是下岗再就业的。
9: 那好，就听你的。这个木头小汽车呀，是送给你儿子的。
8: 啊，这我可不能收。
9: 不是买的，是我自己做的。
8: 您这手也太巧了。可是我
9: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要是不收，那你说的那个啥秦腔队我就不去了啊。
8: 哎，别呀，胡大爷，那我替孩子谢谢胡爷爷了。
9: 哎，这就对喽。

0: 宋老师你好，我是咱们社区的书记，我姓赵。
1: 啊、
0: 哦，这位是咱们小区党支部的孙书记。
2: 呵呵，你好，我们代表社区来看看你，还有个想法，想跟你聊聊。
1: 哦，那请进吧。
3: 赵书记和孙书记走进我家的时候，我和我的家庭正笼罩在无边的黑暗当中。
4: 进一步的检查确诊，确实是乳腺癌。
5: 什么？大夫，大夫，我就是肩背有点不舒服，怎么就不这不可能？
6: 大夫，会不会是查错了？不行，我们再到外地医院去查查。
4: 病理报告指标显示已经扩散到了淋巴。

0: 并且转移到了肝脏。
1: 为什么？为什么是我？老天呀，你这是不让我活了吗？
0: 还没睡呢。
1: 睡不着，我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我？我还没退休呢。
0: 睡吧，明天还赶飞机呢，说不定北京那边会有好的治疗方案。
1: 你别骗我了，今天在医院我出去后，医生和你说的我都听见了。一年，我最多只能活一年。
0: 要不给儿子打电话，让他回来一趟吧。
1: 我说了不要。

0: 你干嘛？
1: 别管我，让我静静。
2: 儿子，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之所以瞒着你，是妈妈太爱你，不想让我的病情影响你的学业。你的努力勤奋真是妈妈的骄傲，希望你在美国省里的读完博士，

不想让你看到我被冰冻折磨的惨状，不想让你经历与我生死离别的最后一刻。虽然这会给你留下遗憾，我走后你会悲伤已久，原谅妈妈那次死吧，我真的不忍抛下你和爸爸独自离去。

看我的时候，就在夜晚，看看天上的星星，清澈明亮。

活，要幸福快乐。

0: 咱们这心情也很重要。
1: 嗯，
0: 欢迎你来抱抱团，大家情况都差不多，互相交流交流治疗心得，吐吐没法给外人说的苦水，咱这心里不就敞亮了吗？闷在家里越想越心烦不是？
1: 那我参加，现在就填表。被确诊的那一刻开始，我以为这是我个人的不幸和家庭的灾难，没想到社区会来关注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居民。幸运随后降临，我的病经过治疗得到了有效控制，我也和与我有着共同遭遇的兄弟姐妹们组成了一个大家庭，感受着来自社区、社会和志愿者们奉献的爱与温暖。

0: 后续报道。
1: 好。
0: 哎呀，忘了个正事儿，今天咱们的志愿者中还有一位新成员小田。田
2: 孙叔。
0: 哎，
2: 我来自我介绍吧。
0: 好。
2: 大家好，我叫田小娜，是咱们社区的住户，曾是一个没有肿瘤的癌症患者。
3: 赵书记吗？
4: 哦，是我。啊，来坐。
3: 哦，好，我是咱们小区的居民，想来咨询个事儿。
4: 啊，好，你说。
3: 啥样的孩子才能进福利院呀？
4: 这孩子呀，要没满18周岁，而且父母双亡，或者找不到亲生父母，同时呢，也没有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监护人的。
3: 哦，那，那，
4: 你说的那个孩子是什么情况？
3: 他妈妈死了。
4: 啊？
3: 他爸爸跟死了差不多。
4: 是不愿意管孩子吗？哎，这可不对啊。抚养子女是父母应尽的法定义务，违反了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爸爸在哪儿？是我们社区的吗？
3: 哦，不，不是，谢谢啊。
4: 哎，哎，哎呀，不对，要出事儿。
3: 小哲，对不起，妈妈实在是没路可走了。
4: 哎，站住！哎呦，妹妹，你这是干啥呀？
3: 赵书记，
4: 哎呦，使不得呀！
3: 你咋来了？
4: 我看着你不对劲，我就跟过来了。

0: 小周，我要是走了，孩子到福利院最起码有个住的地方，有口饭吃。哎呀，
1: 傻妹子，亏你想得出来。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你呀，真应该到咱们社区的抱抱团去看看，看看那些癌症患者是怎么和命运抗争的，你就会为命运还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感到庆幸。哎，你刚说你开培训机构，教什么的？
0: 早教，还教孩子们唱歌。哦，我是学幼教的。
1: 哎呦，那你有一技之长还怕啥呀？我跟你说啊，现在啊，国家明确提出了要优先发展社区养老和托育服务，要把托育啊从家务事儿转为民生事儿。到2025年，城市社区的托育服务覆盖率要达到60%以上。现在财政投入和补贴制度正在加速落地呢。
0: 托育
1: 啊，就是针对0到3岁小宝宝开办的照护服务专业机构，叫托育园。
0: 哦哦哦，
1: 咱们社区呀、也要办嵌入式的普惠托育园区，场地已经确定下来了，正在物色合适的开办人。哎，怎么样，想不想试试？
0: 可是我根本没有前期投入的资金呀。
1: 哎呀，国家扶持有资金补助，社区支持提供公共场地，前期投入是有限的。咱们一起想办法，有信心吗？
0: 有。赵书记，您放心，我一定尽心尽力好好干。这就是我，一个心理绝症患者的治愈之路。
2: 太不容易了，
3: 好可怜。
0: 现在我的托育园在社区的支持下已经办起来了，获得新生的我没有忘记赵书记当初的话。今天我作为一名志愿者走进抱抱团，希望用我所长给大家带来欢乐。
4: 好，好，
0: 这样我先给大家唱一首好不好？
4: 好，好，好。
0: 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

0: 团。
1: 我们围坐书页间，共颂红色记忆。我们引吭高歌，唱出不屈的底气。我们踏青，走出抗击病魔的坚毅刚强。剪纸刀，裁出花开的希冀，祖国的美丽。
0: 一边是与癌魔博弈的勇气，一边是跨越山海的善意。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只有相伴取暖的点点滴滴。
2: 这不是独自的战役，是集体的相依。这不是孤单的战场，是博爱的营地。
0: 八载春秋，寒来暑往，志愿者们用颗颗初心温热一方，被关爱者像束束微光相拥成聚，把孤单酿成陪伴，融化眉间的冰霜，把脆弱熬成坚强，点亮前路的亮光。
1: 看啊，笑容在阳光下接力，成为对抗风雨的铠甲与武器。愿这束明亮的微光永远蓬勃，
3: 岁岁年年向阳生长，年年岁岁

杨东敏，责任编辑倪建国、杨帆，统筹李书文、赵璇，剧中人赵书记由冯碧云演播，孙书由王东演播，宋老师由李木子演播，高阿姨由杨艳玲演播，胡大爷由马东演播，小魏由古月演播，田小娜由王思玉演播，胡大亮由张磊演播，儿媳由张扬演播，主持人由马俊演播。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7: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好的，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让我们来连线到首都东京路况信息人张静，我们带来最新的道路信息。张静。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到丽景街、虹桥街都会在北向南通过沙海路口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车辆排队的现象，大家可以提前选择友爱街来绕行。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在丽景街与宝湖路口、南向北、西向东、清河街与志平路口东西两个方向，这些区域有明显的车辆排队。这两个路口呢，因为有施工的原因，所以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有序通过，可以选择六盘山路或者友爱街来绕行。那我们来看到目前呢，凤凰街在解放路口东向西南向北方向有车辆排队的现象，正源街有个堵点呢是在北京路口的南向北，清水街在北京路口的东向西方向会有一些排队压力。在惠北巷火车站门前路段、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胜利街与志平路口的南向北，这些路口会有车辆排队，也要提醒大家即停即走。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迎川东和迎川南在入城方向有些明显压力，希望大家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5: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6: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1006公益时间。
8: 文明城市是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0: 享生活之乐。
1: 网红打卡，必吃餐厅，新水老店，未知新店，长街的路口永不错过。
0: 吃喝之后继续玩乐，所有烦恼今晚特赦。
1: 时尚十七点，美好生活多一点。
2: 好的，时尚十七点，美好生活多一点。咱们接下来的时候呢，继续请我们的这位妍来上线。新妍你好。
3: 你好。
4: 洪墨阳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心头的新妍。
2: 哎，好，对，啊，没错哈。
3: 谢谢，说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
4: 这个我们来继续关注啊，这周呢我们的这个葡萄酒主题。昨天上午的9:30呢，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即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呢是隆重开幕了。当时呢是有51个 OIV 成员国的代表，32国的驻华使节，800多位的各方嘉宾齐聚在长江南，共花

的，是的，一个产业的做成，尤其是葡萄酒这个专业，在中国属于是又冷门又小众的这个产业，如果能做成的话，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是一分都不能少的。首先从天时上来讲呢，我们宁夏呢地处于贺兰山东麓，温带大陆性气候，这个半沙化的气候呢是特别适于种植和酿酒葡萄的，而且是能种出世界顶级葡萄的。就像刚才开场我们主持人讲的，好厨子一把盐，其实对我们宁夏贺兰山，对我们酿酒来说呢，我们作为一个优质的酿酒师，我们要求最好的就是葡萄原料，可以说是七分种三分酿，葡萄原料决定了一切。这就是从天时上讲，宁夏可以产出好酒。从地理上讲呢，宁夏呢背靠黄河，面向贺兰山，既解决了一个冷空气和沙化的一个问题呢，又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灌溉，这就是

0: 跟他的喜好都是不一样的，
1: 没有绝对的教育不好。
0: 嗯，那您在学习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学着学着，哎呀，感觉好像这个舌头今天怎么品不出来的呢？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2: 有有有，这个时候就是我喝到的好酒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每我们做职业品酒师的话，每天早晨的10点到12点，你的味蕾是最那个最敏感的。这个时候呢，我会做大量的品鉴。有时候就是尤其在比如说我们产区里，每年的到11月份到12月份的时候做那个新酒品鉴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哇，那可以说是高手拥挤，重量纷繁的时候。都款款都是好酒，然后我自己就会陷入这个过程当中，哎呀，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就是有点这种心态了。哎呀，觉得这个有陷入这种就是您刚才说的这种，哎呀，
1: 快分不出来
2: 的状态了，甚至连我自己的酒我都分不出来了。
0: 嗯，所以说呢，对于葡萄酒而言啊，这个行业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的门道。那具体呢，关于葡萄的种植方面啊，是不是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呢？下一节回来我们来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
3: 好，下一节我们和新言来接着聊啊。
4: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5: 哥们儿，挑啥呢？
6: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5: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6: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5: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4: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15: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14: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15: 下班让耳朵先行，
14: 就在回家路上。
3: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和我们一起回到回家路上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洪波。
16: Hello， 我是杨娇。
3: 我们是洪娇组合。欢迎各位呢继续留守和收听了。在这里特别要提示大家，路上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通过微信的方式呢带我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在这一节回来之后，我们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些道路这个施工改造的一个最新的一个信息，请各位提前来了解一下啊。因为新地区的一个城市排水防涝设施的一个改造施工的需要呢，定于10月16号到10月30号期间， 会对丽景街与

0: 长城路啊交叉路口向北50米的路段的西侧的中间的两条车道要进行交通半幅封闭。再次提醒广车辆注意减速慢行，非机动车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就是银川市岳武巷，也就是规划一号路到大林路路段的新建道路施工需要呢，定于10月16号开始到10月25号期间呢，会对于大林路与岳武巷的交叉路口的北侧的一条机动车道以及非机动车道呢，会进行一个道路交通的半封闭。请大家呢提前注意一下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啊。
1: 是的是的，大家要提前来关注并且是规划自己的行车路线啊。
0: 是的，
1: 好的，那各位在今天晚高峰即将开始之前啊，如果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当然如果您需要规划路线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说明您的诉求。
0: 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走入时尚十七点。
2: 这座城市伴着你的日出日落，可除了打拼与工作，你的生活还剩下些什么？
3: 卡位十七点，泰然自若，寻经典美味，享生活之乐。
2: 网红打卡，必吃餐厅，新水老店，未知新店，尝鲜的路口永不错过。
3: 吃喝之后继续玩乐，所有烦恼今晚特赦。
2: 时尚十七点，美好生活多一点。
0: 好了，时尚十七点，美好生活多一点。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有请新年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咱们宁夏一中巴克斯酒庄的这杯葡萄酒。
1: 没错，
0: 好，我们有请新年上镜。新年你好。
1: 你好，
4: 广播杨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年啊。那此时此刻呢，我依旧是在我们一中巴克斯酒庄的直营中心的门店啊，来跟大家一起了解咱们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啊。那其实说到这个葡萄酒啊，根源肯定是葡萄，这个葡萄怎么种，种什么品种，它肯定是都有讲究的。有些小伙伴他会不会以为，那我在水果摊买那个葡萄

好的呢，这也是我碰到的很多的我们的一般的大众朋友会遇见的问题。哎呀，他说你看这个高总啊，那个我们在摊上就能就在那个水果店就能买到那个葡萄很大，然后呢吃起来呢口感也特别好，鲜甜鲜甜的。然后但到你的酒庄去一看，这个种植这个葡萄，简直这个小的呀，就像那个果粒，就像那小手指一样大，而且嚼起来呢是甜度很好，也很好吃。但是它的皮又厚，籽又大，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他经常在问我，哎呀，你难道不可以就直接买来就可以用吗？非得要去种这样产量很低的这个葡萄呢？所以正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呢，我来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啊。其实我们在水果摊上，就是在水果店里所买到的这些葡萄呢，叫什么？叫鲜食葡萄。就来吃的葡萄叫鲜食葡萄，鲜食葡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果粒很大，然后呢果皮很薄，果肉很多，水分很多，因为这样它口感很好嘛。哎，那么我们酿酒葡萄是什么呢？酿酒葡萄呢，它的重点是在。

0: 果籽很大，果里果肉里面的水分很少。因为我去类比一下，酿酒葡萄和鲜食葡萄对比，就像是亚洲人和欧洲人的人种的对比一样，就白人和黄人的一个对比一样。虽然大家都是人种，但是 DNA 从 DNA 和基因上它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哎，我们酿酒葡萄要的就是皮厚籽大，果粒小。我们要的是浓缩的精华，大家看到的，尤其是干红，在红葡萄里面，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葡萄酒咋那么紫？这个紫色是哪里来？”其实这个紫色是从葡萄皮的里面的天然色素析出的，是绝对不会后加的。哎，析出的紫色素，所以这个我们就是一颗葡萄，它的那个所有的这个养分全部在葡萄皮和籽里面，果肉是没有养分的。哎。所以我们酿酒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艺叫发。

0: 的这个香气来发酵的。所以说呢，这个是要跟大家去科普一下，那绝对是两个概念的。酿酒葡萄是可以做酒，就是鲜食葡萄可以做酒，但是它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酿酒葡萄完全是两个概念的。
1: 嗯，所以就是我们选取的是它的籽和它的皮，哎，我们的果肉这部分是不要的。
0: 要，就是它只提供那个，只提供这个酒液和糖分，真正的营养物质就是在葡萄皮和葡萄籽里。
1: 那我们怎么把它们三个分开呢？
0: 这个我觉得没有，就是我们在酿造过程当中是不需要去区分的，是一起的要入罐去发酵的。对，只有做干白的时候是先榨汁，把干白就是那个白葡萄嘛，把它榨汁了以后发酵的是葡萄汁，所以它干红和干白的工艺也不一样。
1: 所以呢，大家呢有机会来到我们这个一中酒庄的时候啊，如果你能去品尝到这个葡萄，肯定会感觉跟咱们水果摊上的葡萄是不一样的。咱也不要去说类比，这个葡萄怎么没有水果摊卖的大卖的甜呢？因为是完全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品种才会造就咱们贺兰山东路的这个葡萄酒它如今的这样的一个高品质。那说到我们的这个葡萄酒啊，咱们目前酒庄有没有一些就是您个人比较骄傲的一些作品呢？
0: 哎呀，我的作品那真的是其中最骄傲的就是三款。第一款是叫我的金奖大师赤霞洲干红葡萄酒。那这款葡萄酒我骄傲在哪里呢？真的是我把它在用作品思维来打造。作品思维是什么概念呢？如果说让我的所有的酒都像我的孩子的话，那么他一定是我的最大的那个孩子，就是从小品学兼优一骑绝尘的这个孩子。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给他的原料是100%的老藤，平均树龄在35年到40年，而且用的葡萄原料是赤霞洲。赤霞洲这个葡萄品种被誉为世界酒王，就是它是做高，在世界范围之内能做高端酒的话，90%的这个葡萄原料一定是赤霞洲。因为它酿出来的酒的不管从颜色、香气、口感还是到陈年能力，绝对是最棒的。所以是被称为世界酒王。那么我的这款金角大师呢，就是用100%的葡萄，100%的赤霞洲来酿的。而且呢，我不但这个在这个葡萄原料呢是在那个35年以上的平均树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采摘的时候我是逐串分拣的，就是每年10月份，就这个季节，金秋时节，我们宁夏人都知道我们要开始收获了。在采摘的时候呢，一定是一串一串的工人在拣，而且呢采。

0: 说真的是独树一帜的一款酒，也在国际上国内国外也是荣获了很多的很多的声誉，尤其是2022今年的4月1号，那个德国第十任总统福尔夫先生到中国来那个参访的时候，那个在深圳市考察商业企业的时候，以及在那个在外交部接待的时候的指定用酒就是这一款啊。那其他的像中法建交60周年，法国国宴时候用的，那都真的全部都是它了。所以这是我用作品思维打造的一款。
1: 嗯，
0: 真正意义上的高端酒。
2: 嗯，
1: 是，好。嗯，那我们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节跟新言还有我们的高总接着来聊，好吧？
0: 好，一会儿见。
1: 嗯，
3: 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提醒您，十年难遇一棵树，星火可毁万亩林，任何形式的野外违规用火都极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让我们携手努力维护生态安全，守卫绿色家园。
4: 岁宝家居专注睡眠52年，岁宝家居主营各类软床、床垫、沙发等产品，畅销中国50余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岁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
3: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景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5: 这里是 FM 100.6，银川。

对现象。正运街上呢，压力是集中在贺兰山路到咱们的长城路区间段。那关注到庆丰街，压力呢会在长城路口的北向南方向。美高街目前在凤台路凤月街口的西向东方向呢，会有明显的车辆排队。我们看到尹家渠街目前有个堵点是在贺兰山路口的南向北、东向西。关注到我们的清水街，它会在上海路、北京路、黄河路、长城路这几个路口的东向西方向会有排队。清水街与贺兰山路口的北向南、宝湖路口的南北双方向也会有排队现象。满城街的压力呢是在贺兰山路口的这个西向东方向，通达街与北京路口的南向北、宝湖路口的南。

山路口的这个西向东方向，通达街与北京路口的南向北，宝湖路口的南向北西向东排队。高速方面，银川东、银川南入城排队，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1006
1: 公益时间。
2: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家庭都饲养宠物犬，为保护城市环境，人与狗和谐相处，文明养犬显得尤为重要。
3: 重点区域一户只能养一只狗狗，严禁饲养大型犬和烈性犬，及时为狗狗上户办证，按时年检，定期注射疫苗。
2: 宠物犬不能进入市场、商店、医院、学校、公园、电影院等公共场所。
3: 遛狗时要拴好牵引绳，携带养犬登记证，由成人牵引，注意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狗狗在户外排泄的粪便要及时清理，共同维护公共环境卫生。
2: 狗狗乱叫时要及时制止，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犬叫，避免犬扰民，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4: 多一份规范，少一些随意，
2: 文明养犬从我做起，
4: 从现在做起。
1: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5: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1: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5: 下班让耳朵先行，
1: 就在回家路上。
6: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回家路上，大家好，我是洪波。
7: Hello, 我是杨娇。
6: 我们是
7: 洪娇组合。
6: 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啊，依然是路面上有即时路况信息，或您通过微信的方式带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此刻啊，我们的新年呢依然是带大家一起去品鉴美酒。
7: 没错。
6: 美酒配美食。
7: 是。
6: 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说的这个颜值。
7: 嗯。
6: 菜我们讲秀色可餐，对吧？
7: 对。
6: 要色香味俱全。
7: 对。
6: 这
7: 要尤其包括现在大家非常流行的什么、漂亮饭，
6: 对呀、这个要有颜值，
7: 嗯，
6: 对，那就是这个颜了。好、那么接下来继续有请信言上线啊，我差点把好饭说出来。信言你好，
7: 你好，
8: 洪波杨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言啊。

0: 小的一个小知识，就是葡萄酒呢被叫做酒杯里的华尔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葡萄酒的用水晶杯去喝的时候，它那种形状特别好，而且酒倒在酒杯里摇曳的时候呢，就像是一位翩翩优雅的舞者一样，所以被誉为酒杯里的华尔兹，真正漂亮饭，真正就那个就是在酒桌餐桌上特别好的搭配。说到我们酒庄的这个酒餐搭配呢，是很有亮点的。首先第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会做到一个就是专业的菜搭专业的酒。比如说呢，我的头菜我会用干白来搭配，那么主菜呢，每一道主菜会有不同的这个搭配。比如说我的第一道主菜，比如说是汗蒸羊排的话，我会搭配我的相对适应它的一个非常轻盈型口感的一款干红。第二款呢，主菜之二呢，是我的那个黑胡椒牛排或者是我的红酒牛排的话，一定会搭配金角大师的，只有它的浓郁度是在线的。那么第三款呢，是我们的素菜的时候呢，我会给予一个更好的搭配，包括我们收尾的尾酒呢，会用半甜型或者甜型的酒来收尾，我会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酒餐搭配的，所以在我们酒庄都可以实现的。
1: 那今天来到咱们酒庄想要体验不同的这个搭配的话，我们怎么样来预定？

0: 要预约的话，应该联系哪个电话呢？
1: 就联系我的电话就可以了。联系我的电话18895103333，这是我的电话，也是我们的工作号啊，就可以联系这个电话。
2: 就是如果各位又想品红酒，然后还想品到我们的这个餐酒搭配，同时我们是还提供这个住宿是吗？
1: 是的，而且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住宿呢是可以实现那种园林式的，就是你住在里面就会第二天被小鸟叫醒的状态。一睁眼就是满眼的绿色，是非常好的啊。
2: 那现在这个季节应该是满眼的金黄色。整个这个风景呢，加上我们又可以住宿，然后呢又可以品鉴到我们就是跟不同的菜搭配不同的葡萄酒，然后呢又可以整个参观游览我们的酒庄，所以呢能够让大家就是了解到我们整个葡萄酒产业它的发展。那很多小伙伴就会好奇，那价格贵吗？咱们这个价格方面是如何定的呢？
1: 价格肯定是非常的亲民，而且是高性价比的，因为这是符合我做酒的理念。我们酒庄的名字叫益众国际葡萄酒庄。益众是什么概念呢？益众就是为亿万大众酿造一款真正意义上的高端贺兰山东陆葡萄酒啊。那这个呢，因为这个这是我从我个人出发，我始终觉得我们做的酒再好也是为消费者做的，也是为市场做的，这也是我个人的定位。所以我们酒的价格是特别亲民的，像100以下的那个餐酒，就甚至几十的，我们的酒都做的是品质都非常好的。那么再到商务宴请100-200的、200-300的大那个高端酒，就是全覆盖的，我们的这个全那个葡萄品种和酒类全覆盖，然后等级也是全覆盖的，按照不同的客户的需求，你需求什么我会相应的提供什么，这个你放心。
2: 那像我们预约参观游览和品鉴的话，这个方面怎么收费呢？
1: 如果在城市酒庄这一块呢是完全免费的啊。对，完全免费的啊，因为这本身就是我的一个城市窗口，我就是想让在这儿，我这个城市酒庄呢位于银川市南浔东街，就温州商城西边，营业房68号营业房已经是15年了啊，所以我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城市酒庄，我就目的呢就是想作为一个窗口，让更多的我们的宁夏朋友还有外地的朋友，因为在老城市中心嘛，能够品鉴到你宁夏更多的好酒。那在我们酒庄那块参观和品鉴的话，因为有一些服务费用，一位是25元，然后有一红一白的两款的那个品鉴，是这样子。
2: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价格很亲民，包括在城市窗口我们都是免费品鉴，但是跟大家分享一定要提前预约啊，这个很关键啊。所以今天呢跟高总聊到这么多呢，也是有些意犹未尽啊。当然大家如果有更多的兴趣想要去了解的话呢，都可以到我们的城市窗口这边以及酒庄找到高总，我们继续的来聊一聊关于葡萄酒的那些故事啊。那今天呢邀请到高总呢，其实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福利是吗？
1: 对的，那个我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款我的那个金角大师的，就是最好的高端酒金角大师的一款187毫升的品鉴装。
2: 品鉴装啊，
1: 对，
2: 那这就要只能送给一位幸运的朋友了啊。那我们的朋友将会在平台上打出我们的这个关键口号啊，您说一个口号，我们的朋友凭借它来去抢这瓶品鉴酒。
1: 口号的话我们就简单一点吧。宁夏出好酒，好那个我想想，
2: 再短一点吧。
1: 宁夏好酒人人享。
2: 宁夏好酒人人享啊，享受的享。
1: 对，享受的享。
2: 大家把这个口号打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抢我们这瓶的这个品鉴酒的福利啊。那我们选择第几位幸运朋友来获得这瓶酒的？
1: 第三位。对，
2: 好的啊，那就提前恭喜第三位小伙伴将会获得来自我们益众巴克酒庄的金奖大师的一瓶品鉴装的品鉴酒。
3: 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口令呢就是宁夏好酒人人享，对吧？
1: 对，是的。
3: 好的，那各位呢我们321就正式开始了，也感谢新年和高总的连线。好，我们先到这里。
4: 好，再见。
2: 好，再见。
3: 好，今天的这瓶我们大家就是高总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啊，这个关于如何来品酒，而且今天的这款酒是一个高端酒，
4: 没错，
3: 对啊，只送一位朋友，
4: 是的，
3: 对
4: 啊，第三位朋友啊，
3: 是，
4: 届时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来看看谁是这位幸运的朋友啊，
3: 是的，您想好。

0: 人人享。好了，看看是谁可以拿到我们的今天的这份特殊的福利。另外呢，大家在节目当中收听的过程当中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通过微信的方式呢第一时间带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那此时此刻呢，银川市区的道路出行情况状态如何，那稍后的时间呢也会跟大家来重点关注。那目前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啊，我们在此刻啊特别要提示大家，请各位选择在玉皇阁街要出行的朋友们，此刻要慎重选择。玉皇阁街一段时间以来啊，基本上我们在晚高峰都会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压力非常大的这个时间段，南向北方向从解放路到北京路之间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您可以选择南向北的朋友尽量往清河街来进行分流绕行。
1: 是的，这边呢现在清河街呢全线都是非常丝滑的状态啊。那除此之外呢，也提前提醒一下各位啊，现在呢是在长城路在过丽景街啊，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呢也是有一定的排队缓行啊，提醒各位来提前规划路线。当然压力比较大的在施工路段啊，现在宝湖路丽景街压力特别突出，尤其南向北的方向。
0: 对
1: 啊，现在呢等于说是从乐众通汽车维修中心里边一直到宝湖路这个区间段都是一个排长队压车的状态。
0: 对，在丽景街这一段呢，刚好在宝湖路以及赤平路之间呢是进行了道路的半幅施工，需要大家呢这个绕行到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这个半幅来进行出行。南向北有两条车道，北向南也是有两条车道。
1: 是的，
0: 总体来说呢通行效率并不是很高，这一段出行的请各位提前规划。所以说也会发现今天呢在同区间段出行的车辆当中呢，有朋友会选择从清河街进行分流。目前清河街在北向南方向要过志平路还有比较大的压力，请注意一下，南北方向都在排队当中啊。
2: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位。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批发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5: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5: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6: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7: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银川天气，我是主播杨娇，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南风二级。气温：银川6到24度，贺兰5到23度，永宁5到24度，灵武3到23度。根据银川市气象台最新分析，预计今天到18号，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前期气温偏高，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18到23度之间，体感较为温暖舒适，昼夜温差较大。17号起天气将明显转阴，气温大幅下滑。17号到18号最高气温降至11到12度，最低气温低至5到6度，降温的幅度比较明显，冷暖变化突出。气象部门提醒，昼夜温差大，市民需注意冷暖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同时空气干燥，需注意补水。本周日恰逢重阳节，重阳节当天我市天气转阴，气温较低，提醒如有登高户外活动计划的市民朋友，请务必添衣保暖，防范因天气变化带来的健康风险。近期较为干燥，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增大，相关部门需加强火源管控，杜绝人为因素引发火灾，确保森林草原安全。更多详情请您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众号、银川气象视频号。
2: 106公益时间，
3: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4: 哦，养龙虾，孙儿这是想。

0: 哪儿来的？
1: 哎，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0: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1: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2: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疏远了最亲的人。
3: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4: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3: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4: 下班让耳朵先行，
3: 就在回家路上。
5: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回家路上。大家好，我是洪波。
6: Hello， 我是杨娇。
5: 我们是洪娇组合。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那此时此刻呢，路面上的即时路况信息，欢迎您通过微信的方式呢带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那现在此刻来讲呢，市区当中的部分路段的压力已经是有了明显的上升，请各位呢提前关注。尤其啊，我们在这里先给大家说一下，重点说一下，目前呢在我们国际会展中心的这个周边啊，目前呢北京路东向西方向

0: 从咱们还是就是从广场西街这边吧。
1: 是的。
0: 啊，广场西街这边，然后我们可以把车停在比如说咱们科技馆啊，或者你从这个上海路这边啊，你停到科技馆，然后再退过去啊。
1: 具体的情况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稍后的时间为各位来连线到我们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金凤交警一大队的这个我们的民警啊，来到现场，来到我们的热线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周边出行，包括明天呢还会有我们的这个
0: 内容
1: 啊，那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0: 对，
1: 请各位重点来收听，尤其呢这个在晚高峰出行到这个区域的朋友呢特别要了解一下啊。好，来，那跳出这一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一个目前的通行情况。现在此时此刻除了在我们的兴庆区的这个区域当中呢，要提示大家选择玉皇阁街南向北的朋友要注意一下之外呢，目前兴庆区里面的压力点就主要压在了凤凰街和解放路的区域当中。那目前的解放路在东向西方向，要过这样嘛，跟大家说是要从利民街开始横跨向这个公园街，还有我们的像这个富宁街
0: 啊，对，
1: 然后呢再到凤凰街，东向西方向都是全面的压车。那大家如果要选择的话，那么您可以现在我们给您规划的线路，您可以从北京路来进行分流，这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好走。那另外呢，新华路也可以选择，新华路现在没有压力，
0: 是的，
1: 南北方向您可以各自来选择一下啊。
0: 对，那大家可能就要说到了，说，哎，那东向西方向为啥我不走湖滨路啊？湖滨路的压力也很突出啊。现在呢，就是在等于是要过咱们这个中山公园的侧南门这边就开始排队等待了啊，
1: 对对对，
0: 一直有一个缓行压车压到咱们凤凰街这块凤凰街现在南向北方向呢也是从解放路哎呀，它解放路也挡不住，
1: 是的，
0: 它应该是从
1: 新华路开始，
0: 新华路开始一直过解放路，然后呢湖滨路到兴仁巷，这个区间段呢一直是一路的缓行压车。
1: 对，我比较担心接下来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如果发现就是了解到我们刚刚说到的信息，就是解放路东向西方向要过凤凰街会有比较大的压力之外，他可能会选择就是就近的这个新华路来分流。那也是因为新华路和凤凰街路口呢现在已经是有压力，会不会溢出影响整个新华路的东向西的通行啊？那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可能性也会在逐渐提高。大家选择的时候也要慎重一下啊。
0: 是的，
1: 那我们首选的还是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的就是北京路，通行效率又高啊，就算有这个压车的情况呢，它的通行时长呢也并不是很长。
0: 对对对啊，这是一个提醒。那另外呢，我们再往南边来看一看，现在提示一下大家啊，在学校周边，比如说现在在利民街，北向南方向呢，长城路到修业路的区间段，
1: 对
0: 啊，这边是有一个长时间的缓慢通行，因为它这边呢会经过博文小学，还会经过这么几个小区，所以这边的压力会比较突出啊，建议大家呢在排队等待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
1: 今天好消息啊，那就是我们在昨天跟大家重点关注到了，你像这个宝湖路，宝湖路一脉门前的这个区域当中的这个通行，昨天的压力是很大的啊。今天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可以来帮大家看一下，宝湖路在庆丰街、正元街、上文巷、塔菊街、康宁巷之间没有任何压力，可以放心的选择啊，这个区间段可以来选择。另外呢，我们在昨天也是关注到了这个锦博学校门前，锦博学校门前现在已经是出现这个压力了，开始慢慢开始爬升了。双庄巷里面呢，现在往雅和巷的这个方向走呢，已经有车辆在排队当中，请大家注意一下啊。
0: 是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0: 这个东风标致啊，这个307的这位车主啊，您 AUW396， 您可以去对于您的这个后车的这个刹车灯呢进行一个维修。其实呢，刹车灯的这个自动灯亮呢，这个维修起来它的很方便啊，就是换个灯珠换个灯泡而已，可能就是花不了多少钱，你就可以把它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各位有些时候呢，该花的钱要花，该省的钱，对吧？就是对吧？这个不能在这个小事情重要的事情上来省钱。
1: 有句俗话说得好
0: 啊，
1: 该省省，该花花。
0: 对呀、啊，
1: 骑着自行车逛酒吧。
0: 哎呀，对呀、啊，这个。不过骑自行车这事儿，我跟你讲，我说啊，说实话，大家喝了酒之后呢，自行车也不能骑
1: 啊。对，还是不安全，
0: 还是不安全。
1: 咱等于说骑着过去啊，
0: 对，
1: 骑着过去之后，
0: 你把车留下。
1: 对，你可以骑共享单车嘛。
0: 对，
1: 骑过去之后，你把它就是放在它停放的位置。
0: 对对对对啊，
1: 啊就可以
0: 自己慢慢回。
1: 哎，
0: 啊，别着急啊。路上的其他路况信息呢，现在跟大家再关注一下。目前压力有比较大的显现的，就比如说。现在虹桥南街北向南方向要过沙海路会有很大的压力，而且呢虹桥南街在南向北方向过大连路目前呢也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花园街呢进入到这个施工状态之后呢，目前的情况就导致了整个这个在海量国际的这个小街巷里边啊，你像这个复兴街啊，复兴街里面就承担了很大的一个通行的压力。目前呢就是各位啊，如果您要选择用餐的话，我们不建议各位去海量国际啊，这个整体来说呢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您可以直接在沙海路上啊，沙海路上来解决您的这个用餐的问题。沙海路上现在呢基本上还是东西方向还是比较丝滑的。
1: 对对对。
0: 对啊、那有一段就是在南起街这块呢，是到这个新丰街啊这个区域当中呢会有一个东向西的缓行，其他路段都是比较顺畅的。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再来跟大家来求证，就是有小伙伴如果行驶在这一段的话呢，可以跟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的上海路西向东方向啊，广场东街到尹家。

0: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好，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继续来连线到首尔中心路况信息人张静，我们的最新的路面消息，张静。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看到在咱们的丽锦街保护路口啊，四个方向压力都大。另外一个路口呢是在咱们的这个清河街制品路口，也是四个方向压力大。这两个路口呢正在施工，提醒大家啊，这些区间段呢一定要谨慎驾驶了。如果要绕行的话，建议选择六盘山路或者是友爱街。那我们同时也看到呢，目前呢在咱们的这个109国道从大连路到贺兰山路区间段，南北双方向会有些明显的车辆排队。关注到目前呢，在我们的这个虹桥街啊，目前的压力是集中在大连路口的东向西、沙海路口的北向南。民族街有两个堵点，在修业路保护路口的北向南，还有我们看到啊，目前呢在咱们的解放路由东向西过黄河过凤凰街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明显的车辆排队，这就要建议大家往咱们的这个北京路和新华路来绕行。那北京路由西向东，在静宁街口会有个的短时有一个排队的现象，压力也是相对比较明显。来，我们关注到目前呢，凤凰街上从贺兰山路一直要到咱们的保护路，包括柳盘山路口的南北双方向，这些区间段呢是有明显的车辆排队，由南向北的压力会比北向南相对要大一些。那关注到正源街，目前呢从岳文路一直要到咱们的柳盘山路区间段了，压力尤其集中在新昌路到长城路这一区间段。那旁边的庆丰街也会从在长城路口的北向南、西向东排队，还有在我们的黄河路口的南北西三个方向，压力也相对比较明显。关注到美高街，目前呢它的压力堵点呢是在凤台路和宝湖路口的西向东方向。此时此刻，泰康街康平路口南向北压力会有一些大。那清水街上从贺兰山路到我们的宝湖路区间段会有车辆排队，尤其在上海路、北京路还有黄河路由东向西通过清水街的时候呢，会压力比较明显一些，建议大家呢目前啊还是有序通行吧。那我们关注到满城街上，压力呢堵点会在贺兰山路口的东西双方向以及北京路口的南北向。通达街上从北京路到黄河路区间段，包括在我们的通达街口的南北双方向会有明显压力。高速方面，银川东、银川南入城方向排队，也要希望大家有序通过。那么这一

商家坚守底线，不存侥幸，消费者提高警惕，主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

0: 对在北京路跟上海路，
1: 嗯，
0: 咱清水街这些路段，
1: 嗯，
0: 交通压力是相对比较大的，
1: 嗯嗯。
0: 然后咱们这个路段压力在过七点之后可能会相对减少了，
1: 嗯嗯。
0: 因为咱们七点之后，大部分好朋友都车主朋友都下班都回家了，
1: 嗯嗯。
0: 然后咱们周边车流量会相对来说会减少的，只有说是少部分的咱们这个人，
1: 嗯，
0: 又开始这个从这个葡萄酒，
1: 嗯，
0: 这个展览会开始慢慢散场。
1: 啊，对，所以说呢，李胜巷里面会压力会比较大，是吧？
0: 对。
1: 啊，就是现在大家要是从李胜巷出来之后呢，选择北京路或者上海路出行的时候呢，也要做到一个有序通行，对吧？
0: 对，
1: 嗯，那在这里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展会还有这个一天啊，
2: 嗯，
1: 在这里呢，我们想请魏队呢，给大家各位驾驶员朋友啊，每天这个晚高峰出行到这个区间段的朋友们，那能不能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一个出行线路？
0: 如果广大驾驶员朋友需要说是去到咱们这个
1: 嗯
0: 李胜巷，咱们可以避开这个人流高峰的时候，
1: 嗯，
0: 就比如说早晚高峰之类的，咱们可以选择平峰期去前往咱们这个李胜巷去参观咱们这个葡萄酒展览会。如果说是上下班的朋友可以说选择避开上海路跟北京路这个路段，可以选择从贺兰山路或者黄河路
1: 嗯
0: 进行一个通行，
1: 嗯，对，
2: 嗯，
1: 进行这样有效的一个分流啊，
2: 远端绕行，
1: 对啊，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啊，
2: 嗯，
1: 那对于明天我们去看展的各位市民朋友啊，尤其在停车区的选择方面，你有哪些建议？如果赶上刚好呢这个参展结束之后又散场的时候呢，又赶到了我们这个晚高峰，
2: 嗯，
1: 那哪些路段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0: 咱们去参观展览的车主朋友可以将车辆停放在咱们这个会展中心内部的停车场，
1: 嗯，
0: 就是科技馆那边的停车场，也可以选择停放到咱们这个万达中心的停车场，
1: 嗯，
0: 如果周边停车场都停满的话，咱们可以选择这远端的停车场，比如说广场西这边博物馆的停车场，
1: 嗯嗯，对，大家可以来通过这个步行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这个国际会展中心，对吧？
0: 对，
1: 嗯，好，那另外就是区间当中呢，尤其李胜巷里面的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啊，这个彼此呢会大家需要来礼让啊，
2: 嗯，
1: 如果不慎大家有朋友遇到的这刮蹭追尾这样的一些轻微的交通事故，那么您能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包括今天晚高峰来讲，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晚高峰轻微刮蹭交通事故的一些这个处理的方式是怎样的？
0: 如果咱们发生轻微刮蹭或者追尾这种事故，
1: 嗯，
0: 在没有人受伤的情况下，
1: 嗯，
0: 咱们可以是及时的拍摄现场照片，
1: 嗯，
0: 然后将车辆移动到不影响交通的地方，然后在咱们交管12123的界面里边拨打视频快指，
1: 嗯，
0: 及时报警之后拨打视频快指之后，就会有咱们专门的接线人员，
1: 嗯，
0: 在线为大家处理这个交通事故。
1: 对，
0: 一般事故认定书会在3个工作日以内以短信的形式下发至大家的手机上。
1: 嗯，好。大家呢要掌握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啊，
2: 嗯，
1: 能够第一时间恢复这个道路的一个通行秩序，啊，
2: 没错。
1: 好，非常感谢魏队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相关的路段的一个通行信息，我们也保持连线，有最新动态信息我们来取得连线，好吧？
0: 哎，好的，
1: 好，现在就
2: 再
1: 见，嗯，
0: 再见。
1: 好，我们刚刚通过连线呢，也是了解到整体来说呢，现在国际会展联系中心的周边那个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2: 对，
1: 是吧？
2: 嗯，
1: 尤其要慎选啊，像这个清水大街。目前的上海路北京路、
2: 嗯，
1: 啊，这个区域呢那更不用说，你要现在要进李胜巷
2: 啊，是啊，李胜巷是属于压力的一个最

0: 皇马、终结、男人帮、马丁舞池等大牌扎堆，马桶、花洒、电视柜全场直供，工厂价砍掉中间商，西北集采地敢比全网底价，省心省钱省事不跑腿。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6公益时间。
2: 火灾是潜伏在生活中的危险杀手，无情地吞噬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消防安全是每个人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冷静科学地应对火灾，构筑起坚固的安全屏障。在高层建筑火灾中，烟囱效应使火势在一分钟内蔓延至三层，迅速上升的烟气在30秒内可覆盖2至3层。人们需在火灾发生初期30秒控制火情，为逃生争取时间。火灾发生时，90%的电梯会停止运行。此外，火灾产生的有毒烟雾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然而，在火灾逃生过程中，人们常会做出错误选择。火灾发生时的自救。火灾初期用灭火器快速灭火，有火可用。

0: 从青水大街绕了。青水大街南向北方向过那个盘山路、那个压力比正源街压力还要大。
1: 是的是的、啊，所以各位还是慎重来选择啊。
0: 对，老老实实选择正源街走吧啊、是吧。
1: 好啊，那这一节想必大家也都在

0: 会有缓行的状态啊。
1: 嗯，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在今天呢，正源北街啊，压力也不小。
0: 嗯。
1: 目前是从岳文路到贺兰山路北向南的方向呢是有一个缓行压车，另外呢南向北方向过贺兰山路也有路口的排队缓行，包括今天的凤凰桥上面啊依旧是有排队等待。目前来讲呢，队尾排过了滨河路的路口，已经到了凤凰华府 A 区的这个门前这块了啊，所以各位呢也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啊，如果是在这边你马上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啊，这两天的这个打压试水的时候呢，您时不时呢家里留人啊，
0: 哎，对，
1: 包括那个就是公用公司会在单元门口张贴通知的，会说几月几号到几点到几点之间，
0: 对对对，可能来到咱们这栋楼里面来去查一查这个事情啊，
1: 对对对对，
0: 那所以各位也要来及时关注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毕竟这个供暖是大家的能够保证您过一个温暖的这个冬天的一个最重要的保障嘛，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好，那希望大家也互相来了解一下。另外就是，如果刚刚音频当中提到的重点当中，
0: 嗯，
1: 你有这个空房。

0: 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好，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继续来连线到主动机路况信息员张静，我们带来最新的路面消息。张静。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啊，在咱们的新兴区丽景街宝湖路口还有我们的这个清河街志平路口四个方向压力都比较明显，因为这两个路段呢目前是正在施工的情况，所以呢尽量如果能规避开这两条路呢，清河街相对要比咱们丽景街好走一点。有爱街在北向南通过咱们的这个贺兰山路、国商北路、国商南路的时候呢会有明显的车辆排队现象，所以呢咱们可以选择丽景街啊来绕行，但是呢到了109国道这个区间段，在兴水路口的北向南这个队尾呢也是排到大连路的区间段了。那看到虹桥街目前的压力是在大连路口的南向北和兴水路口的南北双方向。

对压力的。看到清水街目前呢是在贺兰山路口啊，尤其北向南的方向呢会有些明显的车辆排队，另外就是从北京路到咱们的长城路区间段各路口有些不同程度的排队现象。关注到清水街与这个六盘山路口南向北西向东有些明显压力，满城街堵点呢是在北京路口的南北西，还有通达街也是在北京路口和宝湖路口的南向北会有排队。最后看到的是高速方面，银川东入城方向、银川南进出城双方向排队，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0: 六一零零六公益时间。
1: 喂，张总，你好，
2: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3: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2: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了。
3: 好好好，回头再说。
4: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5: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
6: 嗯，
5: 这工地咱就别去了。
6: 哦，
5: 啊，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啊，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7: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5: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还一杯。来，
4: 当项目监管被犯。

0: 公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1: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2: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0: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叫人送过去了。
2: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3: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名额已严重不足。
4: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5: 爸爸去哪儿了呀？我想爸爸了。
3: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6: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7: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6: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7: 下班，让耳朵先行，
6: 就在回家路上。
8: 好的，欢迎各位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回家路上，大家好，我是洪波。
9: Hello, 我是杨娇。
8: 我们是
9: 洪娇组合。
8: 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那么此刻呢，路上的即时路况信息，欢迎通过微信的方式呢带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今天啊，大家很多朋友呢也是收到了一个这个地震预警的信息。
9: 对。
8: 对啊。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其实今天呢还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日子。今天要说起来，今天是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这个主题叫做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那这个灾害来讲呢，像有地震、洪涝灾害、台风、暴雨、雷电，其实呢灾害风险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
9: 是的，
8: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避险的自救方法，提升自救互助的技能，共筑安全韧性的家园。所以说今年的主题叫做建设安全韧性家园。
9: 是的。那我们就先拿这个地震来说啊。地震方面呢，逃生要点，把握黄金12秒。
8: 对的
9: 啊，它在这方面呢也是有一个逃生口诀的。
8: 哎，各位记牢一下啊。
9: 勿慌乱，先躲避，后撤离，找空间，保护头，系电梯。
8: 这是12字这个口诀啊。大家要记好啊。那另外呢，一旦被困该怎么做呢？被困自救也会有口诀。要9字诀，存体力，传信号，等救援。
9: 哎，是的。当然呢，避震方面也是有原则的啊。震时就近躲避，震后快速撤离。
8: 对
9: 啊，那避震的正确姿势就是伏地遮挡，手抓牢。
8: 哎，大家要记得伏地遮挡，

0: 各自的课桌下，绝不能够乱跑或者是跳楼。
1: 哎，是。
0: 地震之后，有组织的撤离教室，到就近的开阔地带来避震。
1: 没错。那如果说在地震发生的时候，你正好在影剧院呀、体育馆等等这些场地的话呢，
0: 对，
1: 我们要就地蹲下，或者是躲在排椅下，注意避开吊灯、电扇等等这些悬挂物，用皮包等物呢来保护您的头部。
0: 对，
1: 等地震过后，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有组织的撤离。
0: 另外，如果在地震发生时，您在商场、书店、展览馆等区域，可以选择结实的柜台、商品如低矮的家具等，或者是柱子旁边以及内墙墙角处就地蹲下，注意要保护好头部，避开玻璃门窗和玻璃橱窗，也可以在通道中选择蹲下，等待地震平息，有序撤离。
1: 是的啊。那再来说一说山洪方面的应对啊。
0: 对啊。
1: 那如何应对山洪呢？那在野外遇到山洪的时候呢，应当当机立断，毫不迟疑地向沟道两侧高地来移动。
0: 对，
1: 切不可顺着沟道方向来逃生。
0: 嗯，
1: 那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呢，要设法尽快与相关部门来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地寻求救援。
0: 对，
1: 洪水继续上涨，暂避地方，难以自保。那要充分地利用身边能够漂浮的材料来逃生。被卷入洪水中呢，一定要尽可能地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
0: 对，面对泥石流如何来应对呢？发现泥石流之后呢，应设法从房屋中跑出来，到开阔地带，尽可能的防止被埋压。另外，往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一边的山坡上来爬，绝对不能够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来走。再就是要注意不要上树来进行躲避，也不要停留在低洼处，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啊，不要躲在滚石或者说乱石的后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里边的底部来进行扎营。再就是呢，在泥石流上游地区的人呢，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会影响的下游村庄以及学校、厂矿等。
1: 是的，有这样一些人群呢，容易受到这样的威胁啊。比如将房屋建在陡坡或是切坡上，并不加防护的居民。还有呢，就是在将房屋建在河道附近低处啊，两河的汇口处，
0: 对，
1: 寒闸附近低洼地区等地的居民。
0: 在汛期雨季到山野河谷当中呢，处于这个干农活或者说游玩的人群呢，特别容易受到威胁。另外来讲的话，在有一些征兆您需要来提前了解。第一个，就是水流呢突然会变得浑浊，流速会增大，并且伴有较多的一些柴草树木来出现。还有呢，就是山坡会出现变形，有鼓包、裂缝，甚至呢坡上的这个物体呢会出现倾斜，山谷或者山谷会传来类似有

0: 心观察山洪灾害危害区域的一个危险区域的标识和转移避险路线，尽快离开危险区域。
1: 是。
0: 还有，不要在河滩来进露营，不要在堤防以及桥涵上来进逗留，围观看热闹。
1: 哎，还有啊，就是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
0: 嗯。
1: 接到转移避险通知之后呢，一定要听从指挥，快速转移到安全地点，不能贪恋财物。危险还没有解除的时候呢，更不能擅自返回。
0: 没错。另外，跟各位来说一下，面对暴雨如何来应对？在来临之前，大家要提前关闭好门窗，可以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推置沙袋，防止屋内进水。
1: 嗯，
0: 一旦进水，应该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这是很重要的啊。
1: 是的。
0: 另外，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居住人员呢，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的有危险的室外电源。那么这是来临之前。
1: 是。
0: 还有来临之后，来临之后呢，暴雨期呢，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的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也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
1: 是。
0: 在暴雨中行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要遇到前方或立交桥下边的积水过深时，要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该下车到高处来等待救援。
1: 是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遇到雷电要如何来应对呢？
0: 嗯，
1: 那在室内的朋友呢，注意关好门窗，尽可能的关闭电器并拔掉电源。
0: 嗯，
1: 最好不要拨打电话。还有呢，就是不要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比如说水管、铁丝网等，也不要靠近潮湿的墙壁。家中屋顶安装有太阳能热水器的，最好不要去洗澡，因为水能够导电，存在雷击的隐患。
0: 好，
1: 那在室外的朋友呢，要注意啊，雷雨天气啊，不宜进行户外运动和劳作，不宜在旷野中打伞，而且千万不要在树下等引雷的地方来避雨，不宜快速开摩托，快骑自行车，还有在雨中狂奔，因为我们身体的跨步越大，
0: 对，
1: 电压就会越大，也越容易伤人，切勿站在山顶上或接近导电性高的物体，闪电击中物体后呢，电流会经地面传开，因此不要躺在地上，潮湿地面尤其很危险啊，应当尽量减少与地面接触的面积。
0: 再要提醒大家，比如说台风还有其他方面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稍后的时间跟大家来一起分享。

0: 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1: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3: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

0: 好消息是长城路这边也没有什么压力了，
1: 哎，可以放心选择了啊。那其他路段呢，正源街啊，说出来还有一段大家特别要了解。刚刚小的白的兔不是走到这个正源街了吗？
0: 湖畔路
1: 这个湖畔路这个路口，现在南向北的压力呢有所这个减弱，但是北向南的压力反而是起来了啊。
0: 嗯，
1: 就大家注意一下，您过了宝葫芦之后呢，继续沿着正源街北向南通行到湖畔路的时候呢，提前规划，沿南向湖畔路啊，就这么排，以对北排到的这个安逸水郡，这差不多离着凤月隧道不远了吧？
0: 嗯、
1: 也就是凤月隧道，您一上来，你就会发现前方有车辆在排队当中，啊。大家呢这个可以来提前规划一下，要不要再等一下，都已经19:20了，所以说我现在就要宣布一个事儿
0: 啊，
1: 非常郑重的宣布一件事儿，大浪淘沙，
0: 嗯，
1: 你没有回复姓名和电话，那我们本次的霸王
0: 这个红酒品鉴，
1: 对，
0: 嗯，
1: 留标，
0: 没错
1: 啊，
0: 嗯，就周五吧，
1: 很遗憾您错过了本次霸王餐，那么请您在下一次，就是我们的周五，一起来抢这份宝餐。
0: 哎，如果啊，这够幸运的话，说不上他还是会最终回到你的手里啊。
1: 哎、对对，说不准，所谓无巧不成书啊，
0: 啊、哦，
1: 对吧？也许他注定就是你的呢。
0: 没错啊，当然呢，在跟大家分享完这个信息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一些变化啊。来，先来看一看目前的北京路，在东向西方向过清水大街啊，还有一定的压力。缓行，啊，不过李胜巷这边呢已经没有什么压力了，包括上海路这边啊、
1: 哎、
0: 也没有压力了。
1: 是，
0: 但是清水大街呢，现在南北双方向过上海路呢，还有一定的缓慢通行啊。
1: 是的，再次给大家提醒。

0: 转多云，偏西风二转四级，气温2到21度。
1: 吴中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气温在7到22度。
0: 中卫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气温7到23度。
1: 固原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气温。

0: 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1: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2: 好，今天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继续来连线到中国中心路况信息员张静，我们带来最新的路面消息。张静，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些建议规避开的路段啊。首先是丽景街宝湖路口的四个方向，还有我们的志平路清河街南向北东向西，这些区域呢也是因为施工的原因导致的排队。那目前这一时段呢，可以选择胜利街来绕行。如果您选择友爱街绕的话呢，会在新华路口的南北西三个方向呢遇到一些排队的情况，过了这个区间段呢

玉泉葡萄酒厂正式酿造出宁夏第一批合格的葡萄酒，注册商标鹤红。1984年5月9号，玉泉葡萄酒厂开工建设。1985年，部分车间试车运行。1987年7月20号，建筑面积13800平方米的宁夏玉泉葡萄酒厂正式建成投产。谭以智兼任葡萄酒厂厂长。上世纪，我国的葡萄酒加工工业还是不够发达，加之受外汇指标的限制，葡萄酒厂的加工设备大多传统老旧，发酵和储酒车间全部是用混凝土浇筑、内壁贴玻璃的水泥窖，配酒罐大多是碳钢的，不锈钢设备很少，关键设备也是国内厂家生产的不定型产品，一些配套设备只能靠农场修理厂技术人员和工人现场制作。当时国内老百姓很少喝到葡萄酒，对于干红从口感和价格上更是难以接受。为适应市场，酒厂主要生产甜型酒及少量干酒。当时生产的15种甜型葡萄酒深受广大消费者认可和好评，生产的酒基本上都被区内和周边地区的商家运走销售，干红、干白葡萄酒也逐步进入中高档餐厅和宾馆。1988年，葡萄酒厂生产销售各类葡萄酒399吨。在北京首届国际博览会上，半甜白、半甜红、玉泉叶、玉泉叶红白葡萄酒、双喜红白葡萄酒获得铜奖。1990年，干红葡萄酒经国家轻工业部检查抽样为 A 级产品。1991年，干红干白葡萄酒荣获第二届北京博览会银奖，并被农业部评为绿色产品。适应市场求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与国际葡萄酒接轨后，国内也全面停止生产销售调配型的甜葡萄酒，只许生产干型和蒸馏葡萄酒。玉泉葡萄酒厂将面临着产品调整、设备更新、技术升级、市场转型的艰难抉择。天有不测风云，1991年5月2号凌晨，一场几十年不遇的晚霜冻袭击了玉泉营农场。经农场气象站人员测定，凌晨3点，葡萄园内地表温度降至-7度。天亮时，当在葡萄园内放了一夜烟火防霜的职工看到被霜打蔫了的葡萄幼芽时，女人嚎啕大哭，男人捶胸顿足。职工们经过10年功夫培育的葡萄园一夜间毁了，怎不心痛。这一年葡萄总产量只有15万公斤，亩产25公斤，比上年减产10倍之多。1992年11月，谭以智厂长到龄退休，郭生智担任农场党委书记，刘虎山接任农场厂长。由于上年葡萄和农作物受灾，承包职工无法给农场上缴土地承包费和粮食，葡萄酒厂又处于转型期，效益不好，致使农场退休职工退休费、管理干部和文教卫生人员工资不能按时发放，还出现了农场无粮食供应职工家属吃饭的严重问题。新一届厂领导面对灾害和市场带来的困难局面，及时做出了经营调整和自救方案，在全力恢复更新葡萄园、酒厂主攻干酒生产与销售的前提下，为保民生、求发展，提出了小河有水大河满的治厂理念，允许干部职工开发农场零散闲置荒地种葡萄、种粮食，引导农业队职工种效益高的啤酒大麦，鼓励职工各家发展以鲜食葡萄为主的庭院经济。1993年初，刘虎山与新任葡萄酒厂厂长魏继武到原

西北农学院拜访留学法国归来的葡萄酒博士李华教授，恳请他到玉泉营农场考察指导。李华博士来到农场考察时，对农场酿酒葡萄的品种选择、种植要求、酒厂的设备改造和干酒的生产工艺提出了很多指导意见，并明确告知宁夏贺兰山东路是中国最佳酿酒葡萄生长带之一。1994年，玉泉葡萄酒厂加入新成立的中国第一家集教学研、科工贸为一体的葡萄酒学院联盟。在李华院长的指导下，用法国技术生产的干酒贴李华牌商标进入市场。至此，玉泉葡萄酒厂生产干红、干白的技术与工艺才真正意义上与国际葡萄酒接轨。由于转型及时、政策激励，农场干部职工牢牢抓住葡萄主业不松手，除巩固恢复了原有葡萄园外，职工个人开荒种植葡萄1500多亩。农业对职工种啤酒大麦效益明显，以种植鲜食葡萄为主的庭院经济发展迅速。效益好了，承包葡萄园和农田的职工也能按时上缴土地承包费，退休职工的退休费和门卫人员的工资基本上有了保障。1994年8月，玉泉营农场被农业部农垦局

0: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1: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士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

在人文银川，听源远流长的动人故事，发现千年历史的传承与风情，述说有底蕴，文化有乐趣，和我们一起听见银川。

定为中国2025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西夏陵申遗进入了关键阶段，对西夏陵历年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及相关研究资料的整理是一项紧迫且十分重要的工作，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高度重视，积极作为，以扎实行动助力西夏陵申遗工作。工作人员分为两个工作组。

1972年至1977年间，此阶段共开展了六项考古工作。首先是通过考古调查，确认是西夏帝陵，陵墓的数量由15座增加到近百座。其次发掘了一座帝陵六号陵，三座碑帖与三座陪葬墓。1972年至1975年，为了了解西夏陵的墓室结构，宁夏博物馆对六号陵原编号为八号陵的墓道与墓室进行了考古发掘。墓葬结构为带台阶墓道的穹窿顶土洞墓，墓道全长49米，坡度30度，墓道底距地表 24.6 米，甬道绘有壁画，墓室位于灵塔前方，为一主室两侧室，地面方砖铺地，四壁有护墙板，出土有金银器、竹雕、雕龙石栏柱等。通过发掘发现墓道两侧壁与底部均有原木，形成台阶式墓道。出土的经幢、莲花纹柱础等反映了西夏以佛教为主的宗教信仰。出土的金饰件、竹雕、料珠与孔雀石珠饰等则展现了西夏依托丝绸之路与周边地区开展的商贸交流活动。1975年，宁夏博物馆对七号陵东西碑亭进行了考古发掘。根据西碑亭出土的西夏文篆书碑额复原拓片，意为大白高国护承圣德至义皇帝寿陵之名，确认该陵为西夏仁宗仁孝的寿陵。1977年，宁夏博物馆对五号陵东西碑亭及献殿进行了考古发掘。经发掘，碑亭台基为方形，两碑亭相对的一面正中各有一踏步，均采用条砖包边，台基之上发现围墙遗迹，围墙内由素面方砖铺地，两碑亭主要出土方砖、条砖、瓦当、滴水、西夏文与汉文残碑等。1975年，为了解西夏陵陪葬墓的形制与墓室结构，宁夏博物馆发掘了 M4-001 原编号 M108 陪葬墓。该墓园由墓城、墓冢、墓道封土与一座碑亭构成，墓室形制为一座阶梯墓道土洞单室墓，墓道全长 16.4 米，共有阶梯36级。随葬物有家畜、家禽骨骼、石狗、石马与丝织品等。接着，宁夏博物馆对 M2-06

0: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106.6。
1: 会玩是天然的催化剂，听歌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会玩音乐就是征服耳朵的必杀剂。有人需要眼泪的宣泄剂，有人急需快乐的助燃剂，那么音乐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0: 音乐的旅程即刻续上，跟着旋律继续享受这个夜晚。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 FM106.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智能主播小爱，欢迎回到音乐大玩家。风往北吹是孙楠演唱的歌曲，由易家扬作词，收录于专辑《蓝极光》，发行为1999年10月1日。强悍的基本功展现和撕心裂肺的情感表达，任何人都会在孙楠的歌声里被他的气场所征服和感染。

在爱情的奇幻旅程里，每一刻相遇都似繁星闪烁。李佳薇用她极具感染力的嗓音为我们深情演唱《Hey Baby 你是我的》，歌曲旋律宛如轻柔的微风，歌词满溢着甜蜜的爱意，带你踏入一场浪漫梦幻的爱恋，感受爱情的怦然心动。

梁文音的转折是一首充满深情的歌曲，歌词中展现了一个人在爱情中的挣扎和成长，他用细腻的语言描绘了爱情中的阴影和美好，以及人们在转折中的承受和变化。

0: 不会错。
1: 会玩是天然的催化剂，听歌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会玩音乐就是征服耳朵的必杀剂。有人需要眼泪的宣泄剂，有人急需快乐的助燃剂，那么音乐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2: 音乐之旅继续向前行进，今晚的精彩从不打烊。大家好，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智能主播小爱，欢迎回到音乐大玩家。节奏多元的好歌已经备好，继续伴你度过缤纷夜晚。牛奶咖啡演唱的这首《小王子》充满了对梦想和勇气的赞颂，歌曲开头便表达了坚持梦想的艰辛，但只要勇敢迈出第一步，就能跨越局限，实现自己的梦想。

送给大家一首热血的歌曲，陈楚生演唱的《天外的天》。陈楚生的演唱风格一直备受赞誉，他的声音富有磁性和感染力，能够准确传达歌曲中的情感和意境。

当一段感情走到终点，我们常常忍不住逞强。丁禹兮的这首《逞强》，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是静静流淌的遗憾。那些随口说出的无所谓，其实全是藏起来的舍不得。此刻，就让我们静下心聆听这份藏在心底柔软的伤感。

《围城》是90后女歌手阿悄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专辑《泥腻的》中。这首歌词深刻地描绘了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抉择，以及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留恋和不舍。它让人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常和艰辛，也表达了对未来的期望和希望。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20: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运行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会玩是天然的催化剂，听歌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会玩音乐就是征服耳朵的必杀剂。有人需要眼泪的宣泄剂，有人急需快乐的助燃剂，那么音乐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3: 当周遭的声响渐渐平息，正好适合静下心来聆听旋律，聆听自己。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小爱，欢迎回到音乐大玩家。心不由己是电视剧《择天记》的插曲，由郁可唯演唱，歌词中表达了一个人在爱情中的挣扎和无奈，即使心中深爱着对方，却也不得不选择遗忘。

接下来这首可以说是华语乐坛中国风的开山代表作，来自周杰伦2003年专辑《叶惠美》里的《东风破》。方文山用极具古韵的文字勾勒出古道、琵琶、斑驳老墙的水墨画卷，周杰伦慵懒婉转的唱腔把岁月流逝、故人难寻的怅惘缓缓诉说，前奏一响就把我们带入这段充满诗意的旧时光。

0: 会玩是天然的催化剂，听歌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会玩音乐就是征服耳朵的抵杀剂，有人需要眼泪的宣泄剂，有人急需快乐的助燃剂，那么音乐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智能主播小爱，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大玩家，让各色旋律伴着晚风飘进你的耳边。

下面我们听到的歌曲《渣》是音乐制作鬼才赵英俊为单而不单调，细腻如流水声般的吉他弦乐融合抒情的曲风，搭配他温暖质地的嗓音和饱满的情绪，结合电影唱出爱情，歌曲唱出了感情经历中的那些亏欠、谎言、误解，希望他们都能够被弥补、被原谅。

天下无双这首歌，张靓颖优美的吟唱，把小龙女的人物性格气质诠释得很准确，歌词的意境很美，副歌反复吟唱今生因你痴狂，此爱天下无双，十分哀婉动人的把小龙女与杨过的这段生死痴恋娓娓述来。

相宜，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在星光璀璨的夜空下，李玮用他温柔而富有磁性的嗓音缓缓唱响了光年。这首歌如同一条银河，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浪漫世界，旋律轻盈飘逸，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引领我们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

送给大家一首陈楚生演绎的经典老歌《袖手旁观》，他能够灵活运用自己的嗓音，将歌曲中的高潮部分演绎得激情四溢，同时又不失细腻与柔情。

0: 是天然的催化剂，听歌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会玩音乐就是征服耳朵的必杀剂，有人需要眼泪的宣泄剂，有人急需快乐的助燃剂，那么音乐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智能主播小爱，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大玩家，让各色旋律伴着晚风飘进你的耳边，走进你的心中。吉克隽逸演唱的《游女》是电影《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的插曲，由蒙古族女性音乐人蒙科卓兰充分利用汉族文学原点《诗经》里的诸多元素创作而成，

有些回忆不能忘记，有些感情失去后就不会回来。每一次爱都是一次修炼，都是为了让下一次爱更美好。请听林俊杰《修炼爱情》。

0: 啊，长期荒废，
1: 浪费资源嘛，这不是？
0: 嗯，而且呢，干这个活的这个公司，
1: 嗯，
0: 啊，成立了几天，然后就得到了1.2亿的拨款。
1: 哇，
0: 这个生意是咋做的？
1: 谁批的？
0: 哎，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啊，钱家店镇的智慧高校农业产业园，啊，建了一年了，建了3个破烂的钢架大棚，有2个暖棚，就现在就这么个情况，
1: 就这么放着荒废着。
0: 嗯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央视曝光以后啊，的通辽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紧急部署核查处置，科尔沁区已经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开展专项的调查处置啊。
1: 嗯、
0: 这个每次都是啊。当然了，涉事的主要人员在4月上旬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是刑事拘留，
1: 不是行政、
0: 啊。对，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下一步，专项组依法依规执行处置，加快案件办理，盘活涉案资产，船长是，就这些啊。
1: 嗯，
0: 具体的内容我选了一个最为尖锐的刘雪松老师对这件事的评论，大家仔细听一听。
1: 嗯，
2: 太痛心，太让人痛恨了。一个成立才9天的公司，就拿到1亿2000万的项目，1年半后，他们就只留下5个棚子，负责人失联了。央视曝光，事发内蒙古通辽一个智慧高校农业产业园，号称能带动周边300名村民就近就业。2005年3月开工，今年国庆前，央视记者去探访，一片荒凉，破烂不堪。一个人都没有。拿到项目前9天，这家叫内蒙古元丰的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踏着节奏成立了，注册资金550万，这是一个急救章，也是一个草台班子。如果没有人在背后推，不可能这么精准的提前走完工商流程，拿到商业执照、刻章、开户，这是最基础的流程。大概率这家公司在承接这个1.2亿项目之前，连一个完整的团队都没打起来，拿都拿下了，那就干呗。没想到更恶劣的在后面，这家公司拿到项目开发权之后，自己一分钱不投，在社交平台上大量发布外包信息，招募施工队，开出的条件是每平方米408元，每个大棚5000平方米，2个棚一结账，条件是必须在指定地点采购材料，这一点很厉害，采购的地点都指定了，价格是谁控制的？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吗？施工方的人算了一笔账，正常大棚每平方米建筑成本是100多块，加上工时费，利润也就10多块，408块是正常价格的近4倍，高出3倍多的差价去哪了？还要哥德巴赫猜想吗？接都接了，那就干吧。施工队点头进场，像模像样的搭
3: 建
2: 起，项目部监理施工部，等到进场开工了，工程款迟迟不接，项目领导负责人失联，车队找不到，当地政府也找不到。至此，人们终于醒了，发现这家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是来种大棚的，是来种钱的。是的，这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一个模式。央视报道里特意讲到一个细节，这类指定供应商最后跑路的项目公司并不少见。山东枣庄周营镇一处蔬菜大棚项目停滞3-4年，江苏兴义一家农业发展公司虚构投资1.6亿元的政府重点扶持项目，骗取9家建设工程企业800万元垫付工程款。那问题来了，一家成立9天的空壳公司是怎么拿到1.2亿项目的开发权的？这才是这个案例核心中的核心问题。550万注册资金对1.2亿的项目来说只有4.6%，一个连施工资质都存疑的公司，凭什么通过项目审核？是审核环节形同虚设，还是有人故意放水？首先来看这个项目，从立项到开工要经过多少道关口？立项审批，发改委、行政主管、农业农村局、资金监管、财政局、施工许可、住建局、资金审计、审计局，每一道关口都是一道防火墙，一道关口失守可以说是疏忽，所有关口全部失守那就不是疏忽，是默许。再来看谁立的项，谁批的，谁验收的，回头看都经不起问。项目总要备案吧，总要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吧，这家公司有没有参与前期包装？施工许可谁发的？资质审查谁过的？550万注册资金的公司接一个1.2亿项目，审批环节有没有提出过异议？如果没有，为什么？如果有，为什么被压下去了？1年半时间，5个棚，这种进度有没有触发预警？项目资金拨付了多少？拨给谁了？如果资金拨付和工程进度挂钩，那这笔钱是怎么拨出去的？这些都需要相关对应的部门一个一个正面回答，回答自己在中间扮演了什么角色。央视曝光之后，当地大概率会成立调查组。

0: 至两年都能想到高度重视、依法依规、深入调查等等的说辞。我想特别提醒的一点是，追查跑路公司当然是重点，但更重的重点是这家公司是怎么进来的，当初是谁把它放进来的，放进来之后谁在那眼看着这家公司跑了，他们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中央一号文件连续提出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支持设施农业更新改造，政策是好的，钱是有的，但政策落到基层需要有人去执行，需要有人去审核，需要有人去监管。如果审核的人闭着眼睛盖章，监管的人看着项目烂尾不吭声，那再好的政策都会变成空壳公司的提款机。
1: 说得好，
2: 触目惊心啊。
1: 是
2: 啊，那个确实是让人太震惊。成立了9天的公司就承揽了1.2亿的工程。
1: 与其你这样说，不如说他为了拿那1.2亿的工程所以才成立了一个公司嘛。
2: 是吧，那这个事儿以前我们也听说过，
1: 嗯，
2: 对吧，但是没想到这么明目张胆。从大理说呀，你对国家的这个农业农村的这个建设政策啊，你是无心当中起到了一个破坏的一个作用。
1: 是。
2: 啊，另外一方面呢，你对基层的党和政府的这个形象啊，公信力啊，也起到了一个抹黑的作用。
1: 嗯。
2: 啊，所以大家，其实老百姓这个事情其实没那么复杂，是个人但凡有个脑子，都能一想就能想出来问题出在哪儿。
1: 嗯。
2: 对吧？我跟莫菲成立一个公司，然后过上几天，我们去承揽一个1.2亿的工程，
1: 可能不？
2: 你看给你能不能给你两个一个120块钱的工程，看能不能给你吗？
1: 哎，所以自由就说嘛，那谁审批的就找谁呗，追谁的责呗。
2: 那当然了。
1: 那是
2: 啊，那这我就说这个问题要查起来的话，好查得很。
1: 郑王明也说嘛，这么大的数额，我就不相信，有领导不知道。
2: 嗯，那是啊。问题是现在即便是查，
1: 嗯，
2: 他是不是也算这个亡羊补牢呢？
1: 从根儿拔起行不行？
2: 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未雨绸缪呢？这涉及到一个国家农村建设、农村政策的一个落。

0: 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1: 好，我们继续啊，老顾凯旋。
2: 白晶在微信公众平台发表自己观点啊，他说：“哎呀，从公司成立第一天他就计划好了。”
1: 从公司没成立的时候就计划了，
2: 对，从他知道有1.2亿的这个项目资金启用开始，
1: 哎，是我们的这应该是这么想的，
2: 他不可能是从公司成立那天计划的，
1: 对吧？另外呢，还刚才还点了其他几个地方的啊，
2: 山东枣庄，
1: 对，还有山东的，啊，所以，哎呀，这个说来说去还是一个老问题啊，怎么样要把这权力啊关进这个
2: 制度的笼子里
1: 啊，是吧？有党纪国法在那块约束着呢，我们就要想着怎么能在具体的这个实操上能够把那些个真正有权利的人和事给他管得定。现在看来，哎，四个字吧，任重道远。任重道远。这个事的那个最后的结果，我帮着大家盯着点，看最后什么样的调查
2: 处置
1: 啊结果。但是经常关注这方面新闻的朋友，大概猜出来了吧？肯定到最后啊，你张三李四什么各有各的嘛，党纪国法都有它相关的处理嘛，
2: 一一被处置。
1: 但是我们希望这种事儿是不是以后发生的越少越好？
2: 那当然了，
1: 对吧？我们的这个环境啊，
2: 与国与民都好呀。
1: 哎，会变得越来越好，是吧？人民锐评昨天还有一个评论，关注的是公安部近期公布的8起新型涉黑，黑恶犯罪典型案例。也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向我们公安机关举报。
2: 比如
1: 什么电话骚扰的，短信轰炸的。恶意投诉的负面。

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

0: 啊、哦，那是、
1: 跟当年什么拳
0: 暴力的、
1: 拳子小了、棍子棒子、刀子上就上来了，
0: 嗯、
1: 这比较软，
0: 嗯，
1: 这个特点新特点，
0: 电话骚扰，
1: 哎，软暴力、
0: 嗯、
1: 啊，有些人呢还披着什么维权、监督、劳务纠纷、消费索赔的外衣，内里却是有组织的犯罪牟利，
0: 嗯，
1: 啊，形态在变，犯罪的本质没有变，法治的标尺也不能变。
0: 是，
1: 比如浙江光郭某浩等人故意在餐食中

0: 这个这样的新闻啊，我时不时这就是某些人想占便宜，就是某个人的个体行为。
1: 嗯，
0: 对吧？有男的也有女的。
1: 他要是有组织的呢？
0: 哦，我就没想到这居然这事儿还有组织的。
1: 等人嘛。
0: 对呀。
1: 啊。
0: 内蒙古李某民等人冒假冒记者，以企业存在污染为由，频繁举报、发帖炒作，迫使50多家单位和个人花钱消灾。啊，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由来已久了。
1: 嗯，
0: 这个事以前就有，90年代就有过。嗯，就有。现在是换种方式。
1: 嗯
0: 嗯，垂而不死，覆而不朽啊！广东韦某等人通过招工平台招募工人，故意挑起事端，消极怠工。被侵颓后索要误工费、车路费，遭拒之后阻挠施工，
1: 这个性质就很恶劣。
0: 这个你听，这个你听明白没有？
1: 我听明白了，就是他召集人，然后他挑事儿，
0: 然后呢？
1: 他带头让大家消极怠工啊！
0: 哎，对，然后呢？一怠工，你们
1: 就告诉大家，哎，我们现在要是不干了，你等着，我来帮你们要误工费。
0: 哎、
1: 你们可以不用干活拿钱，
0: 啊、
1: 谁不愿意谁走。
0: 啊、只要的你们都跟着我。
1: 哎
0: 哎，我看他那如何如何。
1: 哎
0: 啊，这些案件里没有明晃晃的凶器，却有步步紧逼的胁迫，
1: 软暴力嘛。
0: 哎，人民锐评说，有人误以为没见血是没伤疤就不算。

0: 心理强制或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就可依法认定。
1: 嗯，明白了吧？
0: 所以人民瑞平这个发的这个案例啊，很及时。
1: 是
0: 啊，各位听友啊，如果我们的工作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和事，现在就可以第一时间向我们公安局关举报啊。凡有组织犯罪法也明确啊，利用网络实施组符合有组织犯罪特征的，应当认定为有组织犯罪啊，手段可以换马甲，性质不会因此改变。
1: 是的，
0: 更值得警惕的是，新型黑恶犯罪正在跨圈结网，

0: 现在好多商家特别怕被投诉，因为投诉了他的那个信用分一旦降下来的话，他就相当于没有流量，没有流量就没有人关注，没有人买啊。
1: 你这个如果你做的没有任何瑕疵的话，他也会想办法让你被投诉。
0: 对，
1: 如果你稍微做的有点，咱们说了，那人和事不可能完美无缺嘛。
0: 嗯，
1: 你稍微有点瑕疵，那更有可能被这些人，哎，
0: 所利用。
1: 那句话咋说呢？叫做搁点烟丝当打红的燃。
0: 嗯，
1: 哎，就干这种营私。
0: 是
1: 啊，治理这类犯罪必须穿透伪装，直击本质，不能抓个发帖的就算结案，而要深挖组织者、出资人、账号矩阵、通讯录骚扰链和资金结算链。我天哪，你看看这些人现在这个
0: 你有没有有的时候刷到有一个商品特别不好，然后紧接着好几个账号都说它不好，其实这就叫做账号矩阵。
1: 关键不知道是真不好还是假不好吗？
0: 哦，也是。
1: 但是啊，
0: 那倒也是。
1: 还有买这个东西的说好，后面一大堆说好的，还有今天一大堆说不好的，第二天一大堆说好的，还有绕口令出来了啊！对于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强迫交易、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等行为，精准定罪，同时通过没收、追缴、冻结等方式打财断血，要分清真瑕疵和碰瓷式索赔。
0: 嗯，
1: 哎，对于高频的恶意。

0: 我这个瑕疵啊，我这个面馆，这个面里面呢查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呢对方敲诈你，按理说我们就应该报警了。
1: 对啊，
0: 但是你这么一想，
1: 嗯，
0: 如果他要给我发到社交平台上，那我这个损失得有多大呢？如果他问我要的不多，
1: 我就私了了，给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就是而且要的他认为这个老板认为不是太多，是不是就有可能采取这个办法？
1: 有呀，
0: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
1: 因为商家最怕的是什么？差评。
0: 是吧，当然你一碗面对方如果问你要5万块钱摆平，当然了，那我就肯定报警了。
1: 那对呀，
0: 你要问你要500块钱，按理说你都应该报警。
1: 嗯，
0: 但是现实呢？
1: 哎，我昨天看到一个那个截图特别有趣。哎呀，你这个商品我觉得特别不好，亲，这边给您退10块钱差价，您看可以吗？我缺你的10块吗？亲，这边给您退20，您看可以吗？可以的。亲，不好意思，申请没通过。
0: 这个就是这个是吧，这个我们这个面临的这个现实啊，这个包括相关部门对这种人和事的界定啊，就是5万块钱肯定算了啊，那么500块钱或者
1: 100块钱
0: 算不算？
1: 我商品10块钱，比如说我买10块钱一包洗脸巾，
0: 啊，
1: 你给我明明说里面有60抽，结果我数了一下只有50抽，我就找你麻烦，你货不对版，你明明说你有60抽，结果你现在50抽，你赔我，赔我3倍差价，10倍差价，你赔还是不赔？一共就10块钱的东西。
0: 所以我们怎么通过一个是道德层面，一个是法律层面啊，来界定对方他是恶意的。是吧？
1: 还是说他就想占个小便宜？
0: 还是所有的这种瑕疵一旦被消费者发现之后，我们不鼓励私了？还是私了在正常的经营活动中，它是必然会出现，而且呢，以后也会长时间保存下去的。如果对方的索赔要求不是很高，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进行的，是不是这个就算正常的？那么超出多少，我们就是要鼓励我们的商家要举报？
1: 最怕的就是他批量购买呀。今天我赔你100 OK 的，明天你换个账号你再买，我再赔你100。
0: 但是我那明天肯定我就改了嘛，我就马上就改错了嘛，就改错了。
1: 你改错我找其他的瑕疵，你卖的又不只是这。

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只一念。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1: 好，我们继续聊老顾凯旋。
2: 自由说，我是支持全民索赔的，因为你既然做生意，你就得承受你短斤少两、质量不好的责任。
1: 短斤少两肯定要索赔，质量不好也索赔。那要是拉面里面掉了根头发呢？
2: 你赔不？自由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1: 对，你
2: 我是遇到过吃面的时候吃出来那个钢丝球的那个
1: 那是
2: 半截子，
1: 这个。

0: 又上热搜了，哎呦，而且胖东来一上热搜全是正面的，哎，
1: 他咋就没个负面的？他每次有个负面都转成正面的，
0: 他就是负面的，他也是受害者呀。
1: 哎，不是，是外地有一个游客，好像我记得去买东西，多给人结账的时候多算了点儿。结果你不是说的吗？胖东来给人又赔了200块钱。
0: 两百块钱，这个算负面新闻吗？
1: 这个
0: 算负面吗？
1: 刚开始
0: 勉强算，
1: 勉强吧。刚开始你凭什么多收我那点钱？
0: 因为这个事都是难免的。
1: 啊，
0: 算错账
1: 啊，
0: 任何个人和单位和公司都有可能发生，
1: 因为是人，
0: 包括银行。
1: 嗯，怎么去解决？怎么售后？
0: 哎，这个是很关键，
1: 你的态度问题
0: 是吧？
1: 有的时候我们消费者其实就讲究是一个态度。
0: 哎，我们来听一下河南广电的评论员夏季峰的对庞东来的这个评论。
2: 嗯。昨天晚胖东来8天接待了近400万人次的客流，创下历史新高。可就在人潮最汹涌的时候呢，胖东来干了一件让人看不懂的事儿，他发了一个倡导理性消费的温馨提示，劝大家按需购买，不要过量囤货。创始人于东来更是亲自
0: 这个寸头的头发。
1: 嗯嗯。
0: 第一个问题，你是捡出来不吭声呢，还是端着碗去找老板？
2: 哎呀，这在今天这个流量为王的年代里，简直是倒行逆施啊。那现在的普遍的商业逻辑是什么呢？是想方设法让你多待一分钟，多买一件货，多下一次单，

0: 算法呀，它还甚至引诱你买啊，甚至针对不同的人群悄悄给出不同的价格。可是胖东来呢，他反过来了，他说你别冲动啊，你别浪费啊，你的快乐比买东西更重要。有位顾客就假期在河南旅游，在胖东来买了鱼虾，结账时发现被多扫了27.79元，联系客服后第二天不光全额退了多收的钱，还额外补偿了200元。店里的工作人员说得很坦荡，说属于员工工作失误，只要是多收的钱必须退，再补200元。这笔钱呢，是拿真金白银给诚信两个字定价。有人问说，为什么胖东来总被夸？为什么人们愿意开几百公里的车去逛一次呢？说到底，是他把两个最朴素道理做到了极致：对顾客不骗，对员工不抠。400万人的奔驰投的就是这一票。这些年大家都在找胖东来的商业密码，其实有什么密码呢？无非是把以人为本这四个字从墙上的标语变成了实打实的尊重。有句话说呀，你把顾客放在心里，顾客就把你放在心里。一个劝你别乱花钱的商家，反而让人愿意为他掏钱，这大概就是商业世界里最温柔的一个悖论了。
1: 哦，
2: 所以这个
1: 你瞅瞅，
2: 有做得好的人和事和企业，
1: 嗯，
2: 是吧？那个，所以为啥不好好不向好的学呢？
1: 哎，为自由，我感觉别有。别有那个做生意的潜质呢
2: 啊、
1: 哦！做好生意，别说如果是我的面馆，食客吃出头发，我赔你3倍面钱、嗯，三碗的面钱，嗯，
2: 那就一碗面15，你赔我45，
1: 嗯，
2: 或者50块钱，
1: 嗯，
2: 啊、哦，不行，
1: 嗯，
2: 我要500，
1: 报警吧？
2: 咋办？
1: 我打个110，我先问一下，你稍等，你坐在那儿别动，你别走，
2: 因为人和人不一样，是吧？我觉得你这个虽然是一根头发，你想赔我3碗面钱，我觉得不行，
1: 不接受。
2: 我精神上受到了创伤。
1: 那所以你稍等一下，
2: 你让我一中午吃饭的这个情绪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1: 嗯，
2: 必须你要给我赔500块钱，怎么办？
1: 报警啊！
2: 要报警、啊。
1: 就一个办法嘛。
2: 嗯，
1: 等我。
2: 好，人家这个国庆呢，人家胖东来呢，生意都不想做了。劝大家不要，哎呀，不要觉得我胖东来好，我于东来有人脉，你们就糊涂啊！逆向话叫啥？
1: 糊涂卖，没完没了的
2: 糊涂消费、
1: 嗯、
2: 啊，让我糊涂挣钱。你看，人家都劝大家了，你说这个生意做到最后都成这样了，哎呦，真是让人无限的感慨啊！
1: 如果我去胖东来，
2: 嗯。也只有啊，咱们现在这个高度法治、高度文明的当今时代，我觉得才能出现像胖东来这样的人和事。哎，
1: 我希望多出一点嘛。
2: 那当然了，铺天盖地，
1: 嗯，
2: 啊，美好的愿望，
1: 嗯。
2: 另外啊，昨天这个胖东来这个被全网刷屏的，还不是他的那个店
1: 啊，对对对，
2: 是胖东来现在正在建设的他的施工工地，
1: 嗯。
2: 咱们都知道嘛，胖东来从那个地方那个东西那个
1: 撤出来了吗？
2: 那个撤出来了嘛、
1: 嗯、
2: 那因为跟人家胖东来漫天要价嘛、
1: 嗯、
2: 人家那于东来不惯你这毛病，
1: 对
2: 啊，另选一个好地方，人家自己盖大型的商业综合体，
1: 对，
2: 居然就施工工地啊，
1: 好久的
2: 都刷屏了，为啥呢？
1: 因为很干。

0: 什么
1: 沙发呀、地面呀，
0: 那个精致的木地板，
1: 嗯，
0: 华丽的大理石，
1: 嗯，
0: 哎，是吧？这是吸尘器有关系。
1: 对，
0: 建筑工地跟吸尘器有啥关系？
1: 你想象一下。
0: 咱们我咱也不太懂那个玩意儿，长得像吸尘器，但是
1: 工业，它叫工业吸尘器
0: 啊，也
1: 它专门去清理灰尘
0: 啊。有很多网友说了，哎呦这坏了，这要去胖东来的建筑工地参观，我还得那个啥呢，把鞋脱了，那个换个鞋套呢。
1: 最重要的是，咱们理解的、咱们想象的和咱们看到的那个建筑工人，是不是身上都多少会沾满灰尘？胖东来那儿的工人没有。
0: 我专门查了一下啊，胖东来的这个建筑工地啊。具体的这个标准和要求都有哪些？
1: 哪些
0: 啊？咱们四十五，
1: 咱们先进一小段科研广告，回来继续跟大家宣。

0: 我们继续脑补开圈。
1: 爱钓鱼的猫给我们 deep sick 了一下。
0: 嗯，
1: 他说如果你菜里面吃出了头发啊，它属于食品有异物，它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0: 啊。对呀、啊，那肯定，
1: 那你就可以主张全额退餐费，另外主张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惩罚赔偿。赔偿金额如果不足1000块钱，按1000块钱算。
0: 嗯，
1: 就举个例子，这顿饭我一共花60块钱，那10倍就是600块钱，它不到1000嘛。理论哈，最低你可以主张退餐费加他赔你1000块钱。
0: 哦，是这样。
1: 但是那你像拉面馆嘛，小本生意嘛，一般不愿意给你1000，怎么办呢？
0: 嗯、
1: 要么就免单，给你加上点赔偿。
0: 嗯嗯嗯。
1: 你、
0: 嗯、
1: 要么就投诉。
0: 哦，1000，看来1000这个数字很重要。
1: 嗯。
0: 它是一个法定的上限主张。
1: 对。
0: 啊，协商不成再走投诉，
1: 走投诉
0: 啊，另外还要保留证据。
1: 嗯，
0: 保留证据，我突然想起一个细节，这个很多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啊，
1: 嗯、
0: 说哎，那个面里面怎么有个头发？那个人服务员说啊，我是吧，我看一下，哦，我给你端那个啥，
1: 换一个，然后端走了。
0: 啊，对，
1: 证据销毁了。
0: 对，
1: 咋闹呢？
0: 我给你重新再做一个，一边说、啊、一边这个碗呢就端到后面去了。很可能再给你端过来一碗新的面，
1: 就没了吗？
0: 这个事呢就结束了，日常生活。
1: 所以说，他要端走你面的时候，你说别动，你别动。
0: 对，如果
1: 把你的面保护好，
0: 如果你想怎么着的话，要保留证据是很有必要的。你到时候你口说无凭啊，
1: 嗯
0: 啊，哎，还有呢，就是
1: 如果你真的吃下去，你觉得你自己身体不舒服了，
0: 你可以到医院去。
1: 对。
0: 到医院保留你看病的这些票据
1: 证据，
0: 另外就你可以主张你的医药费。
1: 嗯，
0: 啊，千万不要用曝光发网这些来要挟高额索赔，
1: 那就
0: 性质就变了。
1: 对
0: 啊， 啊，正常维权就可以了。啊，
1: 学到了。
0: 没
1: 错。我看啥？竹门生。
0: 嗯。
1: 哦，竹门说，哎，你说庞东来呢？
0: 嗯。
1: 那个粤菜城下面庞街店，我去了。
0: 嗯
1: 我前两天啊、
0: 嗯、
1: 我有去，我啥也没有卖。
0: 嗯，
1: 哎，我啥也没有卖，我觉得东西不多了嘛。
0: 你没有需求吗？
1: 不是你几点去的吗？你
0: 不是他最关键是你啥都没买，很简单，就是你没有需求。
1: 哦，
0: 那对吧？你不可能穷的买不起。
1: 你可以问一下，就
0: 对吧？
1: 你
0: 没有需求吗？这就是闲的没事逛逛商场吗？
1: 不，他有需求。
0: 他有啥需求吗？有需求他为啥不买呢？
1: 因为他看不到他想要的那个需求。
0: 这是没有他喜欢的东西啊。
1: 有喜欢的东西，但是没有他想要的那个需求。你可以问一下人家嘛。哦，问了你有可能也是啊。我懂你那个意思。我是昨两天我也去胖改店了，我想买那个胖东来的洗洁精。
0: 嗯，
1: 可能是因为胖东来他十一国庆人流太大了，把他那洗洁精卖空了，所以导致咱们这儿断货了。
0: 又有了，我前两天刚去的。
1: 我昨天去的。
0: 还有他那个小珠珠，他那个
1: 洗衣凝珠
0: 啊，洗衣凝珠嘛。
1: 洗衣凝珠有，洗洁精没了，
0: 洗
1: 脸巾也没了。
0: 哎呀，因为十一前的话，我去买他的那个纯饮料，他也没有了，他只有那个葡萄汁儿。
1: 对，
0: 我想买他的橙汁儿。
1: 没了。
0: 也没有，但是前两天我去一看，他又有了。
1: 又有了，他是不定期补货吧？应该。
0: 但是我最喜欢他那个蔬菜汁儿。
1: 那个番茄汁
0: 啊，对，就那个蔬菜番茄汁，
1: 番茄汁
0: 啊，咱们这也是老缺货，
1: 嗯，
0: 啊，这咋克呢？
1: 等一等，
0: 跟大家介绍啊、
1: 嗯，
0: 人家胖东来是怎么盖楼的？
1: 嗯，
0: 他这个昨天啊，都引发了建筑行业的广泛讨论。一个做商超的盖个楼，引发了建筑行业的广泛讨论。哎呀，这都邪性了，啊。名字叫做什么呢？胖东来梦之城，
1: 嗯，
0: 商业综合体，
1: 嗯，
0: 地方在哪呢？河南许昌，
1: 嗯，
0: 我跟你说，等着27年建成了，
1: 我也要去。
0: 然后那个29年正式开业啊，又是个地标啊，许昌的一个地标式的，
1: 嗯，
0: 投资65亿，
1: 哇哟，
0: 括弧胖东来自有资金建设，贷款都没有，可这家里面65个亿，
1: 啊，别自己预动来自己出的。
0: 对，你哎，就跟老爹说，老爹说话，你们这个。

0: 边角节点精细处理，每一步工序标准化落地。现场管理，渣土车出厂需经过三道冲洗，土方作业同步喷淋降尘，材料带二维码，全程可溯源，工地开放24小时直播，网友可云监工，发现问题会及时整改。
1: 啊，还有个细节，他有一个观景的平台，专门观哪儿呢？观他的施工现场。
0: 哎，你说旁于东来傻不？于东连一字眼都不傻。
1: 嗯，
0: 你说他这个云直播什么意思？
1: 一方面
0: 让整个社会来监督这个工程质量。
1: 那员工敢懈怠吗？
0: 你稍微使个坏，24小时直播着呢。
1: 你敢吗？
0: 啊，
1: 你敢偷懒吗？
0: 谁知道看直播这些人里面？有谁什么是什么工程师，
1: 是
0: 总工、
1: 嗯、
0: 建筑设计师，谁知道呢？
1: 嗯，
0: 是吧？那个懂行的人吧唧看一眼就知道，你这出问题了。
1: 是，
0: 好家伙，你说于东来啥？他倒是自己挺谦虚的。于东来那个抖音号叫啥？叫啥什么于东来、
1: 啊，
0: 特别可爱。
1: 嗯，
0: 还没完啊？怎么管理的？啊，资金结算啊？
1: 啊，
0: 人家怎么结算着呢？人家有本事要求你施工方干这些活，人家在资金结算上人家做到了，不要求施工方垫资。

0: 啊，这个很多土木从业者感慨啊，土木从业者工地，其实你说胖东来这些，大家听着很感动很激动吧，
1: 嗯嗯，
0: 他也就是严格落实了国家施工规范，
1: 他高于了吗？不是，
0: 那对，就是，但是他基本上都是严格落实，但是已经属于行业少见的水平了，
1: 天花板了，这不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按照按理说，国家施工规范每个工地都应该严格落实。
1: 嗯，
0: 怎么就庞东来严格落实之后，他成了新闻人物了呢？他这个事成了新闻事件了呢？网友评论：哼，这他们家工地比我们家客厅还干净。
1: 那是
0: 啊。还有人说，那教科书上的标准终于在现实看到了。这个事件的核心争议点就在于，按照规范施工本就是行业底线，但是在行业垫资、压缩工期等普遍现状下，胖东来的落地方式形成强烈反差。
1: 嗯，
0: 啊，后续孟志成项目呢还会持续推进施工，网友依旧可以通过工地直播持续关注后续建设的细节。哎，看看大家有什么
1: ？Mr. 苏嘛，激动的。
0: 我都很激动了。
1: Mr. 苏激动说：“天哪，我都想去胖东来工地上打工去呢。”
0: 我也想去，我想去到工地上办一个广播站，
1: 然后在那现场直播。
0: 哎，在现场胖东来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啊，很遗憾的是，我就不会说河南话。
1: 嗯。
0: 哎，我要会说河南话，我就用河南话给他播了。嗯。
1: 那也轮不到你了。
0: 好吧。
1: 哎呀，真是激动。
0: 嗯，小杨爱吃羊说的什么？
1: 小杨爱吃羊
0: 啊，他跑车啊，
1: 嗯，跑车
0: 最近跑车有点艰难。
1: 嗯，
0: 那到今天时间，明天跟我们说一说吧，难在什么地方？
1: 嗯，小杨爱吃羊，明天记得准时来啊。
0: 对，咱们大家互相交流交流，
1: 嗯，
0: 可能也不是你一个
1: 人
0: 的事儿啊。最近咱们各位弟哥弟姐，咱们来交流一下啊。最近这个生意经
1: 如何？
0: 啊，
1: 嗯，好吧，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老郭开轩内容就这些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好，走了。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22: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你有故事，我有歌，听完这首再回家。这里是民谣酒馆。
3: 音乐是非常奇妙的东西，它能让我们在不同的城市相遇，也能让我们在不同的国家欣赏同一种情绪，可以在音乐里看到自己，听到秘密。所以有的时候阿静特别害怕被太多的人听到他自己的歌，被太多人认识然后解剖，那种感觉好像叫做恐慌。所以写歌的时候他甚至不会很直白的去写，他觉得自己写的东西是很私人的。但音乐是用来分享的事物，创作和唱歌都是一件开心的事，但歌可能是内敛的，也需要慢慢去听，慢慢去品味。歌里讲的可能是阿静看到的故事，也有可能是他自己的故事。他也希望每一个听歌的人不要去揣测每一个故事，听懂了属于你的情绪就够了。

熟悉阿静的朋友都知道，大家常会把她和陈粒相比较。有人评价说，听陈粒像要仗剑走天涯，听阿静像是风尘仆仆的旅人找到了家。也有人评价说，阿静的词为了押韵而押韵，编曲太过简单，没有可比性。赞誉也好，批评也罢，阿静非常看得开。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大家都不太一样，别人要去评判，要去比较，他无所谓。除了不在乎自己的被比较，他也特别不在乎宣传自己。每当被问及什么时候出专辑，什么时候巡演，他只会简单的告诉粉丝，专辑一定会出的，巡演一定也会有的，至于具体到什么时候，这要顺其自然。他说，其实他也在极力调整心态，希望等他能真的敞开心扉，再出现在大众面前。而当被问及独立音乐的路上最想要完成的目标，他又不假思索地回答，能够一直唱歌就好。一位能看得开名利，不被外界声音所影响的音乐人，怎么会创作不出好作品呢？忽然觉得阿静和音乐诗人李健很像，单纯地为音乐而来，也单纯地向着音乐而去。

0: 完这杯陈酿的旋律，追溯一段时光的微醺。欢迎光临民谣酒馆。
1: 提起阿静，印象当中应该是一个清澈干净的姑娘，就像她唱的《七月上》，用一段简单的和弦便让你为之抓狂。

知从何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起阿静的名字，纷纷猜测她每一首歌词的含义。一句大漠边疆，让爱情从恋恋红尘变成了黄沙滚滚；一句乘风破浪，把爱情写成了飞蛾扑火的执着。人们从注意到喜欢上阿静，是因为她的音乐独立洒脱，像一个置身事外的人讲一些并不相似的故事。她的歌里或许有你的影子，诉说着生活里的不善言辞，让纯真善良插上翅膀，让简单直白变成思想。你一定会爱上这种简单的小旋律，在音乐当中可以脸色苍白冷漠面对，却不要强忍着自己的伤痛。

走上音乐这条路是阿静特别珍惜的一件事情。谈到未来，他会说要好好的对待每一首歌，在音乐这条路上执着地走下去。平时他也会用录音笔收录一些有趣的声音，偶尔听听那些声音会有时光倒流的感觉，仔细听会发现平时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声音会特别有意思。阿静用他的音乐已经不露声色地替我们记录着这个时代的一些故事，所以也加入他吧，一起记下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年轻的民谣心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FM 106.1，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2: 窦和珅系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3: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51讲。这个大千世界真是千奇百怪，什么事儿都有。这个纪晓岚还有陶德安、马云龙记不紧记不住，这么几个人住店吃了这么几个菜，赶这一算账啊，算到最后62000白银。而且这个店小二还说了，讲一次价加5000两。哎呀，纪晓岚就感觉到这事儿挺蹊跷啊，你这勒人呢，这是宰客啊，这是这才吃什么就62000啊，开国际玩笑吧这是啊。可是这个店小二一脸的严肃，没有开玩笑的意思，而且话说得非常清楚，这是我们掌柜吩咐的。几位客爷，您交钱吧。马云龙站起来了，边上老道陶德安呢，哎呀，62000啊，这62000要娶媳妇得娶多少，你说啊。哎呀，我说您这掌柜的真吃饱了撑的。马云龙往前走了2步，我说你要把你这个掌柜的叫来，你看怎么样啊，我想跟你这个掌柜的唠唠。哎，好嘞。店小二一转身出去了，不大一刻外边脚步之声，马云龙啊由屋里就出来了，抬头一看，那掌柜的来了。这个掌柜的有50来岁的年岁，身材不算太高，刀条脸，2道剑眉，圆眼睛，这个眼睛像鹰眼睛一样，里边放着光，一看就是个练家子。穿这么一个灰色的长衫，外边罩一个藏青色的坎肩，手里头拿了一对石球，哈隆哈隆哈隆，晃晃荡荡的就过来了。这店小二赶紧介绍，我说客爷，这就我们掌柜的。啊，我说你就是那个掌柜的，不错，我就是这个店的主人。我说掌柜的，就是吃了你这几个菜，一算账就62000啊，不错，这就是本店的价格。

0: 那要是搁车拉的话也得拉半车呀。你我说没有钱。
1: 没钱不怕。留东西。
0: 啊，我们也没有东西呢。
1: 那就留脑袋。
0: 啊呸，
1: 买龙鸡了。
0: 有你这么不讲理的吗？啊，我说你这个人，哎呀，你真怪了你呀、啊、哈。留脑袋，你凭什么？
1: 凭我的功夫啊！我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我完全明白了。我说，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吧？嗯，这么的，这位客人，我也不难为你。你如果要是能把我战败当场，这个单子就免了，这六万两就免了。如果你要是败北当场，那就讲说不起，这六万两少一个子儿也不行。马安龙就想起啊，在那酒店，哎，那酒楼上不有个抱大祖宗的吗？把那大祖宗揍了。
2: 哦，估计啊，这个人跟那大祖宗有关系。
1: 这找茬儿，这是分明在找茬儿，哪有吃饭要六万两的？哦，你趴下了，那这六万两不算了。如果说我要是败了，这六万两一子儿不少得给你。马安龙啊，点了点头，好嘞，我明白了。既然如此的话，那来吧，你要把俺闪住人，谁要是打败了啊？

屋里头纪晓岚还有陶德安，何奈记不紧记不住，记老陶一抬头不认识面前这人，他心里就琢磨呀，哎呀，要说这方圆百里示范练将的，我没有不认识的，这人是谁呢？不认识干嘛的呢？哎呀，哪位呢？这是这边马云龙啊和这个店掌柜的已然要伸手了。我说这个人过留名，样过留声啊，请掌柜的是不是把这个名字报出来俺听听？不必，呵呵呵，打完了再说啊。我明白了明白了。那好嘞，那你看咱们两个是动平人呢还是论拳脚呢？咱们就以拳脚相见。好嘞，既然如此的话，既然以这个拳脚相见，那累累累，马云龙往后一撤身，一个武松打虎式，啪，前腿弓后腿绷，当场拉住架势。就看这个掌柜的把这个手中的这个尺胆交给了这个店小二，大衣襟撩起来往后边这么一掖，啪，一个白毫亮翅，当场一战。请动手吧，别的你是店的主人呢，要说动手你先动啊，俺是客俺后动。好嘞，说是迟那是快啊，这个掌柜的往前啪这么一蛇窜皮，往前这么一挺身，前手一灵眼神，单掌普奔马云龙的前胸弹中去，打呜，这掌挂风声，马云龙滴溜往边上一闪，让过了第一掌。就在马云龙躲过第一掌的时候，这个店掌柜的一抬腿，扁踹蜗牛山东跺个脚，啪，那脚就过来。马云龙一个海底捞月，兜他的脚后跟。这个掌柜这个腿踢出去的快，撤出的也快，啪，左腿撤出来，右腿又出去了。两个人就在当场啊，耶，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那是二人说声请架势拉得平，低身切进步，急切把招行，你圈来我圈锋，你想胜我想赢，咬钢牙瞪双睛，往日也尽将军计，不胜今朝这般勇，哪个手持也要万五的阎君面前去报名。三十照面，这个掌柜的啪往后这么一幽身，哈哈哈哈，马玉龙住手吧。三十照面，这个掌柜的撤出去喊了一句马云龙住手吧，朗朗的一笑。那么说这三十照面谁占便宜谁占上风啊？书中暗笔交代，马云龙料料的比这个店掌柜的占了点上风。这个店掌柜的也明白，再要如果打下去，恐怕自己就不是这马云龙的对手，所以见好就收，往后一撤，喊了一声，马云龙就愣住了。爷，我说你怎么就知道俺叫马云龙呢？马云龙，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呀？我叫贺振林。这三个字一爆出去，马云龙就是一愣，噔噔噔噔往前跑了几步，是跪倒在地。我说师哥在上，师弟马云龙给师兄见礼了。这人是谁呀？这人叫贺振林，跟马云龙是亲师兄弟，也就是长白剑客这一生啊收了十个徒弟，马云龙是关门老弟子，此人排行老六，那么叫贺老六外号。这个贺振林老家是河北的，在河北开了个镖局子，没经营好，这就搬到山东历城地界开店。前两天呢，他师傅给他来封信，告诉他你有个师弟叫马云龙，也是山东历城人，遇到的话
多亲

0: 遇到的话照顾一下你这师弟。合着离开师傅来的信呢？哎呀，马云龙，现在这个马云龙啊，在历城可以说是个不小的腕儿，大腕儿了。怎么的？帮助纪晓岚抓住了刺杀李青天的凶手。所以说老百姓现在街头巷尾啊都传，哎呦，有个马玉龙，咱们历城的那是咱们骄傲，那是历城的英雄啊。你看咱们历城啊，净出好汉。那想当初奸打山东六府，马踏黄两岸，交友私奔长，孝母赛专诸的秦琼秦叔宝，那不就咱们历城的吗？那古有秦琼，现在有马云龙啊。所以大伙都传，贺振林就听着了，知道了，哦，师弟现在帮助那个县大老爷叫纪晓岚破了个大案子。哦，师弟跟这个纪晓岚这个纪县太两个人是朋友。这两天呢，这个贺振林就想到这牛尾巴村去找马云龙去。这贺振林有个儿子，贺振林这个儿子叫小霸王贺威。这个贺威跟这个贺振林呢练了几天武术，这个小伙就傲，成天撇子拉嘴的，目中无人，就觉得自己天下武功是第一。贺振林就琢磨，这早晚得吃亏啊，早晚的得挨揍。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1: 所以这个贺威啊，总上这个酒楼去吃酒去。大伙看在贺振林的面上，哎呦，这贺爷来了，哎，好啊，嗯啊，这贺威呢，越来越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竟抱起祖宗来。贺振林也听说了这件事，但老头没管，为什么呢？你抱就抱吧，早早晚晚有一天呢，有人就得把你收拾了。哎，把你要揍了，你就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这贺振林不是吗？还盼有人把他儿子揍了，教训教训他。哎，正在屋里喝茶呢，这贺威进来了，脸儿也绿了，眼皮也耷拉下来了，嘴角也撇下来了。贺振林就明白了，这是让人揍了。不大一会儿真传过信儿来了，说有这么几个人啊，抱祖宗的祖宗，老祖宗，哎，把祖宗揍了。贺振林呢，看了看儿子，小子，知道了吧？啊，好好练功啊，要想出人头地，要想人前显赫，必须得背后遭罪。就你练那三节毛四面斗那两下子，那是个屁。贺振林开了个店，就这瑞来店，以经营店为生。不大一刻，他因为坐的这个客厅正好那窗户对着那门，进来几个人。嗯，这贺威一扭脸儿，爹，就这几个人，其中那个小个那个把我打的，我打不过他，就一个照面，我这刀就掉了，一个照面，我这刀啪嘞又掉了。哦，退下吧，你别露面了，嗯，这事儿磕碜，哎，我知道了。赶这纪晓岚等人都住下了。贺振林把店小二叫过来，问明了情况。他们都哪儿的？掌柜的，都是咱们历城本地的。哎，其中有个叫马云龙的。因为原来呀，咱们这个店里来了客人就说这马云龙的。抓获了那个杀死李先天的凶手。这个马云龙他就叫马云龙。来了，因为他们谈话当中还没鼻子的，他们谈话当中我知道那叫马云龙。哦，马云龙自己的亲师弟，是自己的亲师弟教训了自己的儿子。好，哎呀，师弟的功夫什么样呢？啊，师父来信上说明白，马云龙练艺20年，自己学艺10年，下山早。哎呀，我这师弟练艺20年，另外在师父来信的那个信中字里行间的体现出什么呢？说马云龙练就了一门独到的兵器，师父最后而钻研研究的卓尔不群的一套掌术，卓尔不群的一套兵刃谱，卓尔不群的一件兵刃，什么样没见过。哎，试试看一看师弟到底多大的能耐。就这么的使了个扣，告诉那饭菜多了没有？5万两啊。啊，掌柜的，你跟他要5万两你就去要去。他要讲价的话，来回加5000，来回加5000。好嘞，就这么的，那能打不起来吗？实际这就是贺振林想试探一下自己师弟的功夫本领，采取这种方法。那要是出去一见面说师弟，我是你师哥，咱俩伸手比划比划，哎，马云龙不可能露真功夫，万一露真功夫把师兄伤了呢？所以说就得挤兑，就得把这个事儿给他整出矛盾来，俩人伸手才凭真本事。所以当场一动手，30多照面，贺振林暗中高兴，自己的同门师弟功夫比自己高。好，哎呀，将来我

我们这门户能发扬光大呀。那么打到了最后，贺着林一祥得露面了，这才道出真情。马彦龙一听，这是自己师哥呀，在山上师傅已经告诉的清清楚楚的，你有多少师哥，你是最小的一个，赶紧过来给贺振林见礼。师兄在上，师弟马彦龙给师哥见礼了，帮帮帮磕头带响。哎呀，赶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马彦龙往起一站，赶紧介绍，师哥呀，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咱们县的老爷，这是季县太。这贺振林

0: 官马上得跪下。哎呦，小老儿贺振林给父母官见礼。哎呦，别赶紧起来，老英雄老英雄，赶紧起来。记下来一把手就把这贺振林搭住了。这那可不行，我跟云龙是好朋友啊，你是他师哥，那也等于你是我师哥呀。你别看我不会功夫是吧，哎，你们叫侠客，我们那念书的也有文侠。
1: 哎呀，原来是这个贺振林呐、啊！我早就听说我铁掌贺振林呢、啊，赫赫有名。在下不才，陶德安，陶德安，无量天尊，南无阿弥陀佛，阿门的，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呦，陶德安，陶老道啊，你这名大呀，谁都知道你，这威名远震，
1: 那是过去了。哎呀，这个，行了，现在就别提了。哎呀，那咱们就进屋请，咱们得喝点，是不是？是不是？你这五万两还要不要了？
0: 别提这个。贺振林呢，扑哧一乐，我这就是进人找茬，想跟我师弟比划比划。大伙儿赶紧又回到屋中，贺振林告诉店里头杀牛宰羊屠了驴，啊，重新摆桌，把儿子叫过来了，把媳妇儿叫过来了。亲师弟那得见面呢。这贺威哆了哆嗦进来了。哎呦，马彦龙一抬头，嚯，整了半天酒楼上抱祖宗这位是自己的那师侄啊，这是。哎呀，我说给师叔见礼。哎呀，别说别的了，赶紧起来吧。好啊，将来好好练练啊。贺振林给大伙倒酒，当面跟马云龙有个要求。云龙啊，我这儿子贺威啊，年岁小，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还在这什么酒楼上抱什么祖宗啊、嗯？结果怎么样？遇到茬子上了吧？他不好好练功，另外自己刀学不了自己把，总不忍心下手。这不你来了吗？正好，孩子我就交给你了，给你师叔磕头，叫师父啊，咱们是同宗同门。

0: 拳脚，好好学功夫，给师父见礼。梆梆梆，小霸王贺威磕了三个响头。喂，这马延龙一想，有心不收吧，这还收下了。我说行，哎呀，那行了，那我就收下吧，这是借自己的钱图纸啊，要算起来您算二徒弟。哟好，这贺振林一听，怎么的，你还收了徒弟了？师弟收了，我这下山出来的时候啊，哎呀，路过了这个益州啊，益州有个叫牛大祥的，这个牛大祥啊是个练武的，是个武术爱好者呀，家里开了个武馆，结果这闹出事来了，我把这个武馆呢给这个馆长给揍了，后来这个牛大祥非得要拜俺为师啊，没有办法，我说收下吧，我就收下了。这是大徒弟牛大祥，他呢就是二徒弟啊，贺威。行了，我这儿就弄了俩徒弟了啊。边上没比老道也跟他起哄，太好了，是吧？咱俩好朋友，是吧？我是你哥哥，你看整了半天，我这有俩徒侄了，大伙都欢欢喜喜呀。师弟，你要干什么去啊？马延龙由头到尾家人就不能背着了，就把纪晓岚把大印丢这事儿一说，随后拿出来那个字典递给了贺振林。贺振林一看，眼睛一亮，我告诉你，找一个人他能道出来这个大印的去向，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听。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23: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3: 窦和珅系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4: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52讲。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马云龙啊，把跟纪晓岚找这大印这事儿，就跟这贺振林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哎呀，贺振林紧锁眉峰，这事情多严重啊！县的老爷把县印丢了，这是谁呢？敢这马云龙就把盗印这人留下这字简递给了贺振林。贺振林接过来一看，云龙啊，以我的分析啊，这个人可以说跟咱们纪的老爷没有仇恨，好像似乎暗含的一种玩笑，不过这个玩笑开的有点太大了，有点过火。也就是说，开玩笑这个人涉世不深，没有闯荡过江湖，没有在社会上混过。你想开玩笑，这个玩笑是有尺寸的，开大了过火。你想跟县的老爷开玩笑，别的玩笑可以，把大印偷走了，哎呀，这可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所以以此来判断此人涉世不深。那么这顺口溜上有这么一句话，不是看在他人面，那么这个他是谁呢？贺振林抬头看了看纪晓岚，纪大人呢、啊、以我来看，据我所分析，这个他是你的一个朋友，你能不能好好想一想，在你的朋友圈里头，过去也好现在也好，跟你开过玩笑的此人挥挥谢谢没有啊？纪晓岚紧锁眉峰，又摇了摇脑袋，搜肠刮肚的想，跟自己开这样玩笑的人没有。哦，贺振林点了点。

头。记得人呐，他又看了看马玉龙，玉龙，我呀也找不出这个人来，但有一点，有一个人能把这盗印之贼找着。谁？你得请高人了。不过这个高人很难请啊，没有点特殊的办法，没有点特殊的本领，你都请不出来。我说你说谁吧，此人家住离此15里地，有一个村子叫燕霞村。这个燕霞村

在江湖上堪称一指，论其才学号为太白侠。李太白，李白，诗百篇，流芳千古，此人的诗词绝句可以说堪称一绝。由于学问大，武功高，所以江湖路给送了外号叫太白侠。咱们就打个简单比方，就说这武术招数，哎，他那叫法

飞流直下三千尺，咱们叫举火烧天。哎，唐这口刀人家不叫举火烧天，叫疑是银河落九天。像什么大漠飞沙之小亭，昨夜又东风，还有什么故国不堪回首夜明珠，你听的是诗词的一些句儿，但有一点，那都是高明的武术招法。这人性情古怪，虽说年岁大了，不有这么句话吗，老人应平易近人，可此人想与世隔绝，不跟常人来往，只有有那些特殊本领的，他看得舒服得劲儿的，哎，他想跟你交朋友。可一旦交上朋友，此人是肝胆相照啊。我说，那你还出个主意，我们怎么能把这个叫什么名字杜凤池把他请出来？对，如果要能请动这杜凤池，你就把这条子往上一递，老头那是博学呀，江湖路上的事儿他都了如指掌，谁飞多高蹦多远他都知道，他要点破一句话，那就是点破迷途。就这个老头一眼就知道是谁做的。

好坐实打盹，因师作父。哎，你要是能请出一个来，到他家去，跟他交上朋友，但是他可轻易不交朋友啊。交上朋友之后，哪管再露出庐山真面目，再和盘托出，把这个事儿看明白，老头就帮忙了。哎呀，我明白了，明白了，纪晓岚也明白了。这贺振林暗含的意思啊，就是说，请他，你别看你纪晓岚是县的老爷，人家也不管你县太爷，你别说县太爷，你就巡抚还能怎么的？我不知道，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所以采取什么特殊方法呢？跟老头先交朋友。哎，交完朋友了，肝胆相照了，感情通融了，这时候再把这真相说出来，老头就帮忙了。你要呼啦这儿去，大伙儿，人家老头啊，干脆就得把你堵在门外，不见，没在家，怎么地吧？哎，你怎么地也怎么地不了。所以说，贺振林暗含的意思，告诉纪晓岚不要以势压众。

0: 全了。万一遇着个贼的到了呢，纪晓岚摇摇手，这个你们都不用担心啊，那贼呀，他不劫我们这些穷读书的，你们就好好待着了。纪晓岚溜溜达达由店房出来，一直狗奔燕霞村。简短接说是左脚一抬右脚一落，这就到了。说咋这么快呢，15里地呀、啊、我就开奔驰去还得一会儿。不，说书的嘴，唱戏的腿，说书的这张嘴啊比那飞毛腿导弹都快啊。哎，所以说这纪晓岚左脚一抬右脚一落，这就到了。到了燕霞村的南村口，往这一站一看，嘿，后边叫落雁山，也叫落雁坡。在这坡下有这么20-30户人家，一看两边青山碧水啊，景色宜人，这个地方非常漂亮。嘿，哎呀，纪晓岚心里头就是一阵的高兴，心里头琢磨这么个地方可太好了，住到这儿还静啊，远离闹市，没有噪音啊。哎呀，听的也就是鸟叫啊，看的是鲜花，不像那都市里头什么都听着了，做买的做卖的吆喝声啊，好家伙，刺耳啊，特别是最近开那些迪厅放那些摇滚乐，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刺耳啊！反正那年没摇滚乐，那意思是就是有噪音。你看这地方山清水秀，这多静啊！纪晓岚呐，心里头是万分的高兴。哎，不巧，偏赶这功夫啊，出来的时候，纪晓岚就发现有点假阴天，到了燕霞村，稀稀拉拉下上雨了。纪晓岚一想啊，我赶紧找地方避雨，这就进了村子。一看有个小孩，纪晓岚就向这小孩打听哪户是杜凤池的家。这小孩用手一指，哎，那户就是。纪晓岚一看，呵，三间草房，有个篱笆院，还有一个门楼，对扇的木门开着呢，那门槛子很高。纪晓岚一琢磨，我就这么闯进去，怕人家有介意，另外他也不自然，那必须得顺其自然。哎，我想交往你，顺其自然，要生打愣交，那玩意儿他膈应。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1: 哎，所以纪晓岚想，我得找一个什么技巧跟你很自然的交往上，所以就让你没有戒备了。纪晓岚就来到这个门楼这儿，

门槛子很高嘛，就坐到了杜凤池他们家门楼那门槛子上。一是看似避雨，实际技巧来想，我这么坐着，你屋里人一看一哈，你要避雨的话，站在门旁可以，哪有坐在中间这门槛子上的？你还真别说，纪晓岚往这一坐，不大一会儿，里边走出一老者来。老头咳嗽一声，纪晓岚就站起来了。这个老头啊，年纪有七旬开外，那真是发似三秋雪，鬓赛九秋霜，面似三秋古月，穿这么一个

深灰色的大褂，面皮白净，老头长得慈眉善目的。这就他上下打量一眼纪晓岚，纪晓岚呢冲着老头点点头，微微一笑。纪晓岚心里知道，这就是那位太白侠杜凤池啊。一看老头走道脚步稳健，这个稳重劲儿，也知道这是一武术大家呀。听这贺振林介绍了，老头那是满腹经纶呢。在江湖路上武功盖世，文章也好，诗词做得好，所以给送了外号太白侠。老头看了一眼纪晓岚，首先第一个，老头在屋里坐着喝茶呢，他发现有一个人，是外边下起了牛毛细雨，一看这人避雨啊，坐在门槛子上了。特别在东北和山东、河南、河北一带，没说吗，脚踩门槛子，你是登掌柜的肩头子的。有的地方还传说说这门槛子就是这家户主的脑袋。你看有的时候那个邻里之间打仗，我剁你们家门槛子，那意思就是剁你们家户主的脑袋。所以说老头坐在屋里头，看清楚了一个年轻人坐在自己家大门的门槛子上。这个大门的门槛子，这个说道少点，但是必定也是说道。老头就溜达出来了，纪晓岚这功夫就站起来了。老头一打量纪晓岚，哎呦，是个读书人，哎，心里琢磨，也难怪啊，

善加点。所以老头这个气儿就消了。要是外人的话，老头就得说他两句，一个读书人。另外老者也非常喜爱读书人。另外他一打量纪晓岚呢，长得不凡人，有这爱人肉。但老头一想，你是读书人，我呀我得说你两句。那怎么说呢？老头眼珠一转，随口就说了一句，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听的是一句话，这是一句上联啊，非常的工整。天留过客，老天留你，下雨了，你呢搁这避雨。谁是过客主，你别忘了这是我家的大门。纪晓岚心中就是一阵兴奋，不怪贺振林介绍老头才思敏捷，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就这么一句话，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这是一个上联。纪晓岚那才思多敏捷，没两下子，没两下能是本部评书主人公吗？没两下子，没两下能是翰林院大学士吗？没两下子将来能当礼部尚书吗？没两下子，没两下子那张国立还有王刚张铁林这仨演员能拼命的排那纪晓岚吗？是了，当然这都是现在的事儿。可有一点，纪晓岚那才思可太敏捷了。老头一个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纪晓岚想都没想随口就给答出来了。余祖行人，君记行人东。纪晓岚给配这下联啊，那意思就是下的雨，我就是那雨中的行人，由于下雨我走不了了，我是余祖行人。君记行人东，我到您这门口避雨，可能方才我坐您这门槛子您不愿意了，这是我失了一点礼节，但是我没有欺主的意思，您是这儿的主人，我呢是路行人，过客匆匆，请您老别怪。这一个下联对仗工整，天衣无缝。杜凤池老头眼珠一亮，年轻人，既是余祖行人嘛，我是余祖行人主，请到吴中，怎么样啊？你这是下雨，路祖行人，我是这儿的主人，那么你呀，别在这儿避雨了，到屋里怎么样？哎，纪晓岚一想，正是求之不得，好，多多感谢老人家，哪里哪里，这就到屋了。这个屋里头啊，没什么摆设，基本上全都是书啊，那墙上都是名人字画挑扇的对联，哎，地上有一张八仙桌，赶这老头杜凤池跟纪晓岚就坐下了，喊了一声来人呐，不大伙进了一书童。杜凤池看了一眼纪晓岚，又看了一眼书童，随口就说了一句，妾是清茶半盏。那意思你是到我家的客人，我没什么招待你的，是吧？我啊给你弄半杯茶水吧，喝完你好就走。所以这上一句就是妾是清茶半盏。

0: 一参耶，老头眼皮往上一撩，怎么的还要吃饭走啊？你看看对联吗？对仗工整啊，你有上句我有下句，你是切诗清茶半盏，纪晓岚给对的是更请便饭一餐，喝茶不行，我还得吃点饭完再走。老头不由得心中一亮，嗯，遇着高手了，这学问大啊，还要吃顿饭，好，不过无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我没有什么山珍海味什么的，没有什么肉啊，就是我们家后园那园中青菜啊，无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敢纪晓岚想，光吃你一顿青菜什么萝卜白菜我走啊，那我多亏听啊。他拿眼睛四外看了看，呵，在院中呢有个鸡笼子，笼子里头正好有小鸡儿。纪晓岚看了看，呵呵，老人家何劳盛宴，请烹笼内黄鸡。嗯，这儿告诉老头杜凤池把那鸡宰喽。你这两个人一问一答呀，都是对仗工整的对联啊。哎呀，老头一听纪晓岚对这下联何劳盛宴请蒸笼内黄鸡，他对我的是无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太棒了，这对联可是太讲究了，心中高兴。可这客人也真难整啊，怎么着给青菜不行非要吃鸡？老头一想，我要不杀这鸡嘛，哎，这玩意儿还显见我小气，这玩意儿杀，你说我这多损气呀，我呀，啊，就这么一副对联把我老母鸡弄走一个，就吩咐这童儿杀鸡吧，这就把这鸡宰了。鸡杀了，炖熟了，弄上酒来，两个人对酒当歌，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详情下回再说。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今天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请您在明天同时间继续收听。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整，在对的时间。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台1006。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田连元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2: 晁盖和入云龙公孙胜两个人正在商量劫取生
3: 计嘛，
2: 这一下子，公孙胜当时是一惊，晁盖在旁边也一愣。但是晁盖仔细一看进来的这个人，晁盖这心放下了。谁呀？吴学究、智多星、吴用。晁盖马上和公孙胜就说了：“公孙先生，您不要担惊受怕，这位是我的朋友，我们刚才也正在商量着如何劫取生辰纲呢。此人姓吴，叫吴用，人送外号智多星，这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呐。”哦，久仰久仰，吴学究，早闻您的大名了，今日幸会幸会。吴用说：“公孙先生，您的大名我早已知道了，刚才我在外边听了半天了，没想到您今天到这里找晁保正是为了劫取生辰纲。您是出家之人，出家的道长也做这样的事情吗？”公孙胜说：“别看我是老道啊，我这叫有道伐无道啊。”哦，高论高论。吴用说：“你这叫行其大道。”正是正是。晁盖说：“咱们别在这儿说了，既然咱们是志同道合者，咱们就一起到那个屋里去谈吧。”当时晁盖把他们让到了大家喝酒的这个屋子里，一一的向他指引介绍。介绍完了之后，接着还说吧，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吴用说：“刚才我问您有没有人会制作蒙汗药。”晁盖说：“咱们这儿有一个人能制作蒙汗药，他在哪儿住？此人离此不远，就在黄泥岗往东十里路有个安乐村，他在安乐村里住。这个人姓白，叫白胜，人送外号白日鼠。”哦，白日鼠，白天的老鼠。对了，他怎么得了这么个外号呢？晁盖说：“实不相瞒呐，这个人有点偷盗的爱好，他钻墙挖洞颇有点伎俩，不过他不坑害百姓，专门是偷富济贫呢。”哦，这好这好这好。当时晁盖就跟大伙讲了一个白胜的故事。这个白日鼠白胜原来不是在安乐村住，在运城县西北上有个白家集，他在白

汉朝的古物，这个事儿就传出去了，就传到这位刘善人耳朵里去了。刘善人就想把这个古物据为己有。刘善人就到这老秦头家里来了，一看这个东西很喜欢，刘善人跟他讲说，这个玩意儿这是我们家祖上的东西，汉朝皇帝姓刘啊，刘善人也姓刘，说呢，我是汉朝皇帝的后裔，这个东西你应该给我，我出俩钱儿，你卖给我吧，你不挖了吗？不让你白挖，这算给你的报酬。这老秦头一听，没有这样的事儿，我挖菜窖挖出来的这东西，你说是你祖上遗留的，你说你的祖上是皇上，这玩意儿谁信呢？你姓刘，那姓刘的多了，张王李赵遍地刘，你家谱上都续不上来呀。所以这个老秦头挺倔，就不卖。这一不卖呀，这个刘善人在这一带为非作歹，官司两面非常通达，有的是钱呢，就买通了县衙门了。县衙门呢，就把这个老头给抓起来了，就愣说他盗取他人的古物，要问罪，把老头弄到监狱里去了。弄到监狱里边之后，老头的儿子就得给他爹打点官司啊，家里边的钱都花没了，把这古物啊也都卖了，卖给谁了？卖给刘善人了。刘善人花很贱的钱把这古物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还不依不饶，这个老头还不往外放，所以这个老秦头的儿子没辙了，在这饭馆里边哭，也是喝了点酒，酒后心情不好。白胜呢就问明白这个事儿了，白胜听完之后很生气，心想这天底下还能有这种事儿吗？啊，这纯属于叫横不讲理呀！啊，你有钱就这样。白胜就跟那小伙子说了，还得多少钱打点这官司？这小伙子说，那师爷呀跟我讲的，起码啊还得50两。

0: 你说我上哪儿弄这50两下啊？老头在里边都长了戒了，眼看着那就完了。啊？
1: 白胜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把他偷那俩元宝拿出来了。这俩元宝100两，大元宝。把这俩元宝就放在桌子上了。这钱你拿着，去给他打点官司，救你爹出来。大圣把这小伙子吓愣了，
2: 哎呦，这我哪能拿着？你这么多钱，你怎么能给我？
0: 你看，我给你钱，你还不敢拿呢？啊，拿着拿着。
2: 哎呦，那咱们素不相识，我怎么能要您这么多钱呢？
0: 我让你拿你就拿着，想不想救你爹？你爹不是要死了吗？快去打点官司。
2: 哎呦，那您贵姓？
0: 我姓白。
2: 哦，那请问您大名？
0: 我叫白给。
2: 白给。
0: 对了，我这钱就白给你。
2: 哎呦，那我给您磕头。
1: 这小伙子跪地磕头，磕完头拿着元宝的时候，直看白胜，他心里合计，这位是不是精神有病啊？但是白胜呢，站起来了，你拿走，他走了。小伙子拿着元宝到那儿，把老头给救出来了。救了之后，这个元宝呢就送给师爷了，50两。
0: 送去之后，这白胜回到家里边，他心里边觉着憋气。天底下有这种事儿吗？你把人家家里边挖出来的古物弄到自个儿家去了，还得把人家送到监狱里边去，啊，还得让人家花钱再打点官司。可白胜替这老秦家窝囊。最后白胜一合计，不行，这个钱呢我还得再偷回来，我还得向老刘家偷去。白胜最后又弯窟窿，半夜上老刘家去了，到他们家里边又偷出俩大元宝来。偷出俩大元宝之后，把这俩元宝啊就放到这个姓秦的小伙子家里边了，放他锅里了，让他早晨做饭的时候好看见。这元宝底下还压个条，白给赠银。第二天，这个姓秦的他的夫人起来做饭，一看这锅里边有银子，而且还有个纸条，一问这个姓秦的小伙子，姓秦的小伙子就想起那位来了，说：“哎呦，这有位白义士。”偷偷的把这个钱收起来了，心想这位是英雄豪杰。可这个事儿不知怎么三弄两弄，让官府知道了，说是白胜偷了老刘家银子了，把白胜就给弄到监狱里去了。官府对他是打板子用刑，左逼右逼，但是白胜怎么地也没招。在白胜贪官司的这段时间里边，晁盖、晁保正曾经给他出过不少力，把白胜最终给保出来了。白胜出来之后就搬了家了。

妥地取得生辰纲。如果有蒙汗药投入酒中，让他们这些押解生辰纲的人都喝了这样的酒，一个个全都晕倒，我们就可以唾手而得呀，不费吹灰之力。制造蒙汗药的人倒是有，酒嘛我们也有，可是

咱们跳出去把刀一摆，一个个把他们全抓住，摁在地下，把那个酒拿瓢摆着往嘴里灌，一个个全都把他灌晕了，一会儿咱们把东西都拿走了。晁盖说，你这个主意想的倒不错，不过要用你费这么大劲，咱就不必弄这蒙汗药酒了，就干脆把它

0: 后啊，这个梁中书的夫人说了句话，我早听你说过，不是有个押解来的配军叫青面兽杨志，你说这个人本事特大吗？你还把他提升为提辖了，那就让他押解生辰纲不行吗？梁中书一听，一条大拇哥，罢了，夫人高见高见。这个梁中书啊，特别喜欢听他夫人的话。为什么听他夫人的话呢？因为他夫人是蔡京的女儿啊。梁中书在大名府是有名的惧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妻管严。这个惧内他是有理由的，因为蔡京的女儿嫁给他了，梁中书之所以有今天，那是全倚仗他岳父老泰山的势力，没有蔡京的势力。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田连元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0: 这个自力生存的呢，就得拼搏奋斗，靠自己不靠别人，这种人得有真才实学，得有进取精神。另一种人呢，就是借力生存了，他呢天生就老想借助别人的劲儿，哎，不管是父母的也好，老婆的也好啊，是亲戚朋友的也好啊，有权势借权势，有钱财就借钱财，当无力可借的时候呢，他本身就一文不值，说有力可借的时候他就能青云直上。这梁中书就属于后者，他一听他夫人这一说，他高兴了，夫人高见，马上他就把青面兽杨志给找来了，当面跟青面兽杨志讲，杨志啊，现在我要给你一个重任，老爷不知您有何吩咐，我打算让你押送生辰纲，你看如何？杨志说，老爷，小人我得问问，这个生辰纲什么时候押送，何时启程？自然是要在6月15日以前得赶到东京了，最近这两天就得走了。哦，小人再问老爷，这个生辰纲都是怎么走法的？
2: 怎么走法？生辰纲嘛，这是献给当朝太师我的岳父老泰山蔡京的，这生辰纲要走得堂而皇之，10辆太平车子，这太平车都有军舰护送，赶车的呢都是

路上招摇过市，老爷，咱就得乔装改扮，别让这路上的人知道我们是生辰纲。不用车，改成担子，挑担。这无非是挑担的人可能得累一点，这一路上老挑着走，得有副铁肩膀，还得有副铁脚板。那不要紧，咱们找几个身体健壮的人。我想，有十来副担子也就够用了。把生辰纲这些金银财宝，都伪装成是运送的货物。我们这十几个人都装成做买卖的。小人，我就算是做买卖那个总头，再找两个跟着我的，算是我的使唤。这样的话，咱们蔫不敲动的，不显山不露水，谨慎赶路，就能把生辰纲送到东京汴梁。您要不是这个样子，小人我不敢去。好吧，梁中书说那就听你的。去年的生辰纲已经丢了，今年不能再把生辰纲丢了，再丢了的话，见了太师就没得可说了。梁志，那么你就挑几个人吧，近两天我们就动身。青面兽杨志一看梁中书把这么重的任务给了他了，他心里边既高兴还又有点紧张。杨志这个人就是这样，上级给他布置的任务他是得竭尽全力去完成，而且要完成得很出色。杨志这两天就挑了那么十名壮汉，都是湘晋军。什么叫湘晋军呢？就是北京大名府护城的军队，从这个军队里边挑出来的好样的，都是一个人能占两三个人的，有本事有力气，人品又不错的。人挑完了，担子也打点好了，即将要动身了。这梁中书把杨志又找来了，跟杨志说，说现在再加一副担子，说这副担子是夫人亲自送给太师的寿礼，这个寿礼呢你必须得亲自送到太师的堂上。你到东京汴

0: 好嘞，我们只是跟着杨志到东京，领着他上太师府，就起这个作用，路上全听他的。杨志一切都安排停当，把这十几个军舰叫到了一起，站成了一排。杨志向他们训话，杨志说，你们这些人听着，这回到东京汴梁押送生辰纲，这是个大事儿，也是个好事儿，也是个坏事儿。说他大事儿，这是给太师爷送的寿礼；说的是好事儿，如果把生辰纲顺利的送到东京汴梁，大家都要受赏；说的是坏事儿，如果这生辰纲在这一路之上被路上的强盗给劫走了，你们我都有罪名。我杨志向来对上司给的差事都是尽心竭力去办，那么我对你们恐怕也要严着点。军纪不严，军风必散，军风一散，疆场难占。你们这一路上听我一个人的，我让你们上东不能上西，我让你们打狗就不能骂鸡，有谁不听我的话，我就鞭子剑。说着话，杨志把手里边提了那鞭子往空中一举。这十几个军汉心想，这回咱们要倒了霉了，听说这杨志好暴的脾气，咱们跟着他遭了一道罪吧，已经这样走吧。杨志一切都安排停当，十几个军汉挑着担子，谢主管还有两位御侯一起跟着杨志登城上路，够奔东京汴梁。这路上一走，杨志可真是大权独揽的，他说了算，什么时候起身，什么时候住店，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歇着，什么时候上路，都由他决定。这个谢督管和两个御侯起初呢什么也不说，为什么呢？他们心里有想法呀，梁中书嘱咐了，这路上得听杨志的。可是日子一长喽，这两位心里边对杨志也不满了。怎么呢？他们发现杨志这脾气特暴躁，提溜鞭子不是打人就是骂人。尽管这样，他俩没明面说，这些个挑担子的军汉们可有了意见了。他们不跟杨志说，跟这位谢督管讲，我说督管，您瞧见没有，这杨志整个是个监押我们的，我们都成了犯人了，他举着个鞭子非打即骂，您得给我们说两句话呀。嗨，你们忍着吧，到了东京就好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到东京啊？他拿我们当驴使唤，您看见没，我们就那磨道的驴，鞭子一举我们就得走，一喊雨我们就站住，我们哪是人呢？这罪得什么时候遭到头啊？您是督管呢，您比他身份大，您说话好使，他算什么呀？他不就是个发配的配军吗？梁中书看上他了，把他提成个提辖，你看他自个儿就气儿灯一样，不知道吃几碗干饭了。哎，过一段时间我们再跟他说。杨志可不知道大伙儿对他这么大的抱怨情绪，他提溜着鞭子催促着队伍继续前进。这天走入山东地界，距离那黄泥岗可就越来越近了。
1: 好了，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田林园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0:30，享用时光另一

0: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田连元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2: 杨志押解着生辰纲进入了山东地界，距离这黄泥岗可就越来越近了。这一进山东地界，这两天天气特别热，一个是这月份到了，现在是六月初，再有一个呢，大自然的变化，这两天来了这么一股热浪，热得出奇。热到什么程度？那真是天象下火，地象蒸笼，万里无云，挂着烤人的太阳，四面没风，树叶一丝不动，柳枝下垂，松树流油，鸡张着嘴。

给狗耷拉着舌头，鸟不爱飞是鱼不爱游啊。铁匠炉停火，烧冰铺歇业，带热的石头能做饭，要擀张饼贴上就熟。这十一个扮作挑夫的军汉呢，肩挑着重担，累挎着腰刀，他们更热。俗话说，六腊月不出门，出门是受苦的人。这些位一个个身子晒爆了皮了，脸晒黑了，心里边像火烧膛，嗓子眼是干烟呛，浑身上下除了手指盖脚趾盖之外没有不流汗的地方，衣裳都带着汗脚，头发梢挂着汗珠。他们都嘴里不说，心里边骂，我们要说是一辈子缺德都不至于这样，这是上三辈做了损了，才让我们跟着杨志压这生辰纲，不然的话受不着这个罪呀。其实啊，他们骂杨志啊也真是情有可原，杨志对这些卫管得有点太严了。前些日子还行，告诉他们早晨起来起早赶路，赶到晌午一热的时候呢就歇着，过午之后太阳偏西了，凉快凉快再赶一段路，完了摊点黑赶到垫脚住下。这些天呢杨志改了脾气了，告诉他们早晨起来不要起早赶路。什么时候赶路？辰时，用现在的话说呀，十点多钟开始上路。赶到晚上呢，用现在的话说，下午

病啊？啊，是不是诚心折腾咱们呢？这大热的天，怎么不起早走路，专赶着晌午头走啊？瞅咱们汗出的少，是不是？感情他空行人，不挑担子。我们这儿100多斤的担子在肩膀头上压着，这边压完了换这边，这边压完了换这边，桨子都起了好几层了，出汗沙的都疼。他体会不到啊，啊，他就知道赶路嘛。你说这人他缺德不缺德呀？这军汉们有的背地里就跟那个谢督管和那两位狱侯跟他们说。谢督管和狱侯最初的时候听到军汉们向他们这么议论，还劝慰他们一番。

0: 远了。这一带地方是绿林强盗经常出没的所在，我们在这个地方走路就得加点小心。你起早贪黑图凉快，那些劫道的他们也图凉快，咱们就反其道而用之。他们不是早晚的想劫道吗？咱们就专门走闪户头这段路，最热的时候，最受罪的时候，咱们赶路。他们在这时候也怕热不出来，他们不出来咱们就安全了，受点苦不要紧，这生辰纲得准时压斗东京汴梁。
1: 谢督管一听杨志说的也有道理，所以老头不言语了，但是老头心里边还没服，心想你这一道上老说这儿有强盗那儿有强盗，我连个强盗的头发丝都没看见，谁知道那强盗长什么模样。他们这一行人往前走着，离黄泥岗可就越来越近了。这天是六月初四，这天呢特别热，早晨一起来瞅那树叶没有动弹的，这些个军汉们收拾担子这就要登城。杨志告诉他们都别动都别动，你们这么早赶路干什么？我说杨提辖，这么热的天咱不得趁早凉快走吗？不行，你们都在这给我躺着睡觉，谁也不行起来，辰时再走。
2: 辰时？辰时咱还走得了吗？那全放汗了。
1: 是你说了算我说了算，都躺下都躺下。杨志提了鞭子在院里直转悠，这十几个军汉一看没办法，躺下吧，躺下了。早饭完了，杨志这才告诉他们上路上路。太阳也老高了，天也热了，周围都晒透了，这些位挑着担子开始上路了。一个个心里头骂，心想杨志你好不了，你将来得绝户。就连这位谢督管跟这俩狱侯他们心里都不乐意了。这谢督管跟这两个狱侯别看他们不挑着担子，但是他们自个儿的东西得自个儿背着，这老头也50多岁了，长途跋涉没走过这么远的道，这杨志专门让在闪过头走，这老头也受不了啊。走出来没有十几里路的功夫，这俩狱侯啊就好像伏天母鸡抱窝一样，那嘴张着直在那哈的。我说老爷子您可得说句话了啊，这个杨志可不像话，就这么干让咱们走，这不拿咱们当牲口使吗？啊，他体格好咱们体格不行啊，照这么走我看走不到东京汴梁，我就得死在道上。我看老爷子您也够呛了。老头这阵才说了句话，谁说不是呢？行啊，找个地方咱们歇歇。他不让歇着，这回他不让歇咱们也歇。对，走。往前又走了一段路，这两个狱侯实在有点受不了了，俩狱侯背着包啊落了后了，跟杨志轻声的嘀咕，哎，我说杨体系。

0: 咬咬牙，敢吧？
1: 啊，是，我得替你想想。可是谁替我们俩想想啊？啊，我们咬咬牙，行啊，弄不好啊，我就得死道上。
0: 不能不能，
1: 人都是有病死的，没听说谁能热死。
2: 没听说谁能热死啊？跟着您这出门，您就能让人热死。
0: 哪里哪里，二位玉侯，走走走。
1: 俩玉侯一看杨志不让歇着，咬着牙跟着往前走，前边就闪出来了黄泥岗。这个黄泥岗啊，实际是一个大土包，这上头有很多树木，岗下边横竖着长着很多怪石。一到这个黄泥岗下，挑担子的这些军汉们就都想要歇着。大家伙就问杨志：“杨底下怎么样？这回到树林子了，咱们该歇会儿了吧？”
0: 杨志把眼睛一瞪：“混账，谁要说歇着我就打谁，你们敢歇着快走，这个地方一会儿都不能停，知道吗？这叫黄泥岗，这个地方最危险，快快赶路。”
1: 杨志来精神了，提溜鞭子连咋呼带喊。

0: 杨志一看，哦，他们攀着谢督管，这个谢督管呢是没走，他坐在石头上了。老头在那会儿捋着胡子擦着汗，正在那慢慢的喘匀溜气儿呢。杨志走到了谢督管那个前，老督管，您觉得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杨提辖，怎么着？您这意思是让我也赶路啊？
0: 老督管，我倒是没这个意思，不过我跟您说呀，您得带个头，您得先站起来走。
1: 为什么呢？
0: 这是因为这黄泥岗这是危险去处，咱们过了这块儿，再走过十几里路咱们就可以歇着了。
1: 我说杨提辖，你看看大家伙还能再走十几里路了吗？啊，我这个空星人就背个小包我都觉得走不了了，那大家伙还能走吗？
0: 你这个官儿倒是尽心尽职，不过我没见你这么当的，杨提辖。
2: 好了，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田林园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田林园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0: 我跟你说句实话，我在太师府里边当过差，那也是大地方，当官的大大小小的几品官我都见过，他们也都管人，可没有一个像你这么管的。哎，你说说，你让大伙儿一口气也不歇，就一个劲儿的赶路，饭吃不吃啊？水喝不喝呀？这大晌午头太阳一晒都晒透了，从里往外都晒干了，你让大伙儿还走道，能走得动吗？啊，
1: 杨提辖，这么的好不好？你看我这张老脸的面子，我向你求个情，我替大伙儿说句话，你就让大伙儿在这歇会儿，喝点水打打肩，怎么样？能不能给这脸？

0: 那边树林子里边有人。杨志说着话，用手往那边一指，大家伙的注意力都引到那边去了。大伙一看，哎呦，别说哎，真有人呢！一看那边树林子里边真有一个人往外边探脑袋，朝这边瞧。哎，那是干什么的？不知道，不管他干什么的，有人就是贼呀，我就不信。这些个军汉们没动，但是杨志他动了。
1: 你们瞧着，这就不是好人，我去看看。
0: 杨志伸手唰把刀抽出来了，提了刀穿着树林子就奔这边走过来了。杨志走到这边一瞧啊，一看距离他们不远的树林子里边这有块空地儿，这儿歇着有这么六七个人，他们的旁边放着有这么几辆江州小车，独轮车，车上边放着俩大口袋，口袋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看不清楚。杨志提了刀就过来了，探头探脑的这位呢，看杨志过来了，他伸手把刀也拿出来了。这些位都带着兵器呢，那个时候走长途的客商啊，有的要会两下子，都带着防身武器，这是很正常的。杨志走近一瞧，哎，你们是干什么的？这位问杨志，哎，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客商。你呢？
0: 你是客商，我们是做买卖的。
1: 哦，你们是做买卖的，哪来的做买卖的？
0: 哪来的做买卖的？我们是从濠州来的，从濠州来上东京汴梁卖枣的，瞅见没有，这车子上面都是枣。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啊，我是经商卖衣服的，我们从大名府来。
0: 哦，照这么说咱们都是做买卖的。
2: 说实在的，刚才呀我还把你当坏人了呢。我们听说呀这条道上不太平，尤其是到了黄泥岗这一带，有的是劫道的，绿林强盗，雁过拔毛啊，所以我们提心吊胆，瞅着谁都像贼。所以刚才我们看你在那边一歇着，我们纳闷啊，说这伙人干什么的，是不是贼呀、啊、所以我到那看了看，我这一看您过来了，您这过来倒挺好，这一说咱们都明白了，感情咱们都是做买卖的。哎，没别的，吃点枣吧。说着话就看这个人把那口袋口打开了，捧出一捧枣来，您尝尝，这枣可甜，核小肉多，您尝尝。
1: 杨志说，不吃不吃不吃，谢谢谢谢谢谢，既然你们是枣贩子，咱们就各不相扰了啊，你们歇着你们的，我还得回到那边关照我的伙计们。
0: 那好了，咱回见。
1: 回见。
0: 杨志提着刀转身就回来。他往这儿来的时候，那边那老督管加那俩狱侯再加上这十几个军汉，眼珠子瞪一边大，就瞅着杨志呢，心想咱瞧瞧是不是强盗，要真是强盗的话，咱们得把刀拉出来跟他们干呢。一瞅杨志到那边嘀咕了几句话，溜溜达达回来了，大伙认定那边那伙不是强盗，嘿嘿，就是

0: 转了一会儿，没水没水，这没法吃啊，别吃了，干脆咱们睡觉吧。我杨提辖，现在您让我们睡觉啊，比让我们吃饭还好。我们睡觉。
1: 不行，现在只许吃饭，不许睡觉。
0: 你说还有这个事儿吗？其中有一个军汉真急了，我说杨提辖，我说您这个管的也太严了，就是我们留守司梁大人领着我们来，也不至于这样啊！啊，连拉屎尿尿、吃饭睡觉您都管呐！啊，
1: 混账！你再敢顶嘴！说这话，杨志把鞭子又举起来。
0: 哎呀，这位不言语了。就在大家伙心情非常不愉快，想吃饭又吃不了，想睡觉又不让睡的时候，就听岗子下边有人唱着歌溜达上来了。

0: 心想哪儿还唱歌，这么热的天还有心思唱歌。众人一起定睛往下边一瞧，顺着这黄泥岗的路走上一个人来。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身上穿着蓝布衣，挽着裤腿光着脚，肩膀头挑着一副担子，两头是两只桶，这桶上有盖儿。这个人长得白净面皮，你别看天这么热吧，大伙儿都晒黑了，这位这个脸还挺白，眉毛不算太长，有一双圆而有神的眼睛，身体不算健壮，但是显得干练有力。这个人挑着挑子走到黄泥岗上，把这挑子放下了，扁担往两个桶梁上一带，他也往扁担上一坐。哎，歇会儿。有个军汉就过来了，哎，你是干什么的？这位瞅了瞅这军汉，微微一落，我呀，我是卖酒的。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田连元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欢迎您在明天同时间继续收听。

0: 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 100.6，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1006。
1: 打开一天的正确方式，
0: 闹钟准时，
1: 手机解锁，
0: 汽车启动。
1: 打开音乐的正确方式，问候温暖，
0: 内容丰富，
1: 节奏正好。
2: 早安音乐，
0: 早安音乐。

0: 有趣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6: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打开一天的正确方式：
3: 闹钟准时，
2: 手机解锁，
3: 汽车启动。
2: 打开音乐的正确方式：问候温暖，
3: 内容丰富，
2: 节奏正好。
4: 早安音乐，
3: 早安音乐。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2: 106公益时间。
3: 九小场所莫大意，消防安全要牢记。银川消防提醒您，沿街商铺应做到以下防火措施：一、规范用电，严禁私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电气线路应由专业电工铺设安装，民孚电线应穿管保护。严禁在室内或安全出口处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为电动自行车充电。二、安全用气，餐饮场所要定期检查燃气用具、管路，发现异常立刻联系专业人员维修。日常做到人离火灭，人走罚关。应设置可燃气体泄漏安全保护装置，应及时清理油烟管道。三、规范存储，地下场所不得使用、存放罐装液化气、燃气等易燃易爆物品。餐饮类场所使用、存放上述燃料的，要单独存放，且不能放置于人员就餐区域。四、畅通通道，严禁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严禁在外窗、门窗设置铁栅栏、广告牌等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杜绝住人，商铺门面内严禁违规设置人员住宿。六、规范装修，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泡沫夹心彩钢板，不得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进行装修装饰。七、严格动火，严禁在营业期间进行动火、焊割等有火灾危险性的作业。八、勤查设施，按要求配备灭火器材、应急照明灯和疏散指示标志，并定期检验维修。商铺内安装有报警、喷淋和消火栓等消防设施的，要经常检查测试，保证完好有效。

0: FM 106.6，
1: 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0: 扫描即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1: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0: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

0: 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 八。
1: 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大陈。
2: 哎，早，各位，我是张磊。
1: 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2: 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在视频号的搜索“听见银川”就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了。
1: 是的，今天是周三了，小周末了哈，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好的。
3: 今天能洗车吗？
4: 今天用带伞吗？
5: 今天用带砖出门吗？我怕风大把我吹跑了呀。
3: 别问我呀，问1006。
6: 1006天气预报。
1: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晴转多云，东南风二级。今天的具体气温，银川6到24度。
2: 中午还行。
1: 中午还是可以的，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早晨的时候确实冷啊。
2: 可不是吗？关注一下其他地市的天气情况。水嘴山呢是2到21度，吴中7到22度，中卫是7到23度，固原呢6到19度，宁东3到23度。
1: 嗯，说是12号的时候有雨，但是没下下来。有的朋友就问了，这雨什么时候下下来哈？
2: 对呀、
1: 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呢，未来3天全区是以多云到阴为主的，其中15号白天，同心县和中卫、固原两市会有小雨或阵雨。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贺兰山沿山、吴中、中卫、固原三市会有小雨或者是阵雨。那么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所以咱们银川呢这两天是和雨没有什么太大的缘分哈。
2: 对，但是气温变化比较大，希望各位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然后来适时的增添衣物啊。

0: 拉巴拉小百科。
1: 巴拉巴拉小百科，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2: 今天说点啥呢？
1: 先说一说这两天天冷了，大家可能都会去选择吃
2: 火锅。
1: 对，其实说到吃火锅，里头有很多的涮菜啊，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2: 对。
1: 然后呢，最近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人说了，哎，这个火锅里头这个海带结哈，为什么要打成结？虽然也有那种海带丝儿，但是你就会觉得那种海带丝儿啊，吃起来的话就那个口感不是特别的好。
2: 嗯，
1: 就喜欢吃这种海带结，而且很多这个火锅店里头会专门有一道菜就叫海带结。
2: 啊，是不是好看的蝴蝶结一样的
1: 啊？为什么要这么打结
2: 啊？
1: 为什么就是这种蝴蝶结式的海带，吃起来好像口感更好？把它切成丝儿啦，或者是一团啦，它就不太好吃。
2: 这还有说法？
1: 哎，有说法。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火锅里的海带要打一个结。
2: 好，
1: 我之前的时候以为啊，是就是这个结多了之后，它里头可以存水。
2: 这是为什么作用？
1: 压秤。后来发现是我想多了哈。因为海带呢，新鲜海带里头的含水量极高，它的组织柔韧，而且富有弹性。但这种状态下，它其实是不太利于长途的储存和运输的。因此呢，在流通过程当中的海带通常需要经过脱水和晒干的处理，来降低水分含量，防止腐败变质。
2: 有时候原来吃海带都得要发一下啊。
1: 对，现在我们好了，现在日子好了，你看吃的这个海带基本上都是发好的，对吧？鲜亮的。我就记得小的时候，一到过年，家里面买那个海带跟抹布一样，一整块嘛。
2: 还带着白色的，
1: 对吧？你如果明天要吃的话，你今天就得发。
2: 对对对对对，
1: 你如果明天吃，你现发是来不及的。
2: 没错，
1: 有的时候还需要用水煮一煮，要去一些那种盐味儿。
2: 是是是是，
1: 那个时候，而且一煮，满屋子都一股
2: 腥味儿。
1: 腥味儿
2: 啊！
1: 那个时候其实对海带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吃的这个海带口感特别的好，也没有之前那么腥气了。
2: 嗯，对。
1: 所以呢，越来越这个受到大家的喜欢
2: 啊，
1: 就是因为。海带会有一个脱水显著改变海带性质的一个特性，所以呢，水分蒸发之后，原本多糖和纤维构成的细胞结构就发生了收缩，组织呢由之前那种柔韧性的状态转为了偏脆的，有点像海苔了，嘎嘣脆了，
2: 容易碎。
1: 对，简单来说呢，失去水分的海带不再像它湿润的时候容易弯折，它更接近于薄而脆的状态。
2: 对，
1: 那这种材料受到弯曲啊、挤压、震动啊，就会沿着这个纤维的方向发生断裂。一旦折断了，整片海带就会出现明显的破损，肯定会影响它的价格，影响它的卖相嘛。
2: 可碎了谁买啊？
1: 对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将海带打成结，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增强结构的手段。它中间有个结儿，它就不容易发生断裂的情况。如果以前的时候呢没有打这个结的话，你想让它不要碎，然后呢你就要增加成本去给它做一些

0: 保护。
1: 对，
0: 但是打了结儿之后呢，原本平展的这种薄片的，它就形成了一个弯曲的环状结构。
1: 嗯，
0: 它增加了厚度。
1: 啊，
0: 几何形态就变得更加紧凑了。
1: 哇塞，谁研究的呢？你说说。
0: 哎，你看厉害吧？
1: 深奥啊！
0: 这个呢，在材料力学当中有一个基本概念，通过改变几何结构，可以在不改变材料的基础之上，来提高整体的抗弯度性。
1: 哦，这么一个科学研究。
0: 对，打结之后呢，海带它即便是受到了外力冲击，也不会沿着单一的方向展开折碎。
1: 嗯，
0: 所以呢，它的结构相对来说堆叠呀、运输啊、搬运，它不容易散开。
1: 对，
0: 也降低了运输过程当中因为摩擦而导致的破损的概率。
1: 嗯，
0: 厉害吧？
1: 这个知识我赶紧装到脑子里边。
0: 啊、
1: 嗯，这叫什么？材料力学当中，
0: 对，材料力学当中有的、
1: 哦、厉害。
0: 还有呢，就是啊，当这个海带下锅受热的时候呢，问题又发生了。
1: 啊、怎么了？
0: 因为海带当中呢含有这个海藻酸、褐藻胶。

0: 你接触的面积呢就会变小，由之前的面接触变成了点接触或者是线接触。
1: 嗯，
0: 接触面积减少，接触力学当中指出啊，这个附着力或者粘黏力啊，和有效接触面积形成密切的关系。就粘的越面积越大，你粘的越牢嘛。
1: 啊，是是是。
0: 同时呢，这个结构更加的厚实，更容易被废水啊这个流动给托起来。
1: 嗯，
0: 所以呢，在对流的作用不断的发生之下，这个海带它就不会粘在锅底、啊，
1: 就滚来滚去的。
0: 对
1: 啊、哦，你看这么一会儿功夫，一个海带两个知识了啊！
0: 嗯，第三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是有一定的科学研究的。
1: 怎么了？
0: 还有这个实际的操作的实用性。
1: 嗯，
0: 打结的海带啊，容易被夹起来。
1: 这。
0: 对吧，
1: 好像是哈，
0: 一片一片的海带也不好夹，你把它打结之后呢，你夹它中间这个结，
1: 对对对，
0: 感觉有个托，
1: 嗯，
0: 给它夹住了，啊，如果说是没有这个结的话，夹起来确实是非常的费劲的，
1: 尤其在吃火锅的时候比较尴尬。
0: 对，整片的海带夹取几乎是全部依赖于表面的摩擦，
1: 嗯，
0: 一旦受力角度稍稍发生变化，它就会从筷子缝里溜出去，
1: 嗯，
0: 所以呢，打结之后呢，它的结构就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几何变化啊，筷子就可以卡在中间的这个缝里。或者刚刚大神所说的，你把它当做一个托给它夹住、
1: 哎呀，
0: 它就会能够非常紧实的，然后和我们的筷子摩擦挨在一起。
1: 对，
0: 嗯。

0: 沾花不会掉。
1: 是的、
0: 哦、
1: 原来餐桌上打劫的海带呢并不是随意之举，而是在长期的使劲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了合理的处理方式，然后的粘粘问题再到使用夹的这个稳定性的问题，每一个环节其实都和海带的力学以及化学特性息息相关。
0: 嗨，
1: 所以呢这种看似平常的做法呢背后是对于自然材料特性的长期观察和反复实践的结果。
0: 但凡要不是一个资深吃货，绝对研究不了这么细。
1: 所以我在猜测哈、
0: 嗯、
1: 第一个觉得把海带打结更好夹更好运输的这个人、
0: 嗯、
1: 他一定是非常爱吃海带非常爱吃火锅的人吧。
0: 而且也得具应相应的知识啊，你看摩擦力学、嗯、接触力学，还有一个刚才什么
1: 稳定学，结构稳定学
0: 啊，对啊，那材料力学，我的妈呀，这三个知识则促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海带的形状。
1: 所以呢下次再在这个吃火锅的时候点了一盘海带结的时候，也可以考考大家、
0: 哎、
1: 海带为什么要打成结儿。
0: 对，
1: 大家肯定会异口同声说好夹呀，
0: 啊
1: 啊，你说为什么好夹呢，
0: 嗯
1: 啊，可以把我们刚刚说的这三个材料力学稳定性力学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力学哈、啊、告诉他。
0: 哎呀，这智能火锅还长了个知识。
1: 常见的我们吃到的基本上都是泡发之后的，
0: 嗯，
1: 先脱水然后再泡发，然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海带的样子了哈。
0: 不过现在海带真的让人看起来有食欲多了。
1: 是的，
0: 小时候看的海带就像大家刚才所说的就像块抹布一样。
1: 对，而且呢真的是非常的难伺候。

0: 我那时候过年我就在想，那海带也不是很好吃，为什么每年过年都要买海带？是不是非它不可？
1: 可能把它当做一种海鲜了吧，条件不太好吧那会儿。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楼下都会有这个蔬菜超市啊，或者说是一些综合超市，
1: 对，
0: 能够随便啊及时的买到我们生活当中所需的或者是想吃的各种各样的瓜果蔬菜了。
1: 哎，各位爱不爱吃海带，可以在微信平台上面来给我们留言啊。

0: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1: 岁宝家居专注睡眠52年，岁宝家居主营各类软床、床垫、沙发等产品，畅销中国50余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岁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2: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3: 哦，养龙虾啊，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4: 20块钱一斤了。
3: 给我称三斤。
4: 可以可以。
3: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2: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3: 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2: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3: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啊，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5: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疏远了最亲的人。
6: 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7: 扫描即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6: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7: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

0: 新闻 K 八。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新闻 K8， 大家早上好，我是大陈。
1: 早，各位，我是张磊。
0: 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在视频号搜索听见银川就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了哈。
0: 那接下来呢，走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早餐
1: 来喽。
2: 吃早餐，听新闻，新闻早餐。
0: 新闻早餐带您了解，在过去的24小时当中，全球都发生了哪些大事？首先来了解要闻信息。全国卫生和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且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和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五期间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都命运共同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到高峰期，进度过60%。
0: 再来关注，第16届中国航展将会在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于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会集中亮相。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信息，今年的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治理的工作。今年前3季度呢，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
0: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1: 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之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和出行自行出口。
0: 再来关注，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0: 再来关注，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了声明。

0: 14号起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号到20号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收银费。
1: 就网传的男子呀，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做引体向上这件事呢，山西横山风景名胜管理中心发布了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将会严肃处理。
0: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3号，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和美国友人塞考斯在意大利罗马再次相逢，两人将会出席世界粮食论坛。
1: 截止到13号上午，中蒙边境的蒙古国境内发生的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局部仍然是有断续的火线，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域内没有明火和烟点。
0: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3号，胡塞武装发布消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否则将会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
1: 根据法国媒体12号的报道，11号的夜间，法国数百家超市遭到了网络攻击，导致

们可于今日的8点钟到10月24号的18点钟，在这期间进行网上报名。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10月13号晚8点到14号的晚8点，重庆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中北部、云南东部和西部等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中部、云南东部等局地会有暴雨的出现。

0: 管护设施的责任，不得擅自改变历史纪念设施的用途，不得买卖抵押历史纪念设施。
1: 再来关注中国科学院12号发布情况通报，近日中国科学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的酒店即可进入到中国天眼核心区来参观。中国科学院对此高度重视，已经成立了调查组，对于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如果发现违规违纪的行为，将会对相关单位以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结果将会及时的对外公布。
0: 12号呢，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和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了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一共销毁了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多支，烟丝 2.7 吨。这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的环保方式来实施，有效实现了废弃物的能源化、资源化利用。
1: 再来关注，最近的时候呢，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仓山分局经过缜密的侦查，掌握了充分证据之后，对于暗藏在写字楼楼顶的诈骗引流窝点实施了收网行动，一举捣毁该诈骗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三名，查获涉案手机1500多部、电脑4部以及境外电话卡将近10000多张。目前的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查当中。
0: 说说路上的事儿，最近的荣乌高速上面啊，高速交警发现了一辆白车在隧道前以时速60公里的压速行驶，交警随即对这辆车的驾驶员进行硬核喊话啊，就说提速提速啊，你时速开到60，你看后面对了多少车了。经过提醒呢，白车立即提速行驶离开。那么在这儿呢，交管部门也提醒啊，车速慢不等于安全，拒绝高速上这种龟速行驶的行为。
1: 是的，在这个高速上它有这个最高时速的限速，当然也有最低时速的限速，
0: 对、
1: 啊、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包括在我们一些国省道当中，龟速行驶无疑是一个移动的路障，对自身和他人都是会有安全影响的。
0: 没错，你要不敢开的话你就走国道，
1: 对、
0: 啊、是吧。高速你可能觉得太快了，我们走国道，左手道啊。
1: 嗯，好，
0: 再来说一个特别暖心的事儿。
1: 嗯，
0: 最近呢，甘肃庆阳一位妈妈发现那个孩子把常错的题目呀做对了，哎，这个时候呢，然后这个就和爸爸一起表扬了孩子。父母一句当面的夸奖，真的是孩子教育最好的榜样哈！这孩子笑得跟花一样。
1: 来，我们听听妈妈是怎么说的吧。
0: 好，
2: 你终于是做对了呀！你做了多长时间呀？半个小时都没有放弃啊！妈妈以为你要放弃了呢。

0: 多开心啊！
1: 哎呀，我爆炸了！
2: 哎，相信可能很多人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都和这个小朋友一样都开心的笑了哈。
3: 对呀、啊、
2: 其中的妈妈的这个教育说的是，妈妈教的是你始终没有放弃。其实好的教育奖励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不轻言放弃的坚持啊。
3: 的确，所以所有孩子都希望在这样一个鼓励教育下能够好好的茁壮成长啊。
2: 嗯，是的。
3: 哎，当然说到这个茁壮成长的话，可能还要说一说关于中小学的这个手机啊。
2: 哎呀，说到这个手机，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啊，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
3: 对。
2: 然而呢，学校是想方设法想把这个手机管好。
3: 嗯。
2: 但是呢，一些商家却动起了脑筋，想方设法帮这些学生逃避检查，把这个手机啊藏起来。
3: 嘿，你都想象不到，什么水杯啊、台灯啊、闹钟啊这些物品都被改造成了所谓的什么藏手机神器。有的商家还宣称呢，能够躲避金属探测仪的检查。那么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嗯，那我们先跟着一小段的视频和音频来了解一下这个神器到底是什么东西哈。
3: 好，
4: 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5: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
6: 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因为沉迷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对于中学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上手机、失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

暴力逻辑关系和学生讲明，把它当成一个教育问题来解决，把它当成一个深层次与学生沟通的机会来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不能。

0: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1: 有趣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7:30，享用时光另一半。
2: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 100.6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3: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的7:31，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张静。
5: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个因为施工导致压力的路段，是在咱们的宝湖路与丽景街口南北双方向呢，目前是有明显的车辆排队的，建议大家呢往友爱街来绕行，因为在咱们的这个志平路与清河街啊这个区间段呢也是有施工的情况，也会导致排队，提醒大家提前绕开。那我们另外要关注到的呢，这个时段压力比较明显的有两个校园周边，首先看到的是在咱们的宝湖路与上文巷口西向东的方向，另外呢就是在

0: 提醒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记这个即停即走。那我们同时也关注到，市区内有一些路口路段呢，已经开始有了排队的现象。在我们的凤凰街长城路口，南向北、西向东，凤凰街与保护路口的北向南方向，已经开始有了车辆排队的现象。同时关注到，庆丰街与咱们的这个长城路口东西南三个方向呢，也已经开始有了排队的压力。清水街目前的压力堵点是在保护路口的北向南，满城街与北京路口的西向东，通达街在长城路口的南向北，这些路口车辆排队。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包括胜利街与志平路口的北向南，也已经开始有了排队，提醒大家即停即走。高速方面呢，是银川南绕城高速路口在入城方向有些车辆排队，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1: 龙涵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涵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涵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涵，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1: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

0: 乐广播。
1: 日夜长新，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 FM100.6 颍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2: 新发现，记录颍川每一天。
3: 扫描，及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2: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3: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 八。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新闻 K 八，大家早上好，我是大陈。
5: 嗨，早各位，我是张磊。
4: 各位如果有值得关注的路况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哈。颍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5: 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在视频号里边搜索听见颍川就可以在评论区互动了。今天打卡的朋友不多呀。
4: 嗯，周三大家相对来说比较从容嘛，没有出门那么早。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呢，发现在这个富宁街啊，富宁街和解放路这个路口。富宁街这个口子是放了水马，全封住了。不知道这时段有没有调整啊？如果有朋友从这过的话，给我们做一个回馈。
5: 行，你有没有知道自强巷正在施工吗？是不是受到这个影响哈？
4: 富宁街里头是不是就不能够从解放路直接进去
5: 了哈？好吧，那其他的路段有什么突发情况，也可以来随时跟大陈、张磊反馈啊。
4: 那接下来呢，走到我们今天的是真还是假？
5: 好嘞。
6: 浩瀚的宇宙中，有这样一个星球，居住了数以万计的外星人，他们还掌握了宇宙最先进的科技，并且准备随时拜访地球人。
7: 到底是真还是假？
8: 世界那么大，是真还是假？
4: 那么大，是真还是假？
5: 先回顾一下昨天的题目。
4: 对，昨天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了一个成语叫做上下其手，这是一个贬义词，表示用于玩弄手法，暗中作弊。
5: 对，
4: 后来呢被引用到了一些这个有骚扰场景当中来使用。
5: 是的，
4: 这个词最开始的时候是和捕鱼有关系，是真还是假？
5: 正确答案是
4: 假的啊。这个词呢最开始呢，它其实是说的是一种军事和官场上的舞弊。
5: 哎，
4: 这个成语呢出自于典故《左传》襄公26年，在其中说到了楚康王，然后呢因为一次这个打仗，被一个人给俘虏了。郑国的将领啊，黄杰奉命然后戍守这个地方的时候被俘虏了。俘虏之后呢，穿风须把他带回去，然后楚国的国王的弟弟，楚王的弟弟公子围想争功，就说是我抓的他。后来的时候来了一个叫做亳州离的给主持公道。对，亳州离呢，他其实是有点偏袒这个公子围的，所以呢他在审讯的过程当中就问了这个被俘虏的人啊，一个手指上面说这个公子围呢是我们国君的弟弟。然后呢一个手往下指说这个穿风须的是我们城外的一个县官，你说他俩谁俘虏的你，就告诉你这俩一个官大一个官小。暗示啊，暗指给他，就开始要光明，就是明着就要串供了。
5: 对对对对对，
4: 俘虏的这个人呢就明白他的意思了。
5: 嗯，
4: 然后呢就说啊是这个国君的弟弟啊，楚王的弟弟公子围把我俘虏了。然后最终呢这个功就归了人家这个公子围
5: 了
4: 啊，楚王的弟弟。上下其手其实最开始说的是串供，互相这个舞弊。
5: 哎，没想到啊。
4: 是的。
5: 好吧，今天的题我们开一下呗。
4: 哎呀，你说到这个公子围啊，他为什么能抢功呢？
5: 为什么呢？
4: 他有靠山呀。
5: 啊，对。他哥哥是皇上，
4: 他哥是楚王嘛，
5: 啊，
4: 对吧？公子围是楚王的弟弟，
5: 对，
4: 所以他背靠着他哥这个大靠山
5: 啊，
4: 靠山靠山，我们都知道，靠山是指
5: 啊，
4: 这个人或者是这个势力非常强大，足以让人依靠。
5: 对呀、
4: 啊，说楚王就是公子围的靠山，
5: 是啊。
4: 那么靠山靠山这个词靠的是什么山呢？最开始啊，这个山指的是岳父，因为岳父呢也叫泰山老大人，所以靠山是指这个男的他找了一个非常有势力的这样的一个
5: 老丈人，
4: 老丈人，

0: 靠山靠山，这个山指的是岳父太上老大人，是真还是假？
1: 这个题出到我的盲区上了。这个题是真的，
0: 因为昌磊没有靠山。你是想这样说？
1: 老岳父不是我的靠山哈，是我的亲。那个原来我们来说过嘛，这个为什么叫岳父，叫做这个叫什么
0: 太上老大人？
1: 对对对，就是因为说过这个典故哈，
0: 说过也是因为嘛，当时的时候和这皇上沾亲带故，皇上呢能够登泰山嘛，后来这个人他平白无故的官级也不够，他也爬到泰山去了，然后参加这个祭祀大典，别人问他怎么来了，他这个官级不够，别人说哎呀，因为他有泰山嘛，老岳父是皇上嘛。
1: 行，那我就觉得是真的吧，
0: 真的。
1: 哎呀，确实不太好猜。
0: 哎呀，你会发现在中国的这个语言体系当中，不管是成语还是我们俗语当中，有很多事儿都和山那水呀有关系。
1: 对啊，借物喻人，
0: 是的，
1: 是吧？借物抒情，这是咱们小学课文学过的嘛，是吧？
0: 是，所以呢，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命题，靠山靠山这个。

0: 泰山。靠山指的是岳父，就是泰山老大人。这么来的，是真还是假？
1: 我说真的。但是独行侠说了蒙猜假的，难得糊涂说是蒙猜假的，小眼睛说是蒙猜假的，丰田说是真的。
0: 现在答题都答上瘾了，根本就不听题。
1: 真是的，就这么这个迫不及待嘛哈。米小苏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评论区留言了哈，他说刚听两位主持人说今天打卡的人不多，他就立马来了，立马赶到打卡。
0: 哎，其实每周的周三周四相对来说大家会比较从容，
1: 但是我就好奇了哈，你说上学时间上班时间都不变，路上车也不变，那怎么就从容了呢？
0: 因为周一的时候人从周末往这个工作的状态之后过渡的时候会有点懵
1: 哦，
0: 早上开车的时候就有点没回过神儿
1: 哦，
0: 虽然说人在上班的路上心还在周末放着呢，就有点不太专注但是周三呢周四就基本上就哎，我大概知道了 怎么回事，我大概几点到，心里有谱了。还有周一大多数人要点名或者是开晨会，
1: 对，
0: 要准时准点去。
1: 哦，原来这样。
0: 所以呢今天周三路面当中压力并不是特别的大，整体来看还是比较通畅的，除非有一些特别的节点，像是我们常说的正元街和长城路这个路口啊，依旧是常规的交通流量会比较大。还有就是在保护路上外国语门前流量会比较大。
1: 此外呢，长城路凤凰街还是西向东和南向北两个方向车流偏多。那么刚才也我们路况信息员也说到了保护。

0: 就感觉怎么都绕不过去了呢。
1: 哎呀，这个施工我们也正在盯工期啊，
0: 嗯，
1: 看能不能应该十月底的时候就可以结束了。
0: 对、
1: 啊、
0: 基本上进入到十月底就差不多都要结束了，因为再往后的话就天就凉了嘛。
1: 没错，
0: 就不太适合施工了。
1: 各位来答题的同时也可以来说说您所看到的路况信息啊。
0: 是的，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关于藏手机的各种小神器。
0: 是的，也有听众朋友深有同感，他就说有一次在家里面看到了一个孩子带回来的小盒子啊，就以为是一个什么小盒子，后来发现底下有个底座藏手机的，当时说也很崩溃。
1: 哎呀，
0: 就觉得小孩也开始就是和家长就躲猫猫了。但是这种商家是不是也有责任呢？
1: 可不是吗？那么记者呢联系了一名销售隐藏式水杯的商家，对方就介绍说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外观上面呢和普通水杯一样，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可以。

0: 然后检查人一听，哎，有金属，打开看，哦，是杯子。
1: 啊，
0: 就蒙混过去了。
1: 对，
0: 啊，是这个意思。
1: 嗯，
0: 那另外一名呢，销售隐藏式台灯的商家呢，向记者发来一段伪装成闹钟的演示视频。这个闹钟也是常规，看起来就是一个闹钟，但是中间有个夹层。
1: 嗯，
0: 你往那一塞，里头就可以藏一个手机，而且取的时候非常的便捷。这个也同样是用金属探测仪啊，都会发出声音，但是它本身就是有金属部件的，所以呢，大家也会觉得哦，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1: 没错，嗯。当然了，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呢，教育部此前就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当中明确啊，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实有需求的需要经过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之后呢，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
0: 嗯，一边是学校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方却是上。

0: 遇一棵树，星火可毁万亩林。任何形式的野外违规用火都极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让我们携手努力维护生态安全，守卫绿色家园。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0: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红桃、大将军、大角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你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的7:47，这一时段我们继续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银川市最新的路面情况。张静。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要特别注意到我们的丽景街宝湖路口南北西三个方向已经开始有了明显的车辆排队，这个区间段呢正在施工，有些朋友会选择清河街，但是呢您要规避开志平路，清河街在志平路口东西南三个方向目前也是有一些明显的车辆排队，也是因施工路段，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啊，我们建议选择友爱街，目前呢较为顺畅。那同时呢也关注到在民族街我们的新华路口的北向南、上海路口的北向南、虹桥街在大连路口的南向北，这些路口呢是有一些车辆排队的现象。此时此刻天平街上从贺兰山路到康平路区间段是有一些明显的车辆排队的，这个周边呢是有学校，也提醒家长朋友们即停即走。我们看到凤凰街目前的压力是集中在康平路、北京路口的北向南，还有在长城路口的南向北、西向东，以及看到临华巷口的南向北、六盘山路口的北向南，这些区域已经开始有了明显的车辆排队。六盘山路上目前呢在咱们的陵水街口东西双方向已经开始有了明显的车辆排队，正源

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

0: 清晰可见，你掰开蟹壳，细嫩的蟹肉也是鲜香四溢。关键负责人介绍说呢，今年的白玉蟹产量有限，这种螃蟹还是第一次见哈。
1: 嗯，
0: 白色的，而且蒸出来之后呢，据说还能看到里边的这个蟹膏、蟹黄啊。所以这个螃蟹呢，今年是产量比较低，大家可以在产会上面来去尝一尝。那么很多人印象里边的大闸蟹只有产自江南，他们希望借助这一届这个国际的展会的平台，打破固有的印象，让更多人知道啊，宁夏也能培养出高品质的好螃蟹。
1: 这两天正是吃螃蟹的好机会啊！
0: 对呀，
1: 蟹非常的肥，
0: 哎，
1: 那本次的品鉴呢是搭建桥梁，以体验促进交流。本届展会，银川用味觉、视觉、触觉全方位展示塞上物产的实力。银川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53家企业带着本土好物登台，既有深耕多年的精品特产，也有白玉蟹这样的农业新品。
0: 嗯，
1: 客商和市民都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到银川特色农产品的魅力。本土企业在这里呢，能够实现对接资源，拓宽视野，并且借着这场国际盛会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0: 今天是咱们对展会的最后一天，大家在下午6点钟之前都可以前往咱们的国际会展中心的 A 到 E 馆来去挨个馆逛一逛、品一品、尝一尝，尤其是可以免费尝一尝咱们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还可以尝一尝咱们宁夏武市的各种的风味美食，确实可以让你大饱眼福、大饱口福啊！
1: 其实说到这的时候呢，如果没时间去的话，想提前了解一下的话，也可以来关注我们听电银川的视频号。
0: 嗯，
1: 我们的主播杨娇最近呢都在会上，
0: 对，
1: 每天都和大家更新会展当中有哪些展示展销的农特色产品，
0: 是，
1: 还有哪些优质的葡萄酒，会有哪些亮点，都在这儿给大家呈现，都是汇总一下啊，我们总结了一些。我们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些亮点和大家分享，那也提前给您做一个攻略吧。
0: 对，而且上面的一些好东西可以把它带回家，
1: 是啊，
0: 买回去，
1: 是的，
0: 啊，像固原的一些好物啊，
1: 嗯，
0: 狮子山的一些好物啊，凉皮儿啊，可好了哈，
1: 是的啊，
0: 好，
1: 还没去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哈。
0: 对，关注一下米色苏带来的信息啊，他说主持人早上好，本来想走丽景街的，把到宝葫芦送孩子上学，再到宝葫芦发现堵得严重，就选择了从张五巷绕到清河街，发现这样走挺快的，一点都不堵，你说我是不是非常聪明
1: 机智
0: 冰雪聪明，
1: 其实大家在出行之前的时候可以打开各种各样的地图软件，它上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标注，有的时候呢可以来绕一下，可能绕的稍稍远一点，但是速度上呢稍快一些，对不对？
0: 是，
1: 像是目前的话，像丽景街和宝湖路，
0: 嗯，
1: 以及志平路和咱们的清河街都是有施工的情况，
0: 对，
1: 所以这块的交通流量会特别大，尤其是志平路和清河街这块四个方向排队的车辆都比较多，
0: 就期盼着这个施工能够及早结束吧，从夏天到冬天了，
1: 快了快了，真的是很快了。
0: 是，再来说一下凤凰街，目前在北西南方向过六盘山路，还是出现了压车的情况。